0: 费用，七月份的费用是不是应该补扣了？
1: 哦，他的意思是六月份申请，但是到四月的一号才办。
0: 这样的话，他就相当于
1: 这样的话就多收了一个七月份的整月费用，是吧？
0: 对对对。
1: 啊，那如果说是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可能要一户一案的去对待了。
0: 嗯。
1: 啊，那也希望这个网友能留下联系方式，方便我们跟他进一步的跟进和处理吧。
0: 嗯，好，那这样，这位网友，如果说您在收听节目的话，也可以拨打电话进来，待会儿让我们的场外导播给您留一下这个四路电话吧，第四路，这个电话您打进来，到时候因为现在线上有听众在等待，到时候把这个问题我们转交到电影公司，因为网上留言的话，我们后期可能找不到你。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这位女士，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哦，是这样的，我的那个手机号码平时打电话比较多，然后被咱电信公司后台停机了。就是我想问一下子，为啥电信公司要对我的号码停机？可有啥能快速的那个普及的方法吗？
0: 嗯，好，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相应嘉宾。好，有请徐经理。
3: 好，这位用户你好，特别能理解号码停机对你带来的困扰。其实我们这样做呢，主要是为了防范目前这个日益猖獗的电信网络诈骗。就是很多诈骗号码的一个特征，就是短时间内高频次的拨打，就是说这个陌生号码。这样的话，就会我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诈反电诈法》要求，系统呢会自动检测这种行为，然后一旦触发了这个安全预警的一个机制呢，就为了避免你的号码被不法分子然后盗用，或者防止他人被诈骗。那么我们就会定一个停机，这也是出于保护你利益的一个考虑。不过呢，你也不要担心，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针对这种情况也有快速的一个伏击的方法也挺便捷的。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号码被停机的时候，你会收到一个短信，按照短信中的链接呢，逐步的操作即可完成伏击。或者呢，我们不会操作的话，可以带着户主本人带着身份证到我们的营业厅进行去办理，然后就可以进行一个复击。另外呢，如果为了尽量就是说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也请就是不要在短时间内连续拨打大量的陌生号码。如果说的确有需求的话，然后可以和我们的这个相关部门啊，然后跟我们联系，我们就是说给你做一下子这个相关的一个操作，然后来进行提升你的感知。好，
0: 嗯，好吧，这位听众。
2: 嗯，好嘞，那我知道了。
0: 嗯，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看到这位网友还在问我们的电话是多少。我们现在5501234这路电话呢是空闲的，您可以在现在打5501234。现在我们的导播帮您记录之后，您可以切进直播间，或者是帮您向电影公司进行转办。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网友咨询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新用户交了200块钱的押金，现在用了10多年了，不用的话如何退押金？如何查当年的这个缴费记录？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刘经理。
1: 这个押金的这个情况，不知道这位网友是什么时候办理的业务哈？
0: 嗯，10多年了，他说。
1: 对，因为我觉得最近几年的时候，我们没有押金的这项业务了。
0: 哦，
1: 那如果说是10多年前的话，其实他可以带着押金条到我们营业厅去，核实一下这个押金的这样一个相关的情况吧。如果说有相关手续的在的话，那电信公司肯定也会按照当初的这样一个承诺，然后该退就退嘛。
0: 嗯，就如果说找不到这个押金条，从咱们系统当中能不能查询到他之前的缴费记录呢？因为10多年了，估计这个条子也不一定好找。
1: 那这个情况，可能要具体去看了。
0: 嗯，
1: 因为这个系统中应该是有相关记录的，但是用户反映的这个押金的情况，如果说没有押金条的话，可能我们要从后台核查会有些麻烦吧，但是也会尽可能的帮用户解决这个诉求。
0: 嗯，好，如果说这位网友在收听节目的话，希望您把电话号码留给我们场外导播，下线之后呢，我们请刘经理到时候跟您联系，详细的为您解答这个问题。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喂，
0: 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是这样的，那个我的套餐吧，一个月也小费大概90多块钱，有的时候还会大概100多块钱。我都听说咱这个电信公司您现在有好像充话费送东西的一个活动吧，就想了解一下具体是啥东西。

0: 请严经理给您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1: 好，三位这个朋友你好，这个首先还是感谢您对我们公司的这个支持啊。如果您是99脱单的话，其实我们现在有多款这个存费这个送礼品或者送业务的这种这个政策啊。其中有一款我们是你可以预存360块钱啊，然后每个月可以送你10个G的流量啊。这预存的话费是分12个月返还，每个月返还3000块钱啊。这个流量是每个月返还10G，就相当于一年啊给你赠送了这个120G 的流量啊，供您使用。当然还有一些这个存费送礼品，比方说你预存一年的费用，你99的话一年就是1188，对吧？如果你预存一年的费用的话，还可以送一些这个米面油等一些礼品啊，这个可以到我们的营业厅去咨询办理。
2: 哦，那就是说，然后油存刚才说那个1年3600，
1: 对，
2: 还有关存更多的是吧？然后到时候礼品更多是吗？
1: 对，你可以存360啊，存360，我们是每个月送你10个G的流量啊。你还可以存一年，一年的是1188啊，还可以送你更多的这个米面油等一些礼品。
2: 管，那我到直接到医院去，我拿着身份证都去了是吧？
1: 啊，对对，可以啊，可以
2: 啊，管，行，好，
0: 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3: 是我吗？
0: 对，是你的电话。您的什么问题了，这位先生？
3: 啊，我要问一下，我们残疾人，然后就是说办这个电信有什么优惠？就最低消费能给多少的优惠？就是。
0: 嗯，您现在使用的是什么套餐呢？
3: 啊，就是说我们家里有个电信，有能不能？就是说那是我自己的，能不能免费装一个就是说开装一个线，然后给个路由器，另外装另外一个房间里头，这个可以能不能帮助一下？
0: 好，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刘经理。
4: 哦，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
4: 啊，非常感谢您对我们业务的支持哈。您的意思是说您现在已经是我们电信用户了是吧？
3: 嗯，对，那是我弟弟的名义开的，然后就是说也是我以前开的，然后转给他了，就是说他能不能帮助我们牵个线，然后给个路由器，就是说牵到另外一个房间里去。
4: 那我大致理解一下您的意思，就是说您弟弟现在使用的这个电信的宽带，您想加在这个第二部，然后呢装到您的那个房间那边去，然后去使用，是这个意思吗？
3: 对。
4: 哦，那是这样的哈。
3: 能给优惠吗？
4: 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如果说加第二部的话呢，就是首先它的主套餐是有要求的，比如说129G以上的套餐，它才能免费加第二部，或者说才能加上第二部。不知道您
3: 是我们可以加，就是说，以前我们花钱，就是说他可以，就是说弄个线，然后缠那边，然后能免费多。我好像我们以前我们有个路由器，也不是会坏嘛，就是说，以前那个套餐也是100多G的吧，然后我们是付费户嘛，然后他们给我们的优惠，就是说也。我们也用了一段时间，把他那个线坏了，能不能免费给我们换个线？就是，
4: 就是首先是这样啊，给您两个解决方案，您看哈。然后第一个呢，就是如果说您符合129G以上主套餐，我们是可以加第二部免费宽带的，这个就是可以加到您的需要的那个位置，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如果说就是您不想搬第二部宽带，只是说想拉一个线到你的那边去，我们尽可能联系，然后您那边的那个师傅帮您解决这个问题，你看可以吧？
3: 我们的套餐都是129的，129的，然后它优惠了60-70块，70多块钱吧。
4: 哦，那这个套餐还是挺优惠的，那这个
3: 现在是套餐是。我们扶贫户嘛，他们给我们的优惠，就是说你看，就是说能免费给我们拉个线过去就可以了。然后路由器，就是说以前我们买一个也不知道坏了没坏，不知道怎么找到了，就是最好能给我。

0: 联系，看为您解决问题，好吧？
1: 好，谢谢啊，爸爸。
0: 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网友咨询和反映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反映说，之前自己的宽带被私自给别人用了，另外呢，前几天打了这个客服电话反映这个问题，好多天了也没有人给自己联系。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一般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有请刘经理给大家解释一下。
2: 这个网友反映的这个情况说这个宽带被别人私自用了是吧？
0: 他说是咱们电信公司把这个宽带挪用给别人了。一般情况下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他如果说没有经过他同意的话，应该
2: 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但是呢，他既然反映了，那肯定也不能说是这个空穴来风吧。然后我们要经过这个慎重的核查过以后，才能去有一个答复可能。
0: 好，如果说这位网友收听节目的话，可以把电话留下来，要不然后期不好找到您。您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电话，把电话留给我们场外的导播，或者直接切进直播间，我们直接与现场嘉宾您对话。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这女士，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是这样的，然后昨天给朋友搁那吃饭的时候，不是吗？他们现在就说他办了一个业务，就是每个月里边都给我领取那个水电费的优惠券。就我想问，在电信这个是啥业务，怎么办？
0: 好，我们有请严经理给您介绍一下。
4: 好，那个这位朋友你好，这个感谢您对我们电信业务的这个关注与支持啊。你说到这项业务，应该是我们推出的一项叫做这个权益生活缴费包啊，是我们这个对有生活缴费需求的用户推出的一款产品，每个电信用户都可以办理。它的这个资费是这样的，每个月呢是10块钱啊，每个月会给你返还3张这个5元的缴费券啊，5元缴费券，也就是你花10块钱可以购买。给你返15块钱，相当于你这个可以这个，省这个5块钱。然后这个，是这5块钱呢是满50啊，满50可以优惠5元啊，满50优惠5元啊，是资费是这样的。如果你这个有这个需要的话，你这个可以到我们的营业厅进行这个办理。
3: 这个哪个厅都管办吗？
4: 对，我们所有的营业厅都可以办理。这个名字就叫做权这个诚意权益生活缴费包啊。
3: 生活
4: 交流
3: 包，好，谢谢。
4: 好，
0: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继续关注，有几位网友在咨询说这个电话现在打不进来。那目前呢，我们的这个5532370和5532371这两路电话呢是空闲的，您可以拨打这两路电话，来与我们的这个上线嘉宾进行沟通。那我们前面两路电话呢有听众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啊，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有什么问题呢？
5: 啊，我想问一下，这位残疾人装那个电信那个摄像头可以有什么优惠政策？
0: 好，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刘经理。
2: 你好，就是您现在就是已经是电信的这个业务，需要装摄像头是吧？
5: 对，我想转一个，就是说不是一次性，不是叫什么充话费送进来的，我想一次性付清，可以残疾人可以什么优惠政策，就单买摄像头。
2: 一次性付清的话，我们也有的，就是您大概是需要一个、两个或者是几个摄像头啊？
5: 我是个盲人，只需要一个、两个吧。
2: 一个就行了是吧？那就是因为我们摄像头啊，它有两种付费方式，一种是月付型，就是每个月您只要随着您的手机话费去交就可以。
5: 我不要的不划算，那到这门后小户的话还得跟你，我一次性付清。
2: 就
0: 相当于你想把这个摄像头给买过来是吧？
5: 对，这一点我不那的话，我也用的不大划算。
2: 行，那如果说您想一次性付的话也可以，因为我们摄像头也分好多种嘛，比如说现在有带 AI 的，然后有不带 AI 的，可能价格不太一样。您看留个联系方式，我们下线会以后再和您联系。
5: 好，留了。
2: 好的。
5: 就带 AI 的那种。
2: 要 AI 的是吧？
5: 对。
2: 可以的。
0: 行，下线之后跟您联系。好。继续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了？喂，二号线上的听众朋友，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 好，请我们的导播再次与听众取得联系。在此呢，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您的电话已经切进直播间了，请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咨询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咨询说自己呢有两个套餐，其中一个过户是否影响积分，积分会不会清零，也就是可能是两个号码啊。我们有请刘经理给他介绍一下。
2: 积分的话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过户啊，说实话它确实是影响积分的，因为毕竟是从老的这个账户切换到新的账户嘛。
0: 嗯。
2: 那老的积分会受影响。那一般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是建议，就是用户在过户之前先把积分兑换出来，啊，这样的话呢就不至于以前的积分浪费掉。
0: 哦，先兑换，然后再去过户。
2: 对。
0: 它这两个套餐应该是使用的两个电，电信的号码应该是。
2: 对，它肯定是两个账户嘛，两个套餐有可能、有可能是两个账户。
0: 可以从这个户上面移到另外一个手机号码上面吗？
2: 我觉得用户他的诉求不一定是把两个变成一个吧。
0: 就他的积分，他可能就是想保留他的积分，就是。
2: 就是如果说是从老的账户切成新的账户，积分是需要也是会取消的。
0: 好，
2: 那如果说就是在过户之前，还是建议先兑换。
0: 先兑换积分。嗯，好的。好，继续关注网友反映的问题，说电信消宽带要去预约，一个月之后才能消，想问一下是什么规定，为什么其他的运营商可以到地方就能消？那这个问题我们再咨询一下刘经理，我们有这个规定吗？
2: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宽带预约，这就是在宽带拆机之前哈，因为有些用户来咨询的时候，说实话他的一些这个手续啊带的不是特别全的，比如说然后他的一些设备，然后我们有一个要核对设备的这样一个过程其实也不是叫预约吧，然后就是一个核对过程，所以说可能给这个用户的感知呢可能就会不能立即去办理，会有这种情况。
0: 他去之前也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客服电话来咨询一下。
2: 对，他也可以咨询一下，如果说所有的东西都带齐过以后立即去也可以
0: 去
2: 办理的。
0: 好的，感谢。
2: 因为我们现在设备比较复杂一些。
0: 好。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韩服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您的陪伴。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当然，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下午的3点到3点半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明天的正风韩服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人保财险亳州市分公司，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继续关注我们的正风韩服热线。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5: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日常生活中，不少市民用水时总把 TDS 和水的硬度弄混，其实水的 TDS 和硬度完全是两个概念，绝不能混为一谈。 TDS 是溶解性总固体，是指溶解在水里的无机盐和有机物总称。咱们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里 TDS 限值是每升100毫克，它的成分包含钙、镁、钾离子，还有碳酸根、碳酸氢根、氯离子等多种物质。而水的总硬度专指水中钙离子和镁离子的总浓度，主要以碳酸盐、硫酸盐形式存在，国标限值是每升450毫克。两者的相同点都是包含钙、镁离子，不同点在于 TDS 涵盖范围更广，除了钙、镁离子还包含其他无机盐和有机物。简单说， TDS 数值里是包含总硬度的。咱们亳州受水源影响，水碱普遍偏大，很多家庭装了净水机，不少商家会用 TDS 比测水，还宣传 TDS 超过每升500毫克就是重污染水，不能喝。这个说法非常片面，大家千万别轻信。饮用水对人体至关重要，人体必需的矿物质有5%到20%都是从饮水中获取的，这些矿物质能维持调节体内渗透压和酸碱平衡。无论日常饮食多丰富，水中的矿物质都不可替代，长期矿物质摄入不足可能引发缺钙、缺钾、缺铁等问题。所以从专业角度来说，不建议大家长期饮用净化水或纯净水，如果确实需要喝纯净水，也一定要通过其他饮水、食物适量补充矿物质和微量元素，保障身体健康。好的，听众朋友，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6: 疗保障之声。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欢迎收听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2026年已经过半，您和家人的城乡居民医保缴费了吗？如果您还没有参保，请一定要认真听下去。咱先说一说缴费标准，今年居民医保个人缴费每人每年400元，财政补助不低于700元，也就是说您缴400元，国家帮您补700多元，一共1100多元的保障，平均每天不到1.1元。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等重点人群还能享受额外补助。参保之后能享受哪些待遇呢？门诊看病、住院治疗、生育报销、大病保险、慢特病门诊、医疗救助，这些都能按规定报销。400元的保费换来的是一整年的健康保障。这里要特别提醒两类人群，一是在校学生，特别是放假返乡异地就读的孩子，请及时参保，确保假期和新学期就医保障不断档。二是新生儿家庭，宝宝出生90天内办好参保，从出生那天起就能享受医保待遇，超过90天才参保，只能从缴费次日开始享受，所以新生儿家长一定要尽早办理。还有一个新变化，从2025年起，断保再参保设置了等待期。什么意思呢？如果您没有在集中征缴期内参保，或者中间断保了，参保之后要等3个月才能享受报销。断保时间越长，等待期越长。比如您2025年、2026年都没参保，2027年再参保，等待期就是4个月。这期间看病只能自己掏钱，连续断缴4年以上，等待期不少于6个月。早参保早受益，别让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保障出现空窗期。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下期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5: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残疾人如何申请办理残疾人证以及补办残疾证。现场办理残疾人证需要提供4份材料，一、申请人提出申请，在所在乡镇残联或县区残联领取办理残疾证的申请表；二、身份证或户口簿复印件；三、所有相关的病历材料；四、2寸近期彩照4张，白底。如本人不能到评残现场进行评定的，还需提供居委会或村委会等相关证明。申请人也可通过政务服务网、县区残联进行申请预约，但仍需到现场进行评定。各县区办证咨询电话分别是：贵阳县7214500，蒙城县2975611，利辛县8818981，谯城区551606062，亳州高新区暂在谯城区办理。残疾人证的补办应携带身份证或者户口簿及2寸近期彩照4张，白底，到所在地县区残联进行申请。残疾人证有效期是10年，到期日期前该年度均可换证，残疾人应主动申请换证，否则到期系统会自动显示无效。各县区评定时间和地点为：贵阳县每周二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肢体，每月第一周、第二周、周三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视力、听力、言语，每月第三周、第四周、周三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1楼评定精神、智力。蒙城县每月15号和25号2天到蒙城县新中医院评定听力、言语、视力、肢体，16号和26号到蒙城脑康医院评定精神、智力。利辛县每月5号、15号、25号3天到利辛县残联评定。谯城区每周三，亳州市中医院4号楼卫武大道与北一环交叉口，市中医院东门向西50米。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服务谯城发展，
10: 展示谯城魅力。 桥城之声，
11: 桥城之声。
10: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9: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桥城之声，我是孟阳，
8: 我是胡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9: 桥城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周潇主持会议并讲话。
8: 亳州喜宝鞋服有限公司利用制造赋能提质增效，运动鞋总产量突破1亿双。以下是详细内容。
9: 7月6号下午，桥城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区委书记周潇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紧紧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怎样树好政绩三个根本问题，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实干实际推动桥城高质量发展。区委副书记、区政府代理区长张建颖、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俊东、区政协主席卢磊出席。会议学习了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部分章节、有关典型案例通报和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有关会议讲话精神。周潇、张建颖、王俊东、卢磊同志围绕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坚持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以实干出政绩做了现场发言，其他区领导做书面发言。会议强调要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区人民。要坚持三严三实、真抓实干，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桥城区领导蒋运涛、李亚、张苗平、崔文佳、梁海天、徐志远等参加。
8: 扎根桥城区13年的亳州安踏喜宝工厂迎来发展里程碑，企业累计生产安踏运动鞋突破1亿双，依托持续迭代升级的智能生产线，工厂实现提质增效多重成效，同时规划2027年完成全链条 3.0 智能改造，持续释放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动能。走进亳州喜宝鞋服有限公司，宽敞明亮的智能成型车间内，规整的自动化设备有序运转，地面标线清晰，智能配套设施一应俱全。近年来，企业持续加码智能制造投入。今年5月，企业全新投用一条智能生产线，以自动化改造破解传统制鞋用工多、品控不稳定难题，生产效益显著提升。亳州喜宝鞋服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厂长杨银行：
12: 我们一条普通的线，正常的情况下就是42到43个人之间，现在只需要25个人左右，也可以解决到18个人。它最大的一个价值体现在哪里？就是，这个品质做得比较好，我们现在做的鞋子，就品质基本上达到100%，比我们的这个人工操作的品质要好得多。
8: 亳州喜宝鞋服有限公司高级总监谢勇介绍，目前公司共有成型配套生产线18条，工厂自动化改造已完成从 1.0 到 2.0 版本的迭代升级，生产各环节智能化、标准化水平大幅提升，原料运转等工序也将逐步实现机器人全覆盖，为稳定产品品质、简化生产管理筑牢硬件根基。谢勇：
13: 1.0 版本我们的整个的区别就是以前就是机械手臂个别的工序机械手臂化，也就是自动化，到现在的2.0的程度的话，基本上实现每道工序自动化。第二个区别在哪里？就是在于目前的自动化的精准度更高，品质稳定性更强，对于整个的流程的管理更加便捷。
8: 智能化升级步伐永远不止步，企业已制定清晰的中长期改造蓝图，计划2027年落地自动化3.0体系，
4: 搭建一体化智能仓储，打通裁剪、侦车、仓储、成型全生产链条，打造一站式全自动生产模式，产能、产值增长目标同步明确。今年公司计划年产量1400万双，产值6.5亿元。明年随着设备自动化程度的提升，效率还会提升18%以上。谢勇：
13: 未来我们整个的工厂会加快自动化的一个发展，落实好自动化3.0的一个提升，全链条的一个生产，我们加快整个的一个产效的提升，预计在整个自动化完善的情况下，明年的产效会达到1600万双的一个生产量，产值达到7.8亿。
9: 即日起至8月31号，全市启动劳动保障书面审查，企业个体户登录省人社网上大厅即可线上完成申报。审查围绕劳动合同、社保、工资发放等10项用工内容开展，并划分 A、B、C 3级诚信评级，合规 A 级企业享监管减负、保证金减免红利，失信 C 级单位将被重点抽查。对隐瞒用工实情、提供虚假材料的用人单位，最高可罚20000元。严重违法主体将公示失信信息，恶意欠薪企业纳入联合惩戒名单。
4: 近日，因市区套网大道博公馆路段污水过路管网出现塌陷，

0: 于7月7号至8月11号开展维修改造工程。施工期间，探望大道博公馆西门路段交通车道临时调整，由南向北方向三车道缩减为单车道通行，由北向南三车道调整为双车道。交警部门提醒过往市民，途经该路段请减速慢行，有序通行，注意观察路况，保障出行安全。
1: 国家医保局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开发了医保找药功能，帮助参保群众更便捷查询医保药品及商保创新药在哪里可以买得到。医保找药功能可以便捷查询某种药一个月内在哪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或定点药店有过结算记录，并实现每日数据更新。公众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支付宝小程序、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使用此服务。
0: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2: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的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声音。
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3: 第二，不断增强发展动能。香港地位特殊，条件优良，发展空间十分广阔。中央全力支持香港抓住国家发展带来的历史机遇，主动对接“十四五”规划、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中央全力支持香港同世界各地展开更广泛、更紧密的交流合作，吸引满怀梦想的创业者来此施展抱负。中央全力支持香港积极稳妥推进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充分释放香港社会蕴藏的巨大创造力和发展活力。第三，切实排解民生忧难。享天下之利者任天下之患，居天下之乐者同天下之忧。我说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当前，香港最大的民心就是盼望生活变得更好，盼望房子住得更宽敞一些，创业的机会更多一些，孩子的教育更好一些，年纪大了得到的照顾更好一些。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新一届特别行政区政府要务实有为，不负人民，把全社会特别是普通市民的期盼作为施政的最大追求，拿出更果敢的魄力，更有效的举措，破难而进，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市民，让每位市民都坚信只要辛勤工作就完全能够改变自己和家人的生活。第四，共同维护和谐稳定。香港是全体居民的共同家园，家和万事兴。经历了风风雨雨，大家痛感香港不能乱也乱不起，更深感香港发展不能再耽搁，要排除一切干扰，聚精会神谋发展。香港居民不管从事什么职业，信奉什么理念，只要真心拥护一国两制方针，只要热爱香港这个家园，只要遵守基本法和特别行政区法律，都是建设香港的积极力量，都可以出一份力，做一份贡献。希望全体香港同胞大力弘扬以爱国爱港为核心，同一国两制方针相适应的主流价值观，继续发扬包容共济、求同存异、自强不息、善拼敢赢的优良传统，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我们还要特别关心关爱青年人，青年兴则香港兴，青年发展则香港发展，青年有未来则香港有未来。要引领青少年深刻认识国家和世界发展大势，增强民族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识，要帮助广大青年解决学业、就业、创业、置业面临的实际困难，为他们成长成才创造更多机会。我们殷切希望每一个香港青年都投身到建设美好香港的行列中来，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同胞们、朋友们，愿将黄鹤翅，一介飞云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推进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是这一历史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坚信，有伟大祖国的坚定支持，有一国两制方针的坚实保障，在实现我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香港一定能够创造更大辉煌，一定能够同祖国人民一道共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荣光。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00，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3: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王坤。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国内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就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征求草案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的规范适龄儿童疫苗的接种工作。人社部印发公告，拟发布具有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2个新职业。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今年的6月下旬到8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近日，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制定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明确其成立条件、申请程序等。国家医保局上线医保找药功能，可以帮助参保群众更加便捷地查询哪里可以买到医保药品以及商保创新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制定了眼镜制配经营者剂量行为合规要求，已开始公开征求意见。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消息。省发展改革委的消息，2020年至2025年，我省县域地区生产总值由1.81万亿元增加到2.52万亿元，年均增长6.8%。地区生产总值超过500亿元的县市由5个增加到了18个，肥西、长丰、肥东超过1000亿元。我省全力加快上海至南京至合肥、合肥至武汉等重大铁路项目的实施，一批工程取得了重大进展。今年的前5个月，全省完成铁路投资221亿元，同比增长39.9%。安徽省自然灾害调查评估暂行办法印发实施，构建分级负责、提级管控、闭环整改的自然灾害调查评估体系，以制度化举措提升全省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结合我省水旱、气象、地质灾害、森林火灾等灾害的多发实际，办法明确省市县3级分级调查评估机制，以灾害死亡失踪人数划定管辖权限。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次命名的77个示范基地涵盖31个省市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其中安徽潜山野寨抗战英烈纪念园、安庆市赵朴初故居陈列馆、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入选名单。当地时间7月3号，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奇瑞汽车罗斯林工厂正式启用。这座始建于1963年的老牌汽车制造工厂迎来了新生，标志着奇瑞在南非完成了从进口商到本地制造商的跨越，实现了全球化布局当中的关键落子。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3: 欢迎您继续收听882资讯排行榜，我们一起来关注室内消息。鉴于本轮强降雨过程已经基本结束，根据亳州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的规定，市防止决定于7月7号的15时终止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我市处于主汛期，气象预报近期还有台风影响过程，请各地各部门继续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雨情水情的变化，加强监测预报预警、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等，扎实做好防汛救灾的各项工作，确保安全度汛。即日起到8月31号，全市启动劳动保障书面审查，企业个体户登录省人社网大厅即可以在线上完成申报，审查范围围绕劳动合同、社保、工资发放等10项用工内容开展，并且划分 ABC 三级诚信评级，对隐瞒用工实情、提供虚假材料的用人单位最高可罚20000元，严重违法主体将会公示失信信息、恶意欠薪企业纳入联合惩戒名单。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怀富高铁正式启动静态验收工作，标志着该高铁主体工程建设基本完成，预计今年的10月底具备开通运营的条件。怀富高铁是皖北地区城际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成之后将会结束蒙城县、利辛县不通高铁的历史。目前蒙城高铁站和利辛高铁站均已经进入了收官阶段，相关的配套设施也正在紧张的施工当中。从7月7号起，亳州机场两条航线的起飞时间调整，配套亳州机场巴士的班次也会同步调整。其中亳州至哈尔滨航班最新调整时间是每周二、周四、周六下午的2:10起飞，亳州至南宁的航班最新调整时间是每周的周二、周四、周六晚上10点起飞。安徽中药科技学校今年招生正式开启，多条升学路径覆盖本科、大专、中专，不同分数段都有合适的选择。报名时间是每天的上午7点半到下午5点半，周末正常接待。咨询热线是0558-8552-000，0558-8552-000。最后一起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8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取消对伊朗石油销售制裁的豁免，构成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第10条的严重违反，而美国随后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也严重违反了该备忘录的第1条和第2条。一 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正在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的军事打击不是对等回应，而是对伊朗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货船做出的回应。北约秘书长吕特六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之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好，感谢您收听资讯排行榜，我们再会。
4: 那边的垃圾桶有四个颜色，好漂亮啊！
5: 是啊，小明，这是咱亳州新推行的垃圾分类桶，蓝色是可回收物，绿色是厨余垃圾，红色是有害垃圾，灰色桶回收的是其他垃圾。
4: 那我的饮料瓶应该放进哪个桶呀？
5: 饮料瓶是可以回收的，当然要放到蓝色的桶里了。
4: 好嘞。
6: 大手拉小手，争做绿色家庭，不让垃圾回错家。让我们行动起来，让天更蓝，水更清。
1: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7: 下个月我年轻，小伙伴们给我推荐一下怎么玩。
8: 我喜欢吃北京的烤鸭、西安的夹馍、重庆的小面，我都爱。
9: 小门新出网红打卡点了，去拍照发朋友圈啊。
10: 今年我建议你们可以红一把。
11: 怎么红？
10: 今年我要带儿子去朱德旧居陈列馆、太平古镇、华阴山游击队遗址、中国国家博物馆打卡。他昨天还跟我说让我带他去北京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呢。
7: 老王，你这个建议真心不错，我马上开始做攻略，咱们年轻人也可以拥有红色文旅护照。
12: 传承红色革命精神，助推红色旅游发展。
13: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

0: 田忌赛马的故事与管仲的思想有什么隐秘的联系？孙子知己知彼的思想来源又是什么呢？敬请关注《穿越春秋平管仲》第六集《把脉天下》的细密思维。春秋第一相管仲，以优秀的政治和军事才能，帮助齐桓公在华夏大地上书写了春秋历史上最辉煌的传奇。可以说，齐桓公得以傲视春秋，成为风云明主，背后离不开这位大师级的管理专家。管仲为相后，为齐国树立了称霸的目标，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主张。而在此之后，管仲又制定了优秀的战略，来充分了解国内外情况，真正做到遍知天下。管仲对内做统计工作，了解百姓衣食住行的生活处境，保障人民的生活；对外建情报机构，了解国际形势，并派游士结交他国重要人物，保持友好往来。管仲给齐国献的这些治国良策，为百姓的安定富庶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保障了齐国国泰民安。那么，管仲是怎样收集统计数据，宏观调控国家经济的呢？游士出国前需要学会哪些考察细则，才能顺利结交各国要员呢？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将带领我们走进2600多年前的管子，领略这位先哲德法兼治的政治抱负，富国富民的经济架构，遍知天下的处世哲思。而这些照耀古今的真知灼见，都来源于管子开放务实的人生格局，以及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敬请关注《穿越春秋平管仲》第六集《把脉天下》的细密思维。
1: 前面几集呢，咱们讲了，就是说管仲啊，在凝聚民心、网罗人才之后，他还应该干什么呢？当然了，要想把工作做扎实，就需要呢对国内国外的情况有一个清楚的了解。那么这件事儿，管仲是怎么做的呢？这里啊，我先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大家耳熟能详，但是发生的时间呢，比管仲要晚一些。不过呢，这个故事是可以追溯到管仲时代，甚至追溯到管仲本人的。这个故事呢，就是田忌赛马。这故事啊是这个样子，说战国时期啊，齐国流行赛马。当然了，那个时候这个赛马呀，有没有押注这回事咱们不知道，但是呢，至少赛马赢了会很有面子，这个古今呢心里都是一致的。当时呢，齐国的大臣田忌，他经常跟国王齐威王赛马。那不管是这个让着还是不让着，反正总之呢，他输的太多了。那怎么办？他就想找一个聪明人给指点一下。那么当时齐国谁最聪明呢？田忌就想到了孙膑。孙膑这个人啊，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大军事家呀，用兵如神。他是呢兵圣孙武的这个后裔。果然这个人一开口，就叫田忌心服口服。他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以你的上马对他的中马，以你的中马对他的下马，以你的下马对他的上马，说这样下来三局两胜，那么呢你就赢定了。果然田忌用这个办法一试，效果真的就是那么好。所以田忌赛马这个故事呢脍炙人口，但是呢它的意义却不仅仅是一个故事。现代人啊把它用在了对策论当中，认为是咱们中国啊一个古典的对策模型。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田忌赛马的这个对策，它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什么呢？那就是你必须得知道这个每一场齐威王要出哪匹马。这个不能像石头剪刀布一样之前都不知道，所以那个就没有意义了。也就是说，要掌握对方。

0: 的情报，用现在的话说呢，叫信息。而一提信息这个事儿呢，这个就可以向前追溯了，追溯到孙膑的前辈孙武。孙武啊，就是咱们平常说的孙子。这个人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举世闻名啊。他在《孙子兵法》当中写了一句话，这句话家喻户晓，叫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我们今天处在信息时代了，现代人，现代的中国人所写的信息论的教材，在前言部分一般都会提到这句话，借以说明我们的祖先早在春秋时期对这个信息的重要性就认识得非常深刻。所以啊，这个孙膑给田忌出的这个对策，是在知己知彼成为了常识之后的。因此这个模型啊，它能够取得效果，那是因为有它的先辈呢打下了基础。那么问题来了，孙子的这个知己知彼是怎么来的呢？是他自己想出来的，还是受了别人影响呢？这件事儿又可以向上追溯了，追溯到公元前的672年，就是孙武他的祖先陈完从陈国逃难到了齐国，因为逃难不想辱没祖先，所以就改姓为田，就从陈完变成了田完。后来这个人啊，被齐桓公任命做了公正，公正呢就是主管手工业的官员，配合管仲的工作。所以讲到这儿的时候，我就大胆的讲一下我个人的看法。我认为呢，孙子的这个知己知彼是受了管仲的影响。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啊，他的祖先田完配合管仲工作，管仲是上级，田完是下级，这个就有一个管仲直接影响田完的基本条件了。并且呢，这个田家的家学是那么样的发达，所以呢，从田完到孙武这也有一条传承的通道，这是基本条件了。那光有这通道没有这个思想也不行。在田完担任公正期间，管仲说过一句话，这句话呢，虽然他当时谈的也是打仗，但是实际上呢，可以运用于社会工作的方方面面。他说，遍知天下，慎欲积数。这里的遍知天下呀，咱们不用去说了，一看就明白了。审欲积数呢，这个审是研究，欲是运用，这个积数啊，简单的翻译就是规律，如果把它翻译再复杂一点呢，就是时机和规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通过各种方式各种渠道广泛的搜集信息，然后分析其中的联系，找到规律，以恰当的时机和恰当的方法来解决现实问题。那么管仲为什么会提到这个遍知天下呢？我想呢，这个跟他的宰相的工作有很大的关系。虽然你看他在谈打仗，但是呢，打仗这件事也让他把这个整个的视野放到那么大，要遍知天下。因为管仲呢，他是宰相，打仗当然也是他的工作之一了，但是除了这项工作以外，还有大量的其他工作等着他做呢。而其中很多工作啊，可以说没有明确的敌人，比如说政治啊、经济啊、文化啊、科技啊、教育啊等等等等，这些工作没有明确的敌人。那么要想把工作做好怎么办？当然要讲究科学了。科学的方法当然就是要调查研究，然后呢总结规律，然后采取优势策略，这是他作为宰相思维的一种体现。
1: 管仲为相期间，不仅以卓越的军事智慧令齐国兵强马壮， 更以极其出色的统计才能和理财天赋，内安百姓，外伐诸侯。那么，管仲为相期间都做了哪些统计工作呢？他是如何统计家家户户的吃盐量的？又是通过什么方法对国家的粮价进行宏观调控，从而保障人民生活的呢？
0: 但是啊，这个说起来容易啊，便知天下，怎么才能做到呢？有这么一天，齐桓公呢见到了管仲，问了一个问题啊，说仲父啊，你最近一直忙一件事情，棺椁鬼，请问什么叫棺椁鬼啊？管仲说了，这个棺椁鬼呀，就是国家要做统计工作。那么这个鬼字呢，在梁启超老先生看来呢，就是统计的意思。那么一个国家呢，要对自己国家的土地、人口、需求、费用以及呢货币的总量进行统计，并且呢这个乡里头要做统计，县里也要做统计，国家也要做统计。总之，要想遍知天下，那必须先遍知齐国。但是这个事儿说起来简单，齐桓公听起来可能有点头疼了。说是怎么做统计呀？显然，这种婆婆妈妈的事情，它不是齐桓公这种身份和这种性格愿意干的事情。管仲说了，这个就要统计两组数据。其中第一组要统计什么呢？统计土地有多少啊，人口有多少，一年的粮食产多少，一年的布匹织多少，然后统计呢这个货币流通总量是多少，那么余粮多少，余布多少，等等等等，这些要统计起来。第二呢，第二组数据要统计这个国家里边的山地、沼泽地、低洼地以及水塘地，这四种土地也要把它统计出来。那么齐桓公听完了以后又问了，说你统计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吗？现代社会大家都理解，说如果没有统计作为基础，决策呢往往是空穴来风啊。所以现代人呢都很理解这个。齐桓公那个时代呢，分封制，齐国的土地啊，也大部分都封给了大夫。大夫拿到土地以后，人家种什么，人家种多少，剩多少，这个事儿不用国君操心。所以呢，这个如果有了困难怎么办呢？大夫自己扛着。因此那个时代，老百姓如果赶上一个好大夫，那幸福指数就会比较高；如果赶上一个比较差的呢，那可能就是水深火热。但是管仲不这么想。管仲想要叫齐国富强啊，怎么富强？首先是叫提高老百姓的劳动积极性，那么使民富，说民富国强，这个称霸才有基础嘛。所以这个时候管仲要给齐桓公上一上经济课了。管仲说了，哎呀，这个统计的意义就太大了。比如说第一点呢，咱们国家要想发行货币，这个事情不能拍脑袋来吧，这个货币的发行要以统计数据作为支撑，全面筹算。他说我给你举两个例子，比如第一种，说有的人家人种粮食很行啊，所以一年下来以后他总有余粮，我们应该给他贷款，鼓励他多打粮食。那么齐国这种情况有多少，需要贷多少呢？这个要统计出来。那么还有一种人家，这个人家他们一年下来以后口粮不够吃啊，那怎么办？国家要借钱给他们，让他们维持最低的生活标准。而这个需要借多少呢？齐国有多少这种情况，总数要借给他们多少，这个也要统计出来。所以在货币发行当中，像这样的因素不考虑能行吗？那么第二，像刚才我们讲到那个山地啊、沼泽地、低洼地、水塘地，这些土地没人愿意种吧？没人愿意种没关系，国君呢把它统计并控制起来，用来发展副业。副业发展上去了，收入多了，就不用再跟老百姓征税了。并且呢， 老百姓喜欢种的那个良田，这个国家也一定要进行统计并控制它的出产。这个如果国家不进行控制，富商大贾就可能进行操纵，这个就是对国家不利的，对老百姓的生活也不利。那么第三，管仲在另一次对话里头又讲了，说这进行统计啊，有利于宏观调控。怎么讲呢？说是如果我们预测今年丰收了，粮价可能下跌，我们就要先准备好充足的货币，等待粮价呢跌到一定程度可能会伤农的时候，这时候国家要出钱把这些粮食买回来，要确保农民有收入。但是我如果预测了说粮价会上涨，那国家怎么样？要看它涨到一定程度可能会伤民，就是影响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就把国库里的粮食卖出来平抑物价。当然了，到了我们今天，统计已经是一个国家的常规工作了，但是在古代不一样。从春秋到战国，中国呢正是从分封到统一这样一个过渡的过程。那么谁最先搞了统计，那么谁的国力，谁的竞争力就最早获得提升啊。这件事不仅仅是古代，我们看看其实它对我们日常的经济活动也是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的。比如说啊，一手收钱一手花钱，从来不记账啊，这个就是一个杂货铺吧，小卖铺啊。比如说收钱花钱都有记账，但是从来不做统计，不去分析到底哪类商品能够多赚钱，哪类商品呢消耗大，这个只能干一个小作坊。所以这个统计啊，它是大规模运行的基础条件。
1: 齐国的诚信思想自管仲开始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管子中提到，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节也。齐国人不仅有较多关于诚信的论述，而且有很多诚信的实践，最典型的莫过于管仲劝齐桓公信守诺言，真诚对待邻国，进而成就春秋霸业的事例。可以说齐国的称霸不仅仅是凭借与中原诸侯战争杀伐的手段取得的，更重要的是依靠诚信和仁义，采取君之以爱、治之以利、节之以信、事之以武的外交政策，武力征服加以诚实守信、扶危济困，才闯出了春秋首霸的一片天空。那么当齐桓公固执己见发兵攻鲁，使齐国形象每况愈下，管仲做了什么才使得败局反转？在科第齐鲁会盟的危急关头，管仲又是怎样凭借诚信的力量使齐桓公转败为功？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将带领我们走进2600多年前的管子，领略这位先哲德法兼治的政治抱负、富国富民的经济架构、辨知天下的处世哲思。而这些照耀古今的真知灼见，都来源于管子开放务实的人生格局以及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敬请关注穿越春秋评管仲第七集，转败为功的诚信力量。光有齐国内部的统计局只能了解国内的状况，管仲若想获得国际情报，只能建立新的情报机构出国考察。那么情报机构会重点考察哪些方面呢？管仲又会出何妙计，既能让尤氏结交其他国家的重要人物，又能让别人降低防范意识呢？
0: 管仲说遍知天下，审御基数。那么只在齐国国内做统计行不行呢？当然不行了，那还叫什么遍知天下呀？而想要了解其他国家的这些情况，那应该怎么办呢？那管仲的办法是广泛撒网。在管仲的这个情报网络当中啊，有一位负责人，就是咱们上一集讲到的大行 席棚。除了席棚之外呢，管仲还安排了很多人分别负责其他各国的事务。

那么管仲在安排这些人的时候，他特别注意这个人的个性与那个国家的文化呀，或者那个国家人的这个基本性格呀，是不是能够匹配起来。除了这个以外呢，更有意思的是管仲还要配80位游士啊，赶着马车拉着礼品到其他各国去结交宣传。管仲所提倡的东西，以人为本，以民为天，和谐诚信，以法治国，令行禁止，百年树人，这些理念就算是到我们今天依然是主流高端嘛，所以在那个时代是先进的不得了的。因此啊，在跟国外的人打交道的过程中，这些理念会自然而然的怎么交流扩散出去，传播出去。因此呢，他就很容易获得其他国家人的认同甚至向往。可以这样说，齐国的这些理念在当时甩出其他诸侯国好几条街呀。那当然管仲呢对这些游士他的工作是有一些要求的，比如说在交换礼物的时候，管仲要求呢我们齐国出的礼物要比别人国家要重一些，这个才好。比如说我们齐国送给别的国家一张豹皮，那么对方呢要还礼的时候只需要还一张鹿皮就够了，那显然这个豹要比这个鹿肯定是难抓呀。齐国呢要送给对方一匹马，那对方呢只需要还一条狗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大伙想想，是不是它已经今天演变成了我们的民俗啊？我们在生活当中交换礼物，一般也都会想自己比对方送的稍微略重一些，这样办事的话呢对方喜欢，那么对于游士来说这样办事，那么他做这个情报工作呢就会比较容易。那么这些人出去以后他们怎么工作呢？这件事呢我们今天啊，当然呢也有很多人出国考察。那出国考察呢，当然每个企业有每个企业或者是每家都有每家的目的啊。可能出国之前主要就是学习了一些基本礼仪或者是风土民情，出了国以后到那儿呢喜欢什么就看看什么，回来以后有收获就讲讲，没收获呢交几张照片也就算了。但是如果生活在春秋时期的齐国管仲那个年代，你要想出国考察可就没有这么轻松自在喽。管仲给这些出国考察人员定了一些细则，要求呢出国之前这些东西都要学会。在管子八官当中其实讲的就是这些细则，而有人呢可能认为这些细则呢当然用在国内也是适用的，当然这个肯定是适用的，但是用在出国考察这最为恰当。哪八个方面呢？我们看，饥饱贫富持俭持虚治乱强弱行至存亡。八个方面当中啊有七个方面呢这个词啊都是原著当中的他的词用词，那其中有一个词呢是我呢为了这个看起来好看把它做了小小的改变，就是行至，在原文当中呢叫行与步行，就是这个整个国家的政令啊推行的畅不畅通。那么这八个方面我们初看起来说的还是比较大呀，不够具体呀，不过不着急，管仲呢这个时候给你出了具体的策略和方法。那我这里头呢简单的举几个啊，管仲说了，说你呀行走在他们国家的田野上，你观察一下他们的耕耘情况，你就可以计算出来他们的粮食产量。那这个国家的饥饱就是饥饿还是温饱你大概就知道了。说第二啊，你行走在他们的山林湖泊，那么观察一下他的桑麻的种植情况以及畜牧业的发展情况，那么这个国家的贫富就大概知道了。其实在管子当中对这些问题的描述还有非常具体细

0: 节的标准以及计算方法。那我在这儿就不说了。所以啊，管仲派出去这80游士，他是干嘛的呢？他们不仅仅是对外宣传的，最重要的是要把这些情报带回来。但是问题来了，你想摸人家的底，人家对方难道就是傻子，就不会防范吗？所以可能工作就会受阻。因此管仲这个时候又给了一把杀手锏，他要给其他国家的官员还有名人发奖。我们看一看怎么发。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币贺之；从烈士以下有善者，依常贺之。凡诸侯之臣有见其君而善者，以喜问之，以信其言。就是那些国家的国君啊，如果他们做了好事，那齐国重币贺之，发奖金；如果他的国家的名人名士做了好事呢，衣裳贺之，发服装；如果他的大臣啊给国君提了建议，实践证明呢效果良好，那怎么样呢？带着玉玺啊去慰问他，等于给他发了一个奖章。我们知道玺印这个东西呢，从古到今是不是都有信誉的成分在里边？那么齐国是一个大国，经济发达，齐国的刀臂坚挺，齐国呢科技也发达，所以它的服装时尚精美，可以说是国际大牌。所以啊，这个齐国给人家发奖金、发服装、发奖章，那是特别的受人欢迎的。那当然了，我们今天也有一些能人在国际上得了奖，得奖当然很厉害了，但是这个事情如果换一个角度想一想，到底是得奖的厉害还是发奖的厉害？那很显然管仲把这个道理想得非常清楚，当然是发奖的厉害了，得奖的得替那个发奖的说话呀。所以发奖这事儿，尽管会花一些钱，但是呢它的好处也是巨大的。你看，首先第一个，这个齐国的游士们，他要想走进其他国家这些君臣，是不是就很容易啊？甚至那些人都会主动找上门来啊，来讲他们曾经做过的好事啊，以期得到齐国的奖励。那么第二，如果有人得了奖，他就会替齐国说话。那么齐国人自己说自己的国家好，远远不如人家其他国家的人说齐国好啊。所以这样的结果呢，就是其他国家的很多人才他就跑到了齐国，即使是没有跑过来，他的身在他国，但是心呢也向往齐国。
1: 管仲派齐国游士到他国拉拢结交，从此别国军政机密、市场动向他都了如指掌，可见获取信息的重要。除此之外，管仲还注重战争情报的收集，军队在进攻前要对敌人首领、副将甚至守门士兵都要做到了解，才能为战争行动做出更有力的证据参考。那么管仲会通过哪些渠道收集战争情报呢？请继续收看穿越春秋品管仲第六集，把脉天下的细密思维。
0: 当然了，最需要情报的事情是打仗。有一次齐桓公就问管仲说，大军出行奔袭城镇，这个行动安排先后恰当，然后能够占据有利地形，这个事情能做到吗？管仲的回答非常干脆，叫用货查图。什么意思呢？就是用财物收买取得敌国的地图。有一个历史故事，荆轲刺秦王。荆轲是怎么样见到秦王的？他带第一件东西是一颗人头，是秦始皇仇人的人头，这个呢相当于一个投名状。第二个东西呢，就是秦王想要攻打那个地区的地图。你不用带金山银山，带一张地图比什么都值钱。 当然了，这个地图对打仗来讲非常重要，但是呢，光有地图那是无法取得胜利的。因此呢，管仲他在战前还特别注意如下一些信息的收集。比如他说，不明于敌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于敌人之情不可约也，不明于敌人之将不先军也，不明于敌人之势不先阵也。就是如果你不清楚敌国的国政，那你不可以轻易出兵讨伐；如果你不明敌人的军情，你不能够轻易宣战；如果你不了解敌方的将帅，那你不可以抢先进攻；如果你不了解敌方的士卒，你不可以先行列阵。所以可见，这个管仲对这个敌情的这个了解，他是非常之强调的。所以他也等于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但是除了这些以外呢，这些都是比较大的方面了，比较明显的这些信息需要掌握的了。还有一些信息是一些细节上的东西，但是呢，对于一场战争它可能非常之重要。那有意思的是啊，这些信息的取得它有的时候不那么方便，但是管仲有一次居然用主动刺激的方式从对方的反应当中捕捉到了有价值的线索。当年呢，楚国攻打莒国，这个楚国大莒国小，所以莒国就很害怕，派人过来呢向齐桓公求援。我们知道齐桓公这个人啊，跟莒国渊源很深啊，因为当年嘛，他就是跟着鲍叔牙一起到莒国避难的。说当年在人家避过难，现在人家有遇见了危险，遇见了困难，那么出手援助呢，这个其实也是有道理的。那齐桓公想要援助，但是管仲说什么呢？说不能援助他们。那齐桓公一听有点吃惊啊，为什么呀？管仲不主张以援助莒国。可能有人会想了，这管仲是不是还是记恨当年莒国收留了小白啊？可能也有人想了，这管仲难道就不懂莒国万一被灭了也会唇亡齿寒吗？因为毕竟是邻居啊。那么是不是管仲他惧怕楚国力量强大呀？其实都不是。因为管仲说了，莒国的国君是个小人。所以管仲这个人啊非常之理性，他认为这个只有仁义的国家值得我们去救援，而这种不仁义的国家呢不值得救援，就是邻居也不应该。但是这个齐桓公一听完了以后就想了，说莒国我去过呀，我跟他们国君打过交道，我怎么没发现呢？所以就问管仲啊，说为什么呀？管仲说了，这位使者呀，我跟他见过面，见面的时候呢，我曾经多次侮辱他们国君，结果呢他都没有跟我翻脸。齐桓公一想，哎，这个正常嘛，人家现在是求人，所以呢自然就会把身段放低一些。但是管仲接着说，但您没有想到吧，我呀故意安排负责接待的官员减少了他的赠礼的数量，跟他说，哎呀，对不起，这次我们没多的了，就这么多了。结果这个使者以死相争，说咱们太不给面子了，太不尊重他了。所以由此我断定对方的国君是个小人。他为什么这样断定呢？这个国家战时状态啊，被人攻打了，那么派出来求援的人是什么人啊？那一定是国君最信任跟国君走得最近的人啊。而这个使者呢，他在战时做出了这种表现，显然是一个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的小人呢。那他为什么能表现成这样？ 那可能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就是这个人太会伪装，国军没有发现。那第二种可能更大，就是国军其实也是这种人。那既然国军本身就不够仁义，那叫他吃点苦头也无妨啊。我们看管仲在这件事里头他怎么做的呢？其实他就是有意的刺激一下，看看对方会有什么反应，他从这些反应里头能够捕捉到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可见他的心思之细密。那么好，到现在呢，我们可以稍微的品读一下管仲的思维方式。讲到这儿，如果说全面的总结管仲的思维方式呢，这个还是为时尚早，但是呢，我们现在也能看出一些特点。这些特点呢，今天呢，我们就说两个，一是理性，二是系统。首先，管仲这个人的思维啊，他是一个理性思维。你看管仲提的方案也好，决策也好，有哪一个是空穴来风呢？所以管仲啊，为了获取这些情报，统计这些信息，他是不惜投入，不厌其烦啊。他就是为了把每项决策都做得稳准狠。咱们现代人，很多人都念过大学吧？那咱们对比一下，我们有没有人家那种冷静、客观、严谨、认真的这种理性精神？反正我比不上。那么咱们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当中啊，老子他的灵性思维的特征比较明显，而孔子呢，感性思维的特征比较明显。管子呢，我认为呢，他的理性的思维特征是比较明显的，这个也非常之可贵。当然这三位都是高手，都是能人，都是圣贤，但是我认为呢，管仲的这个理性思维这个特征呢，它也是非常之可贵的，因为没有理性就没有科学。所以正是因为有管子他有这种理性的思维，所以他在诸子百家当中就具有了他的独特价值。那第二，管仲的思维是系统的。我们看管仲给齐桓公提供的称霸方案，这本身就是一个系统的方案，并且你有没有注意到，所有的事情只要到管仲这儿，他都是想到了方方面面，并且把每一项工作都要做充分的。比如说网罗人才这件事儿，那管仲想到的什么呢？想到的是身边已经发现的人才怎么用，没有发现的人才怎么找。而在怎么找这个问题上，管仲还会进行区分，国内的人才怎么选拔，国外的人才如何招募。那比如说他要想遍知天下，那么他的这个国内如何统计，国际如何撒网，这撒出去的网呢，他还需要有朝野两部分力量构成。所以他想所有的问题几乎全部都是系统化的思考。那么他为什么会这样呢？很显然，这种系统的思考是跟他作为宰相这个身份完美匹配的。这个他就不同于诸子百家当中那些学者身份的人了。那么好，讲到这儿，我们看见了管仲抓民生、招人才、统信息，这一切都在有序的进行。但是呢，这样的事情它是繁杂并且很难立见成效的。那么这时候就有一个问题出来了，齐桓公这个时候还能不能够耐得住性子？在管仲做这些基础工作的时候，齐桓公到底琢磨什么呢？咱们下集再说。
1: 齐国的诚信思想自管仲开始一以贯之，一脉相承。观测中提到，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节也。齐国人不仅有较多关于诚信的论述，而且有很多诚信的实践，最典型的莫过于管仲劝齐桓公信守诺言， 真诚对待邻国，进而成就春秋霸业的势力。

0: 可以说，齐国的称霸不仅仅是凭借与中原诸侯战争杀伐的手段取得的，更重要的是依靠诚信和仁义。采取君之以爱，治之以利，节之以信，事之以武的外交政策，武力征服加以诚实守信，扶危济困，才闯出了春秋首霸的一片天空。那么当齐桓公固执己见，发兵攻鲁，使齐国形象每况愈下，管仲做了什么才使得败局反转？在科第齐鲁会盟的危急关头，管仲又是怎样凭借诚信的力量使齐桓公转败为功？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将带领我们走进2600多年前的管子，领略这位先哲德法兼治的政治抱负，富国富民的经济架构，便知天下的处世哲思。而这些照耀古今的真知灼见，都来源于管子开放务实的人生格局，以及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敬请关注《穿越春秋品管仲》第七集《转败为功的诚信力量》。
1: 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玷污放在眼里呀！
2: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了，快提醒他！
1: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吧？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2: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1: 这还差不多。
2: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1: 如此甚好。
3: 突遇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零幺零。

0: 84109427，评书记。
1: 裴元庆嘴没说心里说嘛，秦琼确实招数巧妙，大魔国确有高人呐、啊。不把他置于死地，我打不开瓦岗山呐、啊。追！秦琼一看你追来，太好了，才要收降裴元庆。大魔国的元帅秦琼和敌将裴元庆交战，打了十几个回合，不分上下。猛然秦琼拨马落荒而走，裴元庆催马就追。隋国将士个军卒怕他的先锋官中计，齐催坐骑乱抖丝缰，要保护裴元庆。大魔国的将官军兵可不让了，忽地冲过来拦截，双方展开一场混战。这边打着咱不提，再说裴元庆追赶秦琼，一口气儿跑了十多里地，转过山环，过了一道山沟，这个地方很荒凉，两边半山坡是茂密的树林。突然秦琼不见了，裴元庆也怕中计，吁，带住战马四处张望。哎，他在前我在后，紧追着他上哪儿去了？就在这一阵儿，听有人喊快走快走，吱嘎吱嘎吱嘎，夸夸夸夸。嗯，什么动静？顺声一瞧啊，只见东边的山坡上由远而近来了七八十号人，前后左右都是彪形大汉，中间是一乘华丽的花轿，花轿周围有十名妙龄女子，短衣襟小打扮，每人一口单刀，前边还打着两杆旗，上边画着彩凤，干什么的呢？两下距离越来越近，离裴元庆不太远了。裴元庆有点害怕，干什么的？站住，别往前来。这时这伙人站住，随后往旁边一闪，把花轿抬到对前，女兵把轿帘撩起来，在里边坐着一位头戴凤冠、身披霞帔、体态婀娜、年轻貌美的女子。这女子看着裴元庆，颤声问道：对面的小将军可是裴元庆吗？
2: 啊，是我，你是何人？
1: 裴元庆一看这女的呀，就觉得不得劲儿。哎呀，三弟呀，你可想死于姐了，我是你的姐姐裴翠云呢。
2: 啊！
1: 裴元庆战马哒哒哒哒哒倒退数步，吁，我姐姐不可能啊，我姐姐在家里怎么上这儿呢？是不是瓦岗山又定什么计呀？等他仔细看了看，呆如木鸡，真是他的姐姐。今天裴翠云凤冠霞帔，珠光宝气，一时没认出来。当他认出是姐姐，他傻了。哎呀，我姐姐怎么上这儿了呢？是做梦吗？裴元庆哥仨有一个姐姐，这一树结果有酸有甜，一母九子，有育有贤，他的大哥二哥就没有他姐姐和他这么精明强干有出息。从小姐姐抱他领他玩，关系密切，想不到两军阵前姐弟见面，裴元庆都忘了是打仗，挂好双锤滚鞍落马，扑通就跪下了。姐姐，你不在龙虎庄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难道你那意思你被人抓来了吗？裴翠云微微一笑，三弟呀，说起来一言难尽呐。
2: 啊，姐姐，你怎么了？
1: 兄弟呀，自从你和父亲出征，母亲就劝你们不要再保昏君杨广。杨广无道，残害百姓，天下狼烟四起。当初咱娘劝你回归故里，颐养天年，你不听，爹当耳旁风。最近娘听说爹爹和你领兵攻打瓦岗山，是又急又生气，为此带领我们的大哥二哥和我一起来到两军阵前，劝说你和爹爹归降大魔国。三弟，俗话说得好，君子则明主而保，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方。快快快，随姐姐上瓦岗山。
2: 这个姐姐，咱们上那儿干嘛呀？
1: 嗨，兄弟呀，你还不知道呢，瓦岗山的皇上可不是别人，是你的姐夫。
2: 啊，你先等等，我姐夫是谁？
1: 啊，就是大魔国皇上程咬金呐。
2: 哎呀，姐姐呀，你成亲了？
1: 嗨，我要不成亲，你哪来的姐夫啊？说起来，咱娘领着我来到瓦岗山，她见那程咬金是盖世英雄，就把我许配给他。现在我已经是大魔国的正宫国母。三弟，你还打你姐夫吗？咱们一家人还能反目吗？裴元庆一听啊，也泄气了。娘和哥哥投降了，姐姐嫁给了混世魔王，还打谁呀？
2: 姐姐啊，哎呀，这可真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这仗是不能打。
1: 我好办，我听你的，可咱爹不听我的，他认死理保大随，可怎么办？三弟，你见着父亲陈述利害关系，劝父亲归降，实在说不通，我娘说了就一头碰死。
2: 别，姐姐，那好吧，那我回去劝劝我爹，你回山上也告诉咱娘，别让他寻短见，我一定想办法劝说我父亲归降。
1: 哎，这就对了，我回去告咱娘去了，你可要保重。
2: 说完，姐弟二人依依不舍地分手了。有人给裴翠云放下轿帘回瓦岗山不提，再说裴元庆拨转马头回到队前，现在双方不打了，都在等自己的主将。裴元庆冲着随军一摆手，走回去吧，没劲呢。就这样，军卒跟着裴元庆回到了连营。裴元庆下马直奔先锋帐，喝了口水擦擦汗。
1: 哎呀，我跟我爹怎么说呀？我爹那犟脾气我惹不起呀。甭管怎么地，我爹怕我娘，我怕我姐姐，我呀还得说。哎，我爹哪去了？每次我出征他在身旁观阵，我回来我父亲赶紧过来哄哄我。
2: 军兵有。
1: 我父亲呢？
2: 副元帅被张元帅请走了。
1: 啊，
2: 怎么这么长时间没回来啊？不知道啊。哎呀，就在这阵儿，噔噔噔噔噔噔，
1: 从外边风似风火似火跑进一名军兵，气喘吁吁地说：“

吃的哆嗦了。什么？张大斌，你敢杀我爹？你长几个脑袋呀？白马，赶紧出来！有人牵过缰绳，他挂好双锤，上马就跑。裴仁基为什么被绑？今天早晨呢，元帅张大斌派人叫裴府元帅到帅帐议事，因为裴元庆要出征，裴仁基替他做战前准备。等裴元庆出征了，加上张大斌的大帐离裴仁基这又远，他再去见元帅就晚了。到了大帐外，被中军拦住。哎，方才张元帅请您，您未到，现在他忙公事，没时间见您，叫我带个口信，速速打破瓦岗山，三天之内拿不下来，可要治罪你们父子啊。裴仁基听了生气呀，攻山灭寨是吹气儿呢，那么容易吗？你张大斌不到疆场去观阵，坐在帐篷里发号施令，太不通达人情了。我得进去见他，叫他云期缓线。哎，不行，您呢别进去了。不行，我非进去不可。老将军呐，我劝你别进去就别去。怎么？难道他不在帅帐，他回京城了？那没有，不行，你闪开。裴老将军脾气也暴啊，一推中军，他腾腾腾就进来了。来到帅帐门前，止住脚步，抬头一看，哎呦，差点被老头气昏过去。只见张大斌在里边，一手拿着把大三弦，一手端着酒杯，面前摆着一桌丰盛酒宴，在身旁坐着两名花枝招展妖媚女子，一边一个正陪着喝酒呢。在营盘里不许有女子啊。裴仁基一想，算了吧，我也别说了，谁让人家是元帅呢，我进去给他行个礼，叫他云栖缓线，攻打瓦岗山，我就退出去。想到这，强压怒火，来到帐内，元帅在上，裴仁基给您磕头了。张大斌一看，心里生气，心想，我叫你来你不来，现在我正乐着呢，啊，你进来了。他故意把眼睛一闭，给弦子定音儿，波楞楞波楞楞，对那两个小妾说，我说你们俩给我唱个对花，我这弦子可定好了啊。哟，帅爷呀，天天您让我们唱这对花，我们都唱腻了。哎，你们唱腻了，我不腻呀，我爱听，好好的给我唱啊。张大斌一弹这弦子，这两个女子唱上了。裴仁基想，我在这跪着，你装着看不见呢，不由得气壮顶梁，腾就站起来，几步来到帅案前，一伸手，啪，把那把弦子夺过来，左手攥住弦子杆儿，咔吧一抬腿，把弦子给撅折了，吧唧，两截弦子往地下一扔，哎，张大斌，我在这跪着，你谈你的，你拿我不当人呐。张大斌一看就急了，哈哈，老梆子，你儿子狂妄无知，愣说能够打下瓦岗山，到现在也没战胜大魔国，我看你老小子的面上没治罪他，今天怎么着，你敢撅我的弦子？来人呐！帐外呼啦进来十几个人，伺候帅爷，把这老小子给我绑上，遵命。几个人过来，抹肩头，拢二背，就把老将军捆上，可把裴老将军气坏了。哎呀，张大斌，虽说你军权在手，可我不是普通的兵卒啊，我是副元帅，

有权杀傅元帅吗？老儿，我就这么一把心爱的弦子，让你给撅了。今天我要让你给我弦子抵偿，我就敢杀你。嗯，姓张的，我已经是60岁的人了，我怕死吗？可是我那儿子可不是个明白人。裴仁济这意思，拿裴元庆吓唬吓唬。姓张的，你要杀了我，我儿子跟你没完。张大斌没在乎，嘿嘿，你别拿你儿子吓唬我，你撅了我心爱的弦子，就得离场。来呀，推出去砍了。8人过来，把裴仁济推到帐外，过了3道营门、2道营门，到了头道营门这儿。老将军带来4亲兵啊，他们一看，哎呦，怎么傅元帅被人绑上了？不好，快送信儿去。是啊，犯什么罪了？不知道。我骑老元帅的马给三公子送信去。说着骑上马奔前营，紧跟着来到了先锋营，倒在帐外下了马，给裴元庆送信。裴元庆听说杀的父亲，当时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呢，带着双锤马跑如飞，一边走一边琢磨，还是我娘我姐姐对呀。你说隋炀帝叫我出征平灭瓦岗山也行，怎么弄个张大斌这样的混蛋呢？时间不大，来到了后营门，老将军的亲兵一看，三爷你来了，你看那边呢，在西边呢，老帅爷在定魂柱上绑着呢。裴元庆来到切近，下了马，倒在父亲面前，爹爹，你这是怎么了？为什么被绑？裴仁济低着头，就等死呢。听见儿子叫他，老泪纵横，儿啊，爹死的冤呐、啊！爹爹，你别难受。他们为什么杀你？他是怎么回事情？老头把刚才的事儿对裴元庆说了一遍。哎，也是为父我不对呀，不该撅他的弦子。既然你来了，你进去替我赔赔礼，讲讲情。嗯，行，我给你讲情去。说着，裴元庆伸手把双锤摘下来，在左边怀中一抱。裴仁济说，你到里边可多说好话，多磕几个头。爹你甭管了，我到那跪着不起来。说着往里走。老头也糊涂啊，他抱着双锤去讲情吗？几个亲兵一看裴元庆抱锤进了大营，心说，张大斌，你小子今天乐大了。裴元庆快到三道营门，正碰上传斩令的军卒出来。那阵儿传斩令有个规矩，脸朝里，嘴里喊着喂喂喂，往后退着走。裴元庆想，把斩令放出去，我爹爹就没命了，得了，我先把他打发吧。他拿过一柄锤，照定传斩令的头顶，砰，当时砸个脑浆迸裂。他把锤上的血迹在死尸上蹭了蹭，然后把斩令的黑旗拾起来，本儿插在自己背后的腰带上，手拿双锤进了中军保障。这阵张大斌在帐内啊，又拿着一把新换的三弦定音呢，一边定还一边说，哎呀，这把就是不如那把，那把弦子是乌桐木做的，出音儿。那两个女子说，可不是吗，这个声音啪啦啪啦的不好听。哎，你们知道为什么我杀那老小子吗？我心疼我那把弦子。唱吧。嗯，他一抬头
看见裴元庆气势汹汹地走进来，当时啊，嗡，都吓晕了。他定定神，把弦子搁在桌子上。哎呦，三弟啊，你来了，快坐坐坐。裴元庆没客气，坐下了。张元帅，不知道我爹身犯何罪，被推出去问斩。三弟啊，你要问呐？哎，因为他撅了我的弦子，我说斩，那也不是真斩呐，我就是耍笑耍笑他。我们老哥俩闹着玩呢。三弟啊，你为什么生这么大气呀？呸！我是你三弟，你跟我爹又称老哥俩，这是什么话啊？不不不，你爹是我大爷，咱们是哥俩。姓张的，我问你，你身为全军的大帅，为什么这儿有女子陪着你？军营里有这规矩吗？三弟啊，不瞒你说，这叫瞒上不瞒下，这两个是我心爱的小妾，我让他们女扮男装裹到我的营里。三弟啊，你如果喜欢，我送给你好不好？我说你们俩过来过来过来，见见三爷，他是想拿这两个女人迷惑裴元庆，把今天这个围呀给解了。这两个女子还真不要脸，扭扭搭搭倒在裴元庆近前。三爷，我们给您道万福了，您看这个小模样，哎呦，真招人疼啊。裴元庆气坏了，姓张的，你犯了军规，还让这两个女子迷惑我，焉能得逞？他站起身来，双锤啪扑，把两个女的全砸死了。张大兵一看心疼啊，哎呀，姓裴的，你也太不怜香惜玉了，我这两个小妾才17岁，多美呀，你怎么给他砸死了？你不要命了？来人呐，给我抓裴元庆。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室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我是一顶安全头盔。这一天，一位男士走进店里。
2: 哎，老板，我想买个头盔。
1: 他一眼就相中了我。
2: 行，就他了。
1: 从此，我开始守护主人的安全。
3: 小李，你下班去啊？
2: 是的，走了啊。
1: 不过主人有时也会很粗心。
3: 老公，你头盔忘带了。
1: 有时
2: 就这几步路带什么头盔呀、啊、算了。
1: 还有
2: 今天这发型真帅，不戴头盔了，要不然就乱了。
1: 直到有一天，主人骑车过马路时被一辆汽车撞倒了。事后我听交警叔叔说，
4: 这次事故啊，幸亏他戴了安全头盔，头部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要不然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1: 主人平安无事，我既高兴又自豪。你知道吗？在交通事故中，安全头盔关键时刻可以救命。小头盔守护安全头盔是个宝，行车路上要戴好。
5: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 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裴元庆在中军大帐打死了张大斌的两名小妾，张大斌气急败坏，叫人来抓裴元庆。外边的将官没有一个进来的，一来大家都恨张大斌，二来裴元庆本领太大，谁敢进来？进来就是送死。这回好，张大斌成了光杆的元帅。你裴元庆，你要干什么？干什么？我打算要我你的命。啪嚓一声，把张大斌的脑袋砸碎了。裴元庆觉得心里痛快一点，把锤上的血迹蹭蹭往外走，来到营门外，把锤挂在马上，来到庄爵近前，兵丁把绑绳解开。有人秃噜把绑绳松开了，爹，这情我给你讲下来了，您没事了，咱们回去吧。啊，元庆啊，这是咱爷俩说，张大斌怕你，你给我讲情，他不能不准。不管怎么说，我一时气恼，撅了他弦子，这是我的不对。你不是讲下情来吗？我进去给他赔个不是。您呐，甭去了。张大斌说了，咱爷俩回去就行了。那可不行。我得谢元帅不斩之恩。裴仁基非进帐不可，来到里边一看，啊，元帅死了。老头扑通坐在地下，差点昏过去。元庆啊，是你把元帅杀的啊？哎呀，这可糟了，要是皇上知道，非杀我们全家不可。爹，他们杀不了了。我告诉你实话，我娘和我哥哥姐姐已经上了瓦岗山，我姐姐已经有了婆家了，攀上了皇亲，就是瓦岗山大德天子程咬金。姐夫是皇上，我姐姐是娘娘。您要是投到瓦岗山，就是当朝国丈，放着国丈不当，你还保昏君，就等余温化戟害你啊。我们爷俩也投降吧。哎呀，这怎么能行？我是大隋的将官，忠臣不保二主。爹，保明君死也值得，保昏君那是作孽。反正我把张大斌也砸死了，你呀合计合计怎么办。我马上到山上找我娘我姐姐去了。好好，你也要走？是啊，这那，哎，那我也跟你去吧。父子合计好了，决定上瓦岗山，军队原地不动，准备接受改编。裴家父子只带亲信来到瓦岗山下，裴元庆还没等喊话，山上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呐，城门大开，亮全队迎接裴家父子，为首的是魏征，第二个是秦琼，第三个就是徐茂公。大家见面已毕，众星捧月相仿，把裴家父子迎接进城，到了帅府，请老将军上座。魏征等人呼啦跪倒一片呐，我们给老伯父磕头了。给叔父磕头，感动的裴仁基老泪纵横，又给裴元庆 向大家介绍，就在这阵儿，裴老夫人在丫鬟搀扶下来到了前边，一看见裴仁基，流下了眼泪。哎，老天杀的，我叫你早想，你偏不听，这回你还得按我的道走。秦琼说，老伯母，裴老将军已经归降，你们一家团聚应该高兴才是。老太太这才破涕为笑。裴老将军说，元帅呀，我是不是应该见见万岁呀？您先在这喝茶，我们先到后宫禀明万岁。为什么呢？秦琼等人知道程咬金不定说出什么话，别让裴老将军笑话，先得嘱咐嘱咐。就这样，魏征等三个人来到后宫见程咬金。四弟啊，你大喜。程咬金说，二哥，我听说了，这裴老头已经上山了，因为高兴，我这儿正喝着呢。哎，你们哥仨也坐下喝吧。先别喝，你先办点正事儿。裴老将军说要见你，你快登殿吧。好了，我也没什么可说的，老头要瞧瞧我，那就打到金殿。徐茂公说，慢着，咱们先商量好，要只是我们山上那帮人，你到金殿上爱说什么说什么。今天裴老将军归降，那个主可见过世面，你得说些正经话官话，让老将军赞成你，看你这姑爷啊有本事，姑娘给你值得。嗨，那有什么呢，你交给我怎么唱我就怎么唱呗，准唱得上来，没错。核算皇上得学徒，现学现卖。徐茂公教了两遍，程咬金说，行了，记住了，走吧，上金殿。别忙，还有事儿，你得想一个官衔，封他个什么官啊。对了，我太莽撞了。三哥，你说该封他什么官呢？因为你是皇上，金口玉言，封什么官得搭你嘴里说，这官呢必须封大点儿，你懂吗？封大点儿，哎，我想起来了，那就封大点儿。这么办，加封太上皇怎么样？哥仨一听乐的差点趴下。徐茂公说，别封太上皇啊，太上皇这官不大，太上皇是你爸爸呀，核算半路又杀出个爸爸来。我说，三哥，你别净挤兑我出汗，你得想个办法啊。秦琼也说，三弟啊，你别跟他闹了，干脆给他出个主意吧。嗯，也好。裴老将军在隋朝人有官爵，现在又是副帅，你就封他个福寿王，赏他双凤就成了。那你不早说，急得我出身汗，差点又出了个爸爸。是啊，你封太上皇，你娘是皇太后，核算弄一家去了。去去，别闹，快走快走。龙凤鼓响，景阳钟敲，程咬金官袍带履齐整，来到八宝金殿，升座大宝，文武官员见驾已毕。程咬金说，宣裴老将军上殿。有人高喊，万岁旨下，宣裴老将军父子上殿呐。徐茂公赶紧过来，老人家走吧。好，就这样来到八宝金殿。裴老将军来到金殿，目不斜视，撩衣跪倒，降臣裴仁基参见我主万岁，愿我主万寿无疆。程咬金说，裴老将军请掌面上来，谢万岁。他一抬头，裴老将军也合计，这是我姑爷啊，又是皇上，什么模样呢？他一看程咬金，地脸朱眉，大脖子头，天生的一对螃蟹眼睛，耷拉着眶外，高颧骨，通关鼻子，火盆口，大耳有轮，扎里扎沙的一步红胡须，像钢针相仿。 头戴九龙盘竹冠，身穿赭黄袍，庄重森严，真像样啊。裴仁基看罢，金陵打个寒战，嘿，好相貌，一看这个人真威风，我女儿嫁给他值了。是啊，嫁夫找主，男要才，女要貌，合适。再看程咬金，往下瞧了瞧，老将军，你弃暗投明，知达识物，真乃豪杰也。你与我等同心协力，推翻昏君杨广，推翻隋朝之后，老将军名垂青史，万古流芳啊！朕封你福寿王之职，赏领双凤。哎呀万岁，臣刚刚归降，寸功未立，封赐王位实在不敢当，能有一碗太平饭吃，我平生之愿足矣。哎，这一封出也有收回之理，秦元帅，臣赞，魏丞相在，军师有，赐老将军官袍带履，再赏全羊席一桌，待老将军沐浴更衣之后，你们替孤给老将军接风去吧。谢主隆恩。嗯，三朝。程咬金一抖袖子，他走了。大殿里这帮弟兄没有一个不觉得乐了，心想程咬金的脑袋真好使啊，刚教完一个字不差，说明白了，嗯，撞脸儿。要是真说出土话让老头笑话，这叫欺不欺一把泥。裴仁基说，诸位，我听说你们皇上没念过书，看今天这气派，是有天子之尊呐，有才呀。大家偷着乐不敢言语，那是啊，隋朝天子嘴里能说我们好话吗？啊，你看我们大魔国怎么样？好，准成大事。嗯，从那之后啊，秦琼经常和裴仁基在一起，习学攻杀战守，斗隐埋伏，干嘛呀？补这一课，身为元帅不懂不行。没过几个月，炮声一响，谁来了？杨广派来第三路围剿瓦岗山的人马，领兵带队的，你说巧不巧啊？正是昌平王邱瑞。书中暗表，邱瑞是秦琼的姨父，就说邱瑞的妻子和秦母是亲姐俩。没费多大劲，这第三路人马也归降瓦岗山。邱瑞有本事啊，邱瑞是智囊，再教秦琼，秦琼如虎添翼，能为大长。自从大魔国收降了裴氏父子，昌平王邱瑞增兵添将，军威大振，影响可就大了，几乎天下全都知道瓦岗山三破隋军。这一天，程咬金和众文武正在金殿议事，忽然山下号炮连天，战鼓隆隆。程咬金一愣，坏了，八成隋军又把瓦岗山给包围了吧。就在这阵，上怀中报，启禀万岁，今有南阳王朱蔡带人马投奔咱们来了，请您定夺。哟，还有这好事啊？啊，许三儿哎。许茂公说，四弟啊，这就是你洪福七天呐。好，快接上来，叫他上山上设摆酒宴招待。大家正吃呢，报，河北凤鸣王李子通率队来投。又是一阵迎接，简短解说，没有几天呢，来了十八国。这十八国有济南王唐弼、南阳王朱灿、金狄王张趁金、海州王高士奎、冀州王高士达、相州白玉王高谭胜、曹州睡王孟海公、 河北凤鸣王李子通、沙摩王罗子都、口北王铁木儿、大梁王李纨、小梁王萧显、陈州王吴可玄。唐弼啊，原是隋国镇守济南的将军，因为秦琼等人造反，他怕受株连，自立为王。高谭胜呢，是杨林的中军官，他早有野心，杨林一进京把他留守在济南，也造反了。十八国共有百万大军齐齐来到瓦岗山下，免不了又是一场热闹。那位说，这些反王都到这儿干什么来呢？结盟来了。只因为昏君杨广要下扬州看琼花，命镇殿将军麻叔毛领人挖汴河。这一挖汴河可把沿途老百姓坑苦了，不是挑了这座村庄，就是毁了那边的良田，毁坏了没有赔偿，弄得老百姓无家可归，扯旗造反，上山为王。这样天下连同大魔国共反了19国64路烟尘，瓦岗山3次打隋军，威震天下，消息传到各国反王耳朵里，各国反王无不吃惊。河北凤鸣王李子通心想，天下豪杰各扯反旗，你拉一股我拽一股，力量分散，难以推翻隋朝。于是他给各国反王发了一道公文，约他们共同投奔大魔国结盟。这样十八国就来到瓦岗山下。这一天，老成和各国反王议事，李子通说杨广要下扬州，他沿途上我们应该截杀，我们应该集中兵力在扬州必经之路四平山截杀昏君，如果把昏君杨广杀了，大隋朝一灭，咱们再平分疆土。各国反王都同意，于是公推程咬金为18国都盟主，也可以说是19国的都盟主，推举秦琼为都元帅，徐茂公为都军事。这10几国连成一体，取名叫都国。众人商议好了截杀计策，起兵直奔四平山。

到这之后，人马按照八卦无极图安排，专等昏君杨广到来。再说昏君杨广当了皇上之后，杀的人太多了，惹得天下烽烟四起，他还执迷不悟。他合计，当一天皇上，我就享一天福，我就乐呵一天。有人来报说，扬州今年琼花大开，主吉利。他命人挖汴河，又造龙舟，把他的三宫六院72嫔妃全带上，命他的儿子杨佑守在长安，又命靠山王杨林率20万兵马由打汴河左岸起兵，命北平王罗毅率领20万兵马由汴河右岸起兵，一齐向扬州进发。这次下扬州不但调动了精兵40万，还带了文武百官，还把蒙勇大将军李元霸、天宝将军于文成都带在身旁为护卫，又把夏国公窦建德、蒲山公李密也带上，好做谋士，封王世充为江都观都监。王世充有个老师啊，叫张金波，为堪华大臣。这小子要玩个大发的，他从长安出发是走一周玩一周，走一幅玩一幅，哪有名山名水他是必然玩个够，可把沿途百姓害苦了。单说这一天来到四平山下，听有人传说四平山风景秀丽，景色宜人，杨广非要下州登山游玩。靠山王杨林劝他劝不住，只好保他登上四平山。这昏君见山上有一座庙，修得气势磅礴，非常豪华，到了晚间他不肯下山，非要在庙里住宿。杨林和保他的官员都劝他不行，只好依着他。就这样在二更时分，只听四平山周围炮声连天，杀声震耳，有人来报说大魔国率领18国反王、64路烟尘凶兵100万包围了四平山。这回杨广可知道害怕了，吓得魂不附体呀。杨林在一旁看着是又气又恼，埋怨没有用啊，得保住皇上，保住老杨家的天下，治好请命，单人独自杀开一条血路，到河边搬请李元霸和于文成都。这两个人得到消息不敢怠慢，率兵直奔四平山而来。刚到西山口，还没等往里去呢，突然就听着里边道道道三声炮响，一阵马挂銮铃，杀呀呼啦，有支队伍横住去路，当中有3员大将，正当中之人白马长枪，不是别人，正是吴云照。在他左边马上坐着一名紫脸将官，正是武天锡，手提一把和善板门刀。右边马上一员黑脸大将，是熊阔海，手里拿着冰铁大棍。这三个人可不是一般人物，乃是有名的英雄豪杰。前文书咱们说过，在这部书里第一节李元霸，第二节于文成都，第三节裴元庆，第四节就是熊阔海，第五节是武天锡，第六节武云照。眼前这三个人呢，熊阔海、武天锡、武云照是出了名的三杰。杨林搬请李元霸、于文成都要回山救驾，来到山口一看，有人马横出去路，只好队伍扎住，前队一停，后队站住，刀捞炮声一响，裂开阵势。于文成都救驾心切，一踹蹬，咔啦啦啦，战马到当场。手擎凤翅鎏金镗，呔，胆大降马。余文成都在此，哪个不怕死的？过来。

0: 战。乌云罩武天锡呀，居家满门都被杨广杀了，死了300多口。一心要报杀父之仇，都玩了命了。武天锡就要出战，乌云罩说：“慢，你呀不认识字儿，不知道出来这个小子是谁。他可就是天宝将军于文成都。这个人英勇无敌，所向披靡，从未打过败仗，被隋开皇天子杨坚封为横勇天下第一名。你看他胸前挂个牌子，这是金牌，你上去恐怕要吃亏。
1: 那怎么办呢？
0: 嗨，好办，你需要如此这般这么办才能胜于文成都。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00，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0: 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孟阳。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室内新闻。鉴于本轮强降雨过程已基本结束，根据亳州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市防指决定于7月7号下午3点终止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我市处于主汛期，气象预报近期还有台风影响我市，请各地各部门继续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加强监测预报预警、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等，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安全度汛。即日起至8月31号，全市启动劳动保障书面审查，企业、个体户登录省人社网大厅即可线上完成申报。审查围绕劳动合同、社保、工资发放等10项用工内容开展，并划分 ABC 三级诚信评级，对隐瞒用工实情、提供虚假材料的用人单位，最高可罚2万元。严重违法主体将公示失信信息，恶意欠薪企业纳入联合惩戒名单。7月7号起，亳州机场两条航线起飞时间调整，配套亳州机场巴士班次同步调整。其中亳州到哈尔滨航班最新调整时间为每周二、周四、周六14点10分起飞，亳州到南宁航班最新调整时间为每周二、周四、周六晚上10点起飞。接着我们来关注省内消息。省发展改革委消息，2020年到2025年，我省县域地区生产总值由 1.81 万亿元增至 2.52 万亿元，年均增长 6.8%。 地区生产总值超500亿元的县市由5个增至18个，肥西、长丰、肥东超1000亿元。我省全力加快上海、南京、合肥、合肥到武汉等重大铁路项目实施，一批工程取得重大进展。今年前五个月，全省完成铁路投资221亿元，同比增长 39.9%。 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次命名的77个示范基地涵盖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其中安徽潜山野寨抗战英烈纪念馆、安庆市赵朴初故居陈列馆以及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入选名单。
1: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0: 882整点资讯最后扫描国内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务院就起草研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人社部印发公告，拟发布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2个新职业。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0: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2: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3: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4: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5: 您好，
4: 喂。
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0: 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7: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6: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8: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6: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9: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0: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拍了，别拍了。
6: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1: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12: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阳。
2: 大家好，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1: 7月6号晚上，大型实景演出《曹操》迎来了公演前第一场带观众预演。100名体验官率先走进剧场，与这名熟悉的陌生人完成了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这场由梅帅元指导、易中天担任文学总顾问的大型实景演出《曹操》，究竟能不能让观众买账呢？晚上7点半，亳州华佗百草园内，占地11000平方米的汉魏风格剧场内战鼓擂响，大幕开启，近2000平方米的巨型 LED 屏瞬间将观众拉回那个英雄辈出的年代。汴水之战的烽火，许都屯田的烟火，观沧海的波澜壮阔，通过舞蹈、武术、马术的融合表演，在70分钟里一气呵成，现场氛围感拉满，引得观众阵阵惊叹。观众卢光耀：
3: 从鹿邑县赶过来的，带着孩子和家人一起看曹操的这场实景演出，尤其是刚开幕的时候，这一场吕布和曹操的对战，一下子让我进入了三国场景里面，让我体验非常深刻。
1: 观众刘佳宇：
4: 原来都是从书本上学曹操的知识，就是今天看了演出之后，曹操的看法改变了一些，以后我要把那个曹操写的《观沧海》背会。
1: 精彩呈现的背后是严苛打磨，近200名演员酷暑苦练2个月，主创团队深挖史料、兵器等细节，立体展现曹操政治家、军事家、诗人的多重身份。此次曹操实景演出还将联动亳州郭河夜话游船项目，补齐亳州夜游短板。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
5: 我们希望通过曹操这台大戏呢，把静态的历史变成动态的文化体验，让游客白天逛古城，晚上看大戏，把一日游拉长为多日游，让文化消费成为新的引擎。
1: 曹操实景演出7月10号正式公演，68元一票，包含演出及华佗百草园门票。
2: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月5号上午，侨城区卢庙镇杨庄村来了一群特殊的宣讲员，河东小学红领巾宣讲团的孩子们，他们讲述的是本地革命先辈的真实故事，用童音弘扬长征精神。来自侨城区卢庙镇河东小学红领巾宣讲团的孩子们精神饱满，声情并茂，以真挚的情感讲述一段段镌刻在皖北大地的红色故事。
6: 年仅22岁的袁坚烈士，永远倒在他誓死保卫的国土上，把年轻的生命献给了祖国和人民。
7: 日寇的残暴行径制造了震惊当地的火烧银庄惨案，家破国危，剩下的三兄弟擦干血泪，义无反顾地走上抗日战场。
8: 我们要传承英雄的精神，努力学习，奋勇拼搏。
2: 这场宣讲的带队老师是全国优秀退役军人、全国优秀红色宣讲员许玉婷。他告诉记者，让孩子们来讲，不只是为了换一张面孔，而是让他们在搜集资料、反复练习的过程中，真正去了解自己家乡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红色故事。
9: 万里长征胜利已经过去了整整90年了，同志们，万里长征给我们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人留下来了最可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伟大的长征精神。
2: 台上讲的投入，台下听得动容。对村民们来说，这些故事里的人和地，有些就在自己村边上，听着格外真切。对孩子们而言，这次宣讲也成了一次特殊的成长课。河东小学红领巾宣讲员苏子涵：
10: 在宣讲中，我真正读懂了长征精神的含义，读懂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新时代的少年， 我们不仅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更要传承好红色精神，努力学习，奋勇争先，用实际行动践行少年担当。
2: 河东小学红领巾宣讲员黄晨凯，
11: 接下来的巡回宣讲，我会认真讲好红色故事，把长征精神传递给更多人，让红色薪火一直传承下去。
2: 乔镇区卢庙学区河东小学校长黄娟，
12: 让学生从被动听课变为主动宣讲，在挖掘故事、打磨稿件、登台讲述的过程当中，真正读懂长征精神，铭记本土英烈故事。
2: 鲜活的本土英烈故事，真挚的少年宣讲，打动了现场每一位村民。乔镇区卢庙镇杨庄村村民刘倩，
5: 小小宣讲员们用咱们本地的英雄故事诠释了长征精神，特别有感染力，不仅让我们重温了峥嵘岁月，更让我们看到了红色传承的希望。
2: 作为红领巾宣讲团的指导老师徐玉婷表示，本次宣讲创新宣讲形式，以少年为主角，本地故事为核心，让长征精神的传承更具感染力。全国优秀红色宣讲员徐玉婷，
13: 用一个又一个本土英烈故事来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激起全社会传承伟大长征精神的精神动力和干劲。我觉得长征精神永不过时，传承伟大长征精神永远在路上。
2: 据了解，这次宣讲是红领巾暑期巡回宣讲的第一站，接下来这支少年宣讲团还将走进卢庙镇其余七个行政村，把那段历史讲给更多乡亲听。乔镇区卢庙镇党委委员王帅，
14: 我镇将持续深耕红色文化建设，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红色教育等活动，不断擦亮卢庙红色名片，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历久弥新。
15: 十二、十三，咱们捡了这么多矿泉水瓶啦！
16: 哎，丁丁，你先查着。小勇，咱俩下河游泳，凉快凉快。
17: 好。
15: 你们快上来，水深危险！
18: 救命啊！哎呦，
17: 快看，阿文呛水了！
15: 快来人呐，有人落水了！
19: 在哪儿？
17: 叔叔，在那边。
19: 不行，太远了！哎，快把那矿泉水瓶递给我一个，要空的。
15: 给您。嘿，
19: 小朋友，抓住这个瓶子，放在下巴底下，好让鼻子、嘴浮出水面。来，把这些空瓶子装在那个大塑料袋里，做一个临时救生圈。
15: 好。
20: 发生溺水时，随身携带的矿泉水瓶可以作为救生工具。据专业实验证明，一个500毫升的矿泉水空瓶夹在下巴下面，能让体重35公斤左右的孩子口鼻浮出水面。把3个以上的空矿泉水瓶装在空包或塑料袋里，就可以做成一个简易救生圈，这是紧急情况下最容易得到的救生器材。提醒您，溺水发生巧应对，空塑料瓶可救命。
1: 2026年安徽本科志愿填报7月7号结束，专科志愿7月25号就要填报了。不少家长拿不准自家孩子要不要填，该怎么填。今天我们请来耀都升学规划指导中心老师张磊，用大白话把填报关键点一次性讲明白。先明确3类必须填报专科志愿的学生：没过本科线却不想复读、不愿考单招的；刚过本科线30分以内、怕本科滑档的；今年一定要有学上，本科专科都能接受的。专科同样有45个平行志愿，投档规则和本科一样，但选校选专业的思路完全不同。耀都升学规划指导中心老师张磊，
21: 那很多家长填报专科志愿的时候呢，习惯性按照本科填报的思路一样去盯着学校的名头啊，这其实是一个误区。专科填报呢，不必过于看重学校的牌子啊，核心在于先选专业，填报前先定好未来宏观的基本发展方向啊，是毕业以后直接工作呢，还是大三考专升本继续深造，两条路填报的方法是完全不同的。
1: 想毕业直接就业的孩子优先选电力、新能源、轨道交通、护理、学前教育这类刚需专业。公办专科实操课多，手上技术过硬更好找工作。择校别只盯着安徽本地，外地大城市院校实习就业资源更多。 公办院校还有企业订单班，入学就和铁路、车企、航空等国企签培养协议。张磊，
21: 那订单班呢，就相当于入学前锁定工作啊，考核过关，毕业直接就持证上岗了啊。如果专升本的话呢，继续深造，一定要记住三个硬性的规定啊。第一个，在哪个省读专科，就只能在这个省去进行专升本。第二呢，专科在安徽省我们的就读的同学呢，一辈子只有一次专升本的机会。第三呢，各省升本的这个政策是不同的，那风险与机遇是并存的。
1: 就算目标专升本，在校也不能只死磕备考，专业底子也要抓牢。医护、教师、法律这些行业卡本科学历，想考研的学生从大一开始就要规划升本。张磊，
21: 那千万不要觉着专升本就不用去练实操啊，在学校学习的时候持续学习才是关键。专科呢，其实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另一条起跑线啊。不少专科生后续的发展呢，是比本科生还要好。
1: 张磊提醒，专科志愿不能随便糊弄，同样也是重要升学赛道。张磊，
21: 填报前我们要结合孩子自身的实际情况，分清专业还是升学两条路线啊，搭配我们的志愿，多方查找官方的信息，和家长商量好以后再去填报，用好45个志愿名额，不要留下遗憾。
0: 健康小贴士：
2: 天气转热，卧室已经有隐翅虫出没。不少市民因徒手拍打、误触虫体而引发皮肤水泡、破溃等症状。皮肤科医生提醒，近期隐翅虫皮炎患者接诊量明显提升，市民朋友一定要多多注意。隐翅虫是一类小甲虫，被称为飞行的硫酸。日常中，大家说的隐翅虫一般指毒隐翅虫。这种虫一般体型较小，头部黑色，胸部红色，整个身体呈现出明显的黑红黑颜色，十分醒目。博洛市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胡秋伟，
18: 像隐翅虫飞到人身上，一般不会直接顶到皮肤，但如果拍打虫子，虫子呢就会分泌强酸性的毒素，对人体的皮肤呢造成损害，轻则呢出现红肿、灼痛、水泡或者脓泡等症状，重则呢可激发糜烂、结痂，甚至表皮坏死。如果不慎呢，将毒液弄到眼睛里，极易灼伤结膜或角膜，甚至导致失明。
2: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毒隐翅虫素是在隐翅虫的血液中。只要它的身体不破损，血液不流出来，就不会对人体造成任何伤害。遇到毒隐翅虫上身，很简单，不要拍，轻轻吹走或弹走就可以了。胡秋伟，
18: 若失手呢拍打是毒隐翅虫，请谨记不要抓，应及时呢用肥皂水或者呢4%的小苏打水反复的清洗受损的皮肤，中和毒素。如果出现疱疹，可采用消炎收敛性的药物减轻局部的刺激感，严重的呢需要到医院皮肤科来就诊。
1: 下面请听对口快板，文明殡葬数星风。

0: 去竹板少开眼，我俩是文明先讲人，身传文明树新风，今天把冰葬改革谈一谈。
1: 那谁先谈？
2: 我先谈。
1: 好。
2: 阴阳先生把时看，让迷信活动团团乱，烧纸焚香，烟雾弥漫，污染环境还不安全。所以说操办丧事要从简，勤俭节约是关键。
1: 对，新时代有新思想，殡葬改革放光芒，文明节俭来办丧，摒弃陋习心不慌。所以说生前孝顺办身旁，后仰薄葬是新风尚。
2: 对，后仰薄葬新风尚。鲜花祭扫很时髦，这个网络追思也挺好，缅怀先人要久亲，新式祭扫最环保。所以说提倡生态节地葬，生命自然和谐相处是个宝。
1: 人间游丧不可取，铺张浪费要摒弃，公共秩序要遵守，流程规范要合理。
2: 庄严肃穆心怀念，健康文化常相伴，低俗表演应禁止，彰显美德，节省资源。所以说移风易俗走在前，文明殡葬代代传。
1: 反对浪费做代言，珍惜成果心安然，封建活动不参与，相信科学破谜团。所以说中华美德要传承，不良习俗要改变。
0: 对，不良习俗要改变。
2: 文明新风处处吹，社会和谐人人盼，陈规陋习全破除，美好风尚代代传。所以说殡葬改革齐努力，幸福的生活在眼前。下一步
0: 让我们
2: 男女老少齐动员，为移风易俗做宣传，传递文明播撒爱，共建美好大家园。大家园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平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4: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要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5: 再会。
6: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 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5: 北京时间12点整，
7: 听众朋友、
8: 农民朋友，
7: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
9: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市多云，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南风三级。
4: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乔城28到34度，郭阳27到33度，蒙城、利兴26到33度。亳州市气象台2026年7月8号9点51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三天，市区和乔城区古井镇、华佗镇、乔东镇、石河镇、双沟镇、古城镇等大部分乡镇将出现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将升至35度以上，请注意防范。
9: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今天请听中国共产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9: 乔城区赵桥乡早熟酥脆梨抢先上市。
4: 健康小贴士给大家分享脂肪肝健康科普，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学习音频。
1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11: 第一，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党的领导管党治党各项工作要落到实处，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都必须坚强有力、顺畅运转。只有党的组织体系严密起来，党的各级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充分发挥出来，全面从严治党才能持续向纵深推进。严密党的组织体系，关键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根本在做到两个维护。要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及时发现和解决拦路虎、中梗阻、断头路等问题，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令行禁止。要坚持和完善党建工作领导体制和组织管理体制，形成一级抓一级、抓好本级带下级、大抓基层强基础的工作格局，推动各层级各领域党组织全面过硬。要坚持补短板、填空白与提质量、强功能并举， 大力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切实提高基层党组织领导基层治理能力。要适应经济社会深刻变革，探索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创新党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有效破解党建工作谁负责、党组织怎么建、如何起作用、对党员如何教育管理等难题，扩大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要善于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开展党建工作，努力实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线下线上全覆盖。第二，健全固本培元、凝心铸魂的教育体系，掌握科学理论，夯实思想根基，全面从严治党才有坚实支撑。必须抓好思想建设这个基础，坚持不懈推进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持之以恒加强党性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把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转化为自觉行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以理论学习为主线，接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有效提升了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有力促进了全党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的统一。要不断创新理论武装的方式方法，坚持经常性教育和集中性教育相结合，理论武装和实践运用相结合，强党性和增本领相结合，健全落实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长效机制。要健全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基层党组织理论学习制度，完善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理论培训质量评估和动态优化机制，加强教材体系建设，推动党员干部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坚定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动力和出色工作业绩。
9: 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百年风雨兼程，百年砥砺奋进，2026年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回望党的奋斗征程，感悟初心使命，本栏目特别推出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专栏，系统为大家介绍从中共一大到二十大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展历程、召开背景、主要成就和历史意义，重温红色党史，传承初心使命，引导广大村民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携手共建和美乡村、幸福家园。今天请听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党取得全国执政地位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隆重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026人，代表全国1073万党员、50多个外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以及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应邀参加大会。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委员会做政治报告，邓小平做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各项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至1962年的建议，选举了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大会最后选出97名中央委员、 73名候补中央委员。9月28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彭真、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候补委员吴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谭政、黄克诚、李雪峰，候补书记刘兰涛、杨尚昆、胡乔木，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董必武。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增补陶铸为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五中全会选举李富春、李先念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62年9月，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增选陆定一、康生、罗瑞卿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增补叶剑英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谢富治、刘宁一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党的八大正确分析了国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了党在今后的根本任务。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上建立，尽管我国人民还必须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为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党的八大强调，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全党要集中力量去发展生产力，这是八大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八大以对新形势下国内主要矛盾的分析为基础，在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第一，坚持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第二，探索改进经济管理的方针政策。第三，强调扩大人民民主，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治。第四，明确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的方针任务，确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繁荣科学和文化艺术工作的指导方针。第五，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外交政策。八大以后各领域的进一步探索，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党中央关于调整经济关系和搞活经济的新思路，关于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关于党的建设等方针政策，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提供了宝贵经验。
4: 说起吃梨，大家是不是一直都觉得得等到七八月份中秋前后才能吃到新鲜清甜的梨子？但今年不一样，现在乔装区赵桥乡丰瑞园采摘园的梨子就已经挂满枝头，完全成熟了，初夏就能吃上新鲜脆梨，彻底打破了大家的固有印象。不信咱们来听一听前来采摘的游客怎么说。游客王醒：
8: 酥脆爽口，汁水特别多，一口爆汁。
4: 游客赵伟丽：
12: 脆得很，还没有炸。
4: 走进赵桥乡丰瑞园采摘园，一棵棵梨树长势特别好，翠绿的树叶之间，一个个圆润饱满的梨子挂满枝头，沉甸甸的，还带着满满的鲜果清香，看着就让人嘴馋。 不少市民趁着空闲时间过来采摘尝鲜，沉浸式体验初夏

0: 苏翠一号最大的优势就是成熟早，口感绝佳。园区里一共种了500多棵梨树，有秋月梨、苏翠梨等好几个品种。眼下最先成熟可以入园采摘的就是口感超棒的苏翠一号。孙晴，
1: 因为之前咱吃梨都是15左右才会上来，而且都是那种皇冠梨，但是这个梨你看它又像苹果，但是它的口感特别好，它的上市时间比较早。
0: 不光上市时间早，口感脆甜多汁，这批早熟梨的品质和食用安全也特别靠谱。为了让大家吃到正宗的树上自然成熟的鲜果，采摘园全程采用生态种植的方式，果树生长期间完全不打农药，袋子套袋之后全程自然生长，不做任何人工干预，靠着自然环境慢慢成熟，最大程度保留了梨子原本的香甜口感，大家吃着放心，吃得健康。孙晴，
1: 咱这个梨的开园的正常的时间是7月1号到7月15号，咱这个梨的挂果时间的话也都是15到20天左右，就是树没有任何农药。
2: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园地。
0: 大家千万别小看开车时低头看手机这个小动作，手机屏幕突然亮起，随手瞟一眼消息，滑一下屏幕，看似短短一两秒的无心之举，稍有不慎就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大祸，甚至直接毁掉自己和他人的生活。就在2026年5月15号，亳州市区就发生了这样一起典型的连环事故。一名驾驶人骑着电动三轮车，行驶过程中低头查看手机，注意力完全脱离路面，瞬间就和其他车辆撞在了一起。本来只是一场普通的轻微事故，好好处理就能解决，可这名驾驶人却心存侥幸，选择了驾车逃逸。慌乱之下，他操作失误，在路上又引发了第二起事故，最后被路过的群众当场拦下并报警。看似接连发生的意外，其实都是人为违规造成的，分心驾驶叠加肇事逃逸，双重违法行为，最终酿成了这场连环祸。
3: 分心驾驶是藏在日常里的隐形杀手，无论您是开车还是骑车，接打电话、查看导航、回复消息，这些看似举手之劳的动作，实则让驾驶人的视线离开路面，注意力脱离驾驶。数据显示，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正常驾驶的23倍，低头三秒，车辆盲开距离可达数十米。这起事故中，驾驶人正是因瞬间的分心，导致对路况判断失误，引发首次碰撞。而更令人痛心的是，事故后他未选择停车报警处理，反而心存侥幸驾车逃离，最终在慌乱中再次失控，从分心到逃逸，不仅加重了事故后果，更让自己面临法律的严惩。
0: 肇事逃逸是逃避责任的愚蠢选择，法律明确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应立即停车保护现场，抢救伤员并报警。逃逸不仅无法摆脱责任，反而会因逃逸情节加重处罚，若构成犯罪，逃逸者将面临更重的刑罚。
3: 交通事故无小事，细节之处见敬畏，每一位驾驶人都应牢记，驾车前收起手机，行车时专注路况，遇事故不慌乱，停车报警是第一选择。生命只有一次，侥幸不可重来，别让一时的分心成为终身的悔恨，别让一次逃逸葬送一生的自由。愿所有驾驶人都安全出行，平安回家，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更握紧对生命的责任，因为道路千万条，安全永远是第一条。
0: 昨天上午，市发改委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关切的阜淮高铁建设进展、暑假托管服务收费等问题进行回应。有网友留言咨询阜淮高铁目前建设进展如何，何时能通车。亳州市铁路办副主任张景林回答说，
4: 目前我们这个在建的淮阜高铁经过4年来的建设吧，已经主要主体工程也基本结束，目前已经启动静态验收工作，蒙龙县、利津县正在开展外部环境整治，验收工作以后呢，要启动动态验收，也就是连条连式运行试验等方面的工作，这个要确保今年10月底具备通车条件。
0: 有网友留言咨询，

0: 中小学、幼儿园暑期托管时长、课时和收费有没有具体的标准？亳州市发改委驾费科工作人员殷辉回答说：“
1: 托管的时长呢，原则上初中不都是30天以内，小学呢原则上是35天以内，幼儿园呢是原则上呢都是40天以内。这个作息时间呢，这基本上给咱的这个上下班时间相结合，都是每天呢这个服务时长原则上不超过8小时。”就是这个，同时呢也不含这个午休的时间，主要是参照我市的这个课后服务、延迟服务的这个收费政策，按照呢托管服务不高于都是1.8元，每课时收取，然后中小学每天不超过10课时，然后幼儿园呢每天不超过16课时，同时呢这个具备这个午餐的学校，包括幼儿园，对自愿在校就餐的，可以遵循这个非盈利的原则，据实收取这个餐费。
0: 有网友留言咨询，义务教育阶段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如何收费，有没有具体规定？殷辉回答说。
1: 这个校外培训的这个主要呢学科呢都是学科类的呢，就是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生物，对，还有一个道德与法治等课程吧。这个线下学科类的这个培训的呢，这个基准收费标准呢都是10人以下的班级为45元每课时，10人到35人的呢为30元每课时，35人以上的呢都是15块钱每课时。还有一个这个课时的这个时长呢一般为45分钟，然后呢实际时长不一样了呢，可以呢都是按比例折算。同时呢要求这个培训机构呢在上述收费的标准的基础上，收费标准呢根据这个不同的学科、不同的学段以及这个成本差异进行上浮。这个可以上浮这个幅度呢不超过10%，这个下浮不限。
2: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3: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了。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了，有年份漏缴了，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4: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一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一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5: 健康小贴士，
0: 给大家分享一个让人揪心的最新健康数据。近期很多国家的学者在权威期刊《柳叶刀》胃肠病学和肝脏病学上发表了一项研究，专门给大家敲响健康警钟。数据显示，2023年全球脂肪肝患者已经达到了13亿人，和1990年的数据相比直接暴涨了 142.7%，增长幅度特别惊人。想要远离改善脂肪肝，最关键的不是吃药，而是调整咱们的日常生活习惯。平时一定要作息规律，千万别熬夜，保持心态平稳乐观，同时严格戒烟，控制饮酒，最好是不喝酒。很多人不知道，酒精全部都要靠肝脏来代谢，本身有脂肪肝的人如果还喝酒，会直接加快肝细胞纤维化、细胞坏死的速度，让肝脏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这里告诉大家一个实用的小知识，只要坚持戒酒2周，肝脏的脂肪变形问题就会开始慢慢缓解，对肝脏修复特别有帮助。
2: 6月8号到14号， 是老年人跌倒预防宣传周，今年主题是科学运动预防跌倒。博州疾控提醒您，运动能延缓衰老对身体功能的影响，加强平衡能力、肌肉力量、耐力等锻炼，有助于降低跌倒风险。日常推荐太极拳、五禽戏等运动，可全面锻炼各项身体功能。平衡能力可通过单脚站立、直线行走等方式锻炼，下肢肌肉力量可通过提踵、直腿后抬等方式锻炼，耐力可通过健步走、健身舞等有氧运动锻炼。切记循序渐进，运动前热身，科学运动防跌倒，稳稳当当享晚年。
0: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博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0: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博州广播电视台原创广播剧专场，
7: 来，小兄弟，先喝点水吧。
8: 谢谢大嫂，我不累。
7: 这才十来天的功夫啊，这条沟就被你们挖成了。有了这条沟，我们李家洼就再也不会被淹了。
9: 这条沟啊，在咱们新兴集，又是新四军和大家一起挖的，咱们就叫它新兴沟，好不好？
10: 好。
0: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庆祝建党105周年新闻微广播剧《不忘来时路》。

0: 明天我就要带着我的抗日游击队加入新四军了，家里的一切就劳二老费心了。
1: 季叔，你放心去跟新四军打鬼子，有我和你娘在，家里的事情你就不用惦记。
2: 你去了一定要多杀鬼子土匪，别给咱老谢家丢脸。
3: 爹，我也要跟你一起去加入新四军。
0: 凤琪，等你再大点，爹一定带你加入新四军。
4: 1939年9月，彭雪枫带领的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部驻扎郭阳新兴集，开创了以新兴集为中心的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新兴集周围地势低洼，十年久涝，彭雪枫一边指挥部队和日伪作战，一边带领战士和当地群众克服困难，兴修水利，得到百姓拥护，更出现了母亲送儿子参军，妻子送丈夫参军的感人画面。
5: 李忠，
0: 欢迎谢季叔同志加入我们新四军。现在我宣布，郭阳抗日游击队正式改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第一总队第一团三营，谢季叔任副营长。感谢彭司令，今天我加入新四军无上荣光，过几天我还要带着我的两个弟弟也加入新四军。
4: 1939年，谢季叔、谢季祥、谢季良兄弟三人先后加入新四军游击支队，兄弟三人战场上英勇杀敌，把生死置之度外。
6: 谢季良，你受伤了，你撤下，让我来。
7: 有的同志命都丢了，我受点伤算什么？我要为死去的同志报仇雪恨。
8: 嫁给过来。
4: 1940年4月1日，日军调集3000多人的兵力，向新四军游击支队第一总队总部所在地永城里黑楼大举进攻。受伤的谢季良在与敌人的肉搏中慷慨捐躯，年仅19岁。4月16日，大哥谢季叔也被敌人杀害，时年39岁。丧心病狂的敌人还把谢季叔的头颅割下，悬于龙山集头示众。
0: 凤琪，二叔回来喽。
3: 二叔，爷爷奶奶天天盼着你回来呢。
0: 二叔只请了半个小时假，回来看看你们。
3: 二叔，我爹和三叔真的都回不来了吗？
0: 二叔一定会给他们报仇的。
4: 1940年6月1日，著名的六一战斗打响，身为警卫连连长的谢季祥奉命与日伪军展开激战，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0: 敌人又上来了，你们撤，我来掩护。
9: 副连长，叫索隆一起死。
0: 我命令你们立即撤退，我来掩护。
4: 但是大家谁也不愿意撤退，谢季祥艰难地撑起身子，环视了一下战士们，扔出最后一颗手榴弹，喊出最后一句：
0: 撤退。
4: 趁着硝烟，同志们撤退了，24岁的谢季祥牺牲了。从1940年4月到6月，短短2个月，谢氏三兄弟都牺牲在了抗日的战场上，连失三子的谢父因悲伤过度不幸离世。1940年7月，彭雪枫给三兄弟的母亲谢老太太写下了一封信。
10: 谢老太太，您的三个儿子为了抗日救国英勇牺牲，满门忠烈，留下无上光荣，全国军民莫不钦敬。他们能够如此深明大义，为国牺牲， 都是由于老太太平日教育之功。从前岳母教育岳飞精忠报国，几千年来仍被人赞美。老太太
4: 岁月荏苒，斗转星移，郭阳这片诞生了一代圣哲老子的土地上，当年被炮弹轰炸过的战场，如今已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被称为豫皖苏边小延安的新四军指挥部也被修缮一新，红色革命精神在这里代代相传着。这盛世已如先烈们所愿。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制作出品的庆祝建党105周年新闻微广播剧《不忘来时路》。出品人穆静、叶海晶，策划樊建军、石明晶，监制王林兵、戴卫明，导演梁兵、张威，编剧孙素芳，录音制作李杰、刘梦茹。本剧由中共亳州市委组织部、中共亳州市委宣传部、中共亳州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0: 薪火相传中国魂。
1: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2: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3: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
1: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4: 孙女儿啊，挑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5: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根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果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6: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三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在奇笔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点整，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孟阳。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室内新闻。鉴于本轮强降雨过程已基本结束，根据亳州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市防指决定于7月7号下午3点终止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我市处于主汛期，气象预报近期还有台风影响我市，请各地各部门继续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加强监测预报预警、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等，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安全度汛。即日起至8月31号，全市启动劳动保障书面审查，企业个体户登录省人社网大厅即可线上完成申报。审查围绕劳动合同、社保、工资发放等10项用工内容开展，并划分 ABC 3级诚信评级，对隐瞒用工实情、提供虚假材料的用人单位最高可罚20000元，严重违法主体将公示失信信息，恶意欠薪企业纳入联合惩戒名单。7月7号起，亳州机场2条航线起飞时间调整，配套亳州机场巴士班次同步调整。其中，亳州到哈尔滨航班最新调整时间为每周二、周四、周六14点10分起飞；亳州到南宁航班最新调整时间为每周二、周四、周六晚上10点起飞。接着我们来关注省内消息。省发展改革委消息，2020年到2025年，我省县域地区生产总值由1.81万亿元增至2.52万亿元，年均增长6.8%。地区生产总值超500亿元的县市由5个增至18个，肥西、长丰、肥东超1000亿元。我省全力加快上海、南京、合肥、合肥到武汉等重大铁路项目实施，一批工程取得重大进展。今年前5个月，全省完成铁路投资221亿元，同比增长39.9%。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次命名的77个示范基地涵盖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其中安徽潜山野寨抗战英烈纪念馆、安庆市赵朴初故居陈列馆以及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入选名单。
1: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0: 882整点资讯最后扫描国内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务院就起草研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人社部印发公告，拟发布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2个新职业。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1: 要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2: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当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1: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7: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6: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1: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6: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1: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胡赛。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电信公司。欢迎大家就有关于电信手机花费问题、 5G 业务咨询、 5G 业务办理以及电信宽带办理和电信号码使用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副总经理蓝天，欢迎蓝总。
1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博州电信南亭，欢迎大家。
11: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全渠道运营中心刘燕、销售部徐小龙、科业中心严吉宝、接入维护中心陈少民，同样也欢迎大家的到来。那接下来首先进入我们今天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回音，
13: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1: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11: 热线回音，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罗先生反映，说之前反映过自己办理的电信的宽带业务，工作人员呢把自己充值的200块钱给充错地方了。之前回复说呢，给自己重新充值，结果呢一直没有到账，工作人员呢也不接电话了，请帮忙解决。那么详细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罗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4: 您反映的问题，亳州电信公司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呀？
15: 公司那处理好了。
14: 哦，现在这个充值的200块钱
15: 返回了，
14: 返回到话费上面了是吧？
15: 对，返回到话费上了。
14: 行，那您对他们的办理结果还满意吗？
15: 满意。那好，
14: 好，那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15: 好，谢谢您啊。
14: 不客气。
11: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位芮先生咨询的问题，说希望副卡办业务的时候需要通过主卡同意才能办理，或者取消副卡办业务的权限。孩子的电话手表经常会开通一些业务，那么芮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了我们记者对芮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4: 您反映的问题，亳州电信公司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16: 有啊。
14: 目前问题有没有解决呢？
16: 没有。
14: 什么原因呢？
16: 他说现在技术达不到。
14: 您是想把这些业务给关闭吗？
16: 不是关闭，是
14: 就开通业务之前有一个询问。那他们有没有这个其他好的建议呢？
16: 也没有什么好的建议，他只是说让我多注意一点。
14: 行，那这样我们明天再帮您咨询一下电信公司，看从技术层面如果说没有办法突破的话，还其他有没有这个好的这个办法。
16: 好的。
14: 好，祝你生活愉快，再见。
16: 好，再见。
11: 好，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好，有请林经理。
17: 好，那个就是上一期啊，这个用户呢咨询了这个问题，我们也了解了一下，目前可能在技术上确实还实现不了主卡去控制副卡去订购一些增值业务的这样一个功能但是呢我们也提醒用户，就是尽可能的，然后就是叮嘱孩子，然后把一些不需要的业务尽可能的谨慎去订购暂时可能还需要人为去干预，暂时技术上还实现不了。
11: 能不能设置未成年模式呢？
17: 他当时的情况是孩子用的是手表。
11: 他只能就是从这个
17: 手表
11: 本身去设置，咱们就是从这个电信的这个卡方面是没有办法去实现的。
17: 对，暂时还没有这项技术上的这个支持。
11: 行，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好，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8: 喂，你好。

0: 哦，就您之前相当于是用的是
1: 油换煤了，
0: 是相当于是企业号，然后统一管理的，是吧？
1: 啊，
0: 是就是之前是根据公司挂靠的统一管理的这个号码，后面
1: 不是，这是我个人的。
0: 哦，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我们有请刘经理给您介绍一下。
2: 好，这位听众您好。
1: 你好。
2: 啊，您的意思是说就是，您前期然后可能手机号码上有一些优惠，但是呢，感觉就以前使用挺便宜的，但是最近然后感觉这个话费使用高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啊，是的，我从原来从60多，
2: 嗯，
1: 涨到现在涨到130多。
2: 嗯，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有些套餐呢，它是有一些这个优惠这个规则的。那优惠规则它肯定是有这个到期时限的嘛。但是呢，就是一般情况下到期过以后，我们也会及时通知到客户，或者说呢，我们会有一些续约的这样续约优惠的这个动作在。那您反映的这个情况呢，还麻烦您把那个号码留给导播，我们线下然后可能会在系统中核查过以后，再帮您解决您这个问题。
1: 是的，是的，我是广电公司的，原先可是给您的铁塔供电，你知道吧？
2: 嗯，
1: 您铁塔供电，我给您原来都是按照给您安线路的。
2: 哦，这个
1: 是退有了没有优惠了，
2: 个人。这个不管您是个人用户还是单位用户，然后只要是前期有一些优惠规则的，它无缘无故的到期或者说失效之类的，总会有一些原因的嘛。我们还需要具体的号码核查过以后再给您一个反馈，您看可以吧？
1: 还有一件事情，
2: 嗯。
1: 经理，
2: 嗯，
1: 你看我的这个啥这个，报的啥单子，到年底也可以换那个换话费或者换那个油量那个的。
2: 嗯，您是说号码的积分是吗？嗯，
1: 对，我积分换油量个的。
2: 积分是都有的，积分每年因为它每3年然后要这个清零一次嘛，是吧？然后所以说在每年年底的时候我们都会及时的通知用户，我们也有一些这个积分兑换的一些业务，比如说这个流量呀或者其他的都有，然后到时候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选择嘛，这个是可以的。
1: 说到年底只能换了
2: 的。一般情况下都是到年底然后再去换，因为那个时候积分比较多嘛。如果说您现在需要的话，随时其实也是可以去兑换一些东西的。
1: 哦，是，那我这不对，我这光打了电话，
2: 嗯，
1: 家里这个俺的这个无线网你知道吧？
2: 嗯，
1: 也是的，那里的。
2: 嗯，非常感谢您对我们业务的支持。
1: 我刚才几个老朋友都说了，
2: 嗯，
1: 老朋友都携号装完了，他的管理移动管这个收费管各标准的。
2: 嗯，那您反映的这个情况呢，下线过以后我们及时的核查然后给您反馈吧。
1: 好的，那谢谢您啊。
2: 不客气啊。
1: 好，再见。
0: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喂，
0: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了？
3: 啊，我昨天在这个邻居家看他这个免费有个送的，他是也是电信的用户啊，他送了一个啥给一个小盒管叫啥，小姨管家管看电视啥的，我这是咋办嘞？咋送的嘞？
0: 好，这问题我们有请徐经理给你介绍一下。
4: 你好，看到你这说的这个设备啊，我们这设备叫做天翼智屏，然后大家平时都叫它小姨管家，然后这是我们电信推出的一款智能设备，然后不用买啊，就是我们在这个活动中然后参与就能领到。它呢就像一个能听懂你说话的一个小电视加一个管家。你喊一声这个小易管家，他就能跟你对话，方言他也能听得懂。他主要有几个好处呢，第一个呢，他就是能当这个小电视用，他自己带个屏，你想放哪就放哪。平时我们像做饭的时候呀，做厨房追剧的时候也可以放在厨房旁边，或者说你想听我们这个戏或者说听故事的话也可以放在身边。另外如果说你这个做饭做好的话，我想就是用个大屏，我想用电视机看也可以连上电视机，它就变成一个大电视，然后这样的话就是看着也比较舒服。同时呢，我们这个你想直接和它说，然后不用遥控器一个一个的按。第二个呢，就是它能帮我们记事情，你看比如年龄大了可能好忘事啊，然后该吃药了或者说该去接小孩了哪天有什么事情啊，你和它说一声它就会帮你记下来，到时间呢它就会提醒你，记得还是比较靠谱的。第三个，
3: 它提醒是语音提醒还是给闹钟呀？
4: 对，它就像闹钟一样，然后进行提醒我们。
3: 哦，提醒是语音闹钟，到时候响了之后会说话吧？
4: 对。第三个，
0: 您还有其他的疑问？

0: 来吗？
1: 啊啊，我看咋办来了呢？
2: 啊，他这个，他怎么办的呢？他就是你到我们电信公司，然后我们的营业厅，然后有我们的，根据你的套餐的情况，然后我们是有的就是符合条件的，我们可以就是给你参加活动，然后就可以领到。然后我们的标准资费呢，是按照是30块钱一个月进行办的。
1: 哦，30块钱一个月。
2: 嗯。
1: 哦，乖啊乖啊，好，那我就看看去、啊、
0: 好，也感谢你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以及央都市空微信视频号上网友咨询和反映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反映说，为什么不到期不给销户？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任嘉宾。好，有请刘经理。
3: 这位网友然后提问的这个问题哈，我来解答一下。就是首先就是这个销户哈，然后肯定是用户的自由选择嘛。然后如果说不到期的话，然后我们是有相应的违约金的。那如果说交纳违约金以后，其实是可以销户的。那具体用户如果说反映到不给销户，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吧。也希望这位网友呢能够留下一些联系方式，我们方便和他进一步的去交流处理这个问题。
0: 这个违约金的这个收取是跟他使用的这个时长或者说还剩余的期限有关是吧？
3: 违约金的话一般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在办理业务的时候会给用户提供一些固网设备嘛，比如说像光猫呀，或者说我们的那个 FTTR 设备呀，摄像头呀，路由器啊这些，然后因为我们是免费租用给这个用户去使用嘛，所以说我们也希望用户能够使用一定的时长。那如果一般情况下是2到3年嘛，那如果说在这个协议期以内，那用户可能需要缴纳一些违约金，就可以办理这个销户业务的。
0: 好，如果说这位网友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有具体问题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进来，我们直接与现场嘉宾进行沟通。另外关注到有一些网友在咨询和反映问题，今天呢是中国电信博州分公司的嘉宾上线我们正风航热线的直播间，如果说有关于电信的问题，您可以直接留言或者说打电话进来。其他的问题呢，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这个场外热线电话，让我们的导播帮您记录，稍后呢帮您转办到相关的办理单位。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女士，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哦，我想问一下，就我那个这个手机号码才办嘞，然后是之前让用过嘞，然后现在就是。我想问一下子，就是我想去掉之前人家那个注册的那个信息，咋去掉呢？因为我刚换这个号码，我装注册东西的话，其实我有人已经注册过了。
0: 好，有请刘经理给您解释一下。
3: 好，感谢您对我们电信的支持哈。那针对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办理一些号码过以后，可能是别人以前使用过的，那这种不好的使用感知呢，也给您就是说声抱歉哈。但是呢，像这种情况呢，目前电信已经推出了二次号码换新的服务，也是专门想为用户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的。这个操作呢也非常的简单，您只要下载中国电信 APP， 找到二次号码换新服务这样一个板块，然后在这里面呢就可以勾选你想要解绑的那些 APP 业务，那整个过程呢在手机上就能操作，应该来说也是非常的方便。目前这个服务呢已经是覆盖了230多个这个主流的应用，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微信、支付宝、淘宝这些常用的这个 APP 呢，在上面都可以做一些这个解绑操作。您可以试着下载这个 APP 试一下。
4: 就是下那个啥，中国电信。
3: 对，中国电信 APP。
4: 哦，好，好，好。我试试。
3: 好。
0: 好，你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4: 暂时没有了。
0: 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好，继续关注网友的留言。有位网友说，想问一下，退款往后推了很长时间，一号拆机扣了一个月的费用，感觉不合理啊！这个网友留言了好几次。我们有请现场嘉宾解答一下关于这个退款的问题，有请刘经理。
3: 这位网友反映的这个情况呢，确实目前我们在系统中的这个退款啊，不管他是每个月的几号来进行办理这个业务，他的这个费用呢其实当月都要出整月的费用。然后所以说可能这个网友感觉到我一号退的，然后要收整月的费用，确实是非常的不合理，是吧？ 实际系统说实话现在是这样设置的，但是它的这个诉求呢，我们也可以向上去反映，看能不能在系统中做一些优化，尽可能的满足用户在这方面的一个需求吧。
0: 比如说他是上个月申请的，但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是这个月去给他去进行办理的，那这样的情况是以申请的日期，
3: 他的意思应该是说
0: 就退这个宽带，比如说这个退宽带，
3: 对，退宽带业务
0: 往后推，他说往后推可能就是工作人员的原因往后推，
3: 不是工作人员的原因，因为是这样的，就比如说哈，就我去到营业厅办理这个宽带的拆机业务，不管我是哪一号去办理的宽带拆机，他实际上都要到次月然后才能去退他所有的这个余额，那次月去退的时候，实际上在当月的时候我们是要收取当月的这个费用的，那网友可能觉得我一号去退你只需要收我一天的费用，你不能收我当月的费用，应该是这样一个意思，但是目前系统中确实是按照当月来进行核算这个当月的费用的，他的这个情况呢我们也尽可能的向上去反映，因为本身就是系统统一设置嘛，然后看能不能有一些优化的点吧。
0: 好，那这位网友如果说在收听节目的话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因为您留言的话我可能我们在解读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偏差，他追问了，确实是工作人员往后推时间，那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他比如说申请的按照我们刚刚说的这种，他是上个月比如说六月份申请的，但是我们七月一号给他办理的，那我们这个费用七月份的费用是不是应该补扣了？
3: 哦，他的意思是六月份申请，但是到次月的一号才办，
0: 这样的话他就相当于
3: 这样的话就多收了一个七月份的整月费用，是吧？
0: 对对对。
3: 那如果说是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可能要一户一案的去对待了。那也希望这个网友能留下联系方式，方便我们跟他进一步的跟进和处理吧。
0: 好。那这样，这位网友如果说您在收听节目的话，也可以拨打电话进来。待会儿让我们的场外导播给您留一下这个四路电话吧，第四路。这个电话您打进来，到时候因为现在线上有听众在等待，到时候把这个问题我们转交到电信公司，因为网上留言的话我们后期可能找不到你。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5: 哎，你好。
0: 你好，这位女士，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是这样的，我的那个手机号码平时打电话比较多，然后被咱电信公司后台停机了，就是我想问一下子，为啥电信公司要对我的号码停机，可有啥能快速的那个复机的方法吗？
0: 好，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相应嘉宾。好，有请徐经理。
2: 好，这位用户你好，特别能理解号码停机对你带来的困扰。其实我们这样做呢，主要是为了防范目前这个日益猖獗的电信网络诈骗。就是很多诈骗号码的一个特征就是短时间内高频次的拨打，就是说这个陌生号码，这样的话就会我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诈反电诈法要求，系统呢会自动检测这种行为，然后一旦触发了这个安全预警的一个机制呢，就为了避免你的号码被不法分子然后盗用，或者防止他人被诈骗，那么我们就会定一个停机，这也是出于保护你利益的一个考虑。不过呢，你也不要担心，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针对这种情况也有快速的一个复机的方法，也挺便捷的。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号码被停机的时候，你会收到一个短信，按照短信中的链接呢，逐步的操作即可完成复机。或者呢，我们不会操作的话，可以带着户主本人带着身份证到我们的营业厅进行去办理，然后就可以进行一个复机。另外呢，如果为了尽量就是说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也请就是不要在短时间内连续拨打大量的陌生号码。如果说的确有需求的话，然后可以和我们的这个相关部门啊，然后跟我们联系，我们就是说给你做一下子这个相关的一个操作，然后来进行提升你的感知。好。
0: 好吧，这位听众。
5: 好嘞，那我知道了。
0: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韩复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您的陪伴。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 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当然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下午的3点到3点半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明天的正风航拍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人保财险亳州市分公司，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点40继续关注我们的正风航拍热线。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青春在追梦中成长，选择改变，突破自我。红色传承，忠诚担当。矢志奋斗，淬火成钢。实现超越，决胜千里。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华。参军报国，不负韶华，一次选择，一生无悔。
1: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2: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3: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1: 家庭不和睦，社会不良交往，往往也是诱发青少年吸毒的重要原因。
4: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3: 跟我们混，就得胆子够大。
1: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毒友。
5: 从我做起，从自己的小家做起，制止餐饮浪费，让小餐桌带动大文明。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孙梦阳，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6: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7: 您好，今天为您朗读，接纳自己是人生变好的开始。接纳自己是每个人的必修课。有时候呢，我们能发现别人身上的优点，却总是抓着自己的缺点，陷入自卑的情绪。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我们都应该发自内心的接纳自己，给自己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和自信。允许自己有心情低落的时候，允许一切发生，不要看到别人闪闪发光就觉得自己黯淡无光。相信自己，你是世界上的唯一，相信自己，你就是最棒的。学会与自己相处，切勿妄自菲薄，把握自己的节奏，自会与美好相遇。生活中我们总是和别人进行比较，所谓的烦恼焦虑也随之而来。但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将自己作为比较的对象才是最好的方式。今天比昨天进步一点，不就是在成长吗？当然，适当的比较也可以，但不能去盲目的攀比，需要根据自身的情况进行调整，找出不足之处，慢慢缩小差距。毕竟罗马也不是一天建成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快乐与烦恼，也许你以为的平凡正是别人向往已久的美好。我们都希望自己完美，但与此同时也不要在其中迷失自己，而是通过正确的方式去改变。过去无法挽回，未来可以改变，请不要气馁，把握好节奏，生活会越来越美好。找到热爱，拥抱更好的人生。 别让生活消磨了你的热爱，保持热爱就是最美好的事。热爱有时就像我们人生中的一个灯塔，当你迷茫了、疲惫了，热爱让你始终心存希望，哪怕在最艰难的时刻，内心也还有一股力量支撑着你，让你坚持下去。热爱会成为前行道路上的动力，心存热爱就能所向披靡。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1: Hello，
2: 哎，下班了没有啊？
1: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2: 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哦，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1: 哎，好，已经关了。
2: 哎，对，还有日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1: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2: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1: 好的，反正在3楼，我就坐楼梯了。
2: 嗯，好，一会儿见哦。
1: 嗯，拜拜。
3: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00。

0: 型实景演出《曹操》昨晚迎来预演，现场究竟咋样？时空为你打探。
1: 尤其是刚开幕的时候，这一场吕布和曹操的对战，一下子让我进入了三国场景里面，让我体验非常深刻。
0: 你知道吗？夏天常出没的隐翅虫毒液堪比硫酸，大伙遇到千万别拍打。
2: 轻则呢出现红肿、灼痛、水泡或者脓泡等症状，重则呢可激发糜烂、结痂，甚至表皮坏死。
0: 我是搭建停车一张网智慧管理平台，精准优化泊位布局，盘活城市停车空间。
3: 我们近期清理了不合理的车位约200个，新增了停车泊位约500个。
0: 封闭施工3个多月，市区这段路明天将开放交通。
4: 我们南曼府正在进行一个项目的一个守围以及路面的一个清扫工作，我们预计这个8号进行这个道路交通开放。
0: 晚上大型实景演出《曹操》迎来了公演前的第一场带观众预演，100名体验官率先走进了剧场，与这位熟悉的陌生人完成了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这场由梅帅元执导、易中天担任文学总顾问的大型实景演出《曹操》，究竟能不能让观众买账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晚上7点半，亳州华佗百草园内，占地11000平方米的汉魏风格剧场座无虚席，战鼓擂响，大幕开启，近2000平方米的巨型 LED 屏瞬间将观众拉回了那个英雄辈出的年代。汴水之战的烽火，许都屯田的烟火，观沧海的波澜壮阔，通过舞蹈、武术、马术的融合表演，在70分钟里一气呵成，现场氛围感拉满，引得观众阵阵惊叹。
1: 从鹿邑县赶过来的，带着孩子和家人一起看曹操的这场实景演出，尤其是刚开幕的时候，这一场吕布和曹操的对战，一下子让我进入了三国场景里面，让我体验非常深刻。
5: 原来都是从书本上学曹操的知识，就是今天看了演出之后，曹操的看法改变了一些，以后我要把那个曹操写的《观沧海》背会。
0: 精彩呈现的背后是严苛打磨，近200名演员酷暑苦练2个月，主创团队深挖史料、兵器等细节，立体展现曹操政治家、军事家、诗人的多重身份。此次曹操实景演出还将联动亳州郭河夜话游船项目，补齐亳州夜游短板。
6: 我们希望通过曹操这台大戏呢，把静态的历史变成动态的文化体验，让游客白天逛古城，晚上看大戏，把一日游拉长为多日游，让文化消费成为新的引擎。
0: 曹操实景演出7月10号正式公演，68元一票，包含演出及华佗百草园门票。咱们市档案馆里呢，存在着大量的老档案、老照片，件件都是不可复制的城市记忆，防火呢也是头等大事。近日市档案馆就组织开展了一场消防实战培训，还人人上手使用灭火器，确保关键时刻能够拿得出、用得上。
7: 培训一开始，消防教官先结合档案馆的特点，讲了一堂特别接地气的安全课，库房怎么防火，电线线路怎么查，日常有哪些被忽略的隐患，全是大伙儿平时用得到的知识。理论讲完，马上转到室外实操区，教官拿起灭火器，一步步拆解动作，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源根部，压下把手，每个步骤都讲得明明白白。随后全体员工轮流上阵亲手操作，教官在旁边挨个纠正姿势，直到每个人都把一提、二拔、三握、四压这套动作练熟练准。
8: 我们档案馆保存了146万多卷件，包含不动产登记、诉讼、规划等重要档案，档案安全容不得半点闪失。本次培训结束后，我们将第一时间开展复盘总结，逐条梳理细节性问题和不规范操作，针对性整改提升。后续我们会常态化开展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
0: 天气转热，我市呢已经有隐翅虫出没了。那不少市民呢，因为徒手拍打、误触虫体而引发了皮肤水泡、破溃等症状。皮肤科的医生呢就提醒大家，近期隐翅虫皮炎患者呢接诊量是明显提升，咱们的市民朋友一定要多多注意。 隐翅虫是一类小甲虫，被称为飞行的硫酸。日常生活当中呢，咱们大家说的隐翅虫呢，一般是指毒隐翅虫。这种虫呢，一般体型较小，头部黑色，胸部红色，整个身体呈现出明显的黑红黑颜色，十分醒目。
2: 像隐翅虫飞到人身上，一般不会直接叮咬皮肤，但如果拍打虫子，虫子呢就会分泌强酸性的毒素，对人体的皮肤呢造成损害，轻则呢出现红肿、灼痛、水泡或者脓泡等症状，重则呢可激发糜烂、结痂，甚至表皮坏死。如果不慎呢，将毒液弄到眼睛里，极易灼伤结膜或角膜，甚至导致失明。
0: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隐翅虫素呢是在隐翅虫的血液当中，只要它的身体不破损，血液不流出来，就不会对咱们的人体造成任何的伤害。遇到毒隐翅虫上身呢，很简单，咱们不要拍，轻轻的吹走或者是弹走就可以了。
2: 若失手呢拍打死毒隐翅虫，请谨记不要抓，应及时呢用肥皂水或者呢4%的消毒打水，反复的清洗受损的皮肤，中和毒素。如果出现疱疹，可采用消炎收敛性的药物减轻局部的刺激感，严重的呢需要到医院皮肤科来就诊。
0: 今天上午，市发改委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大家关注的项目进展情况、暑假托管服务收费等方面的问题，做客嘉宾进行了现场回应。有网友留言咨询淮赴高铁目前建设进展如何，何时能通车？
9: 目前我们这个在建的淮赴高铁，经过4年来的建设吧，已经主要主体工程也基本结束，目前已经启动静态验收工作，蒙龙县、利津县正在开展外部环境整治，验收工作以后呢，要启动动态验收，也就是连条连式运行试验等方面的工作，这个要确保今年10月底具备通车条件。
0: 有网友留言咨询中小学、幼儿园暑期托管时长、课时和收费有没有具体的标准？
10: 托管的时长呢，原则上初中不都是30天以内，小学呢原则上是35天以内，幼儿园呢是原则上呢都是40天以内。这个作息时间呢，这基本上给咱的这个上下班时间相结合，都是每天呢这个服务时长原则上不超过8小时。就是这个，同时呢也不含这个午休的时间，主要是参照我市的这个客户服务、延迟服务的这个收费政策，按照你托管服务不高于都是1.8元，每课时收取，然后中小学每天不超过10课时，然后幼儿园呢每天不超过16课时，同时呢这个具备这个午餐的学校，包括幼儿园，对自愿在校就餐的，可以遵循这个非盈利的原则，据实收取这个餐费。
0: 有网友留言咨询，义务教育阶段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如何收费，有没有具体规定？
10: 这个校外培训的这个主要呢学科呢都是学科类的呢，这是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生物，对，还有一个道德与法治等课程吧。这个线下学科类的这个培训的呢，这个基准收费标准呢都是10人以下的班级为45元每课时，10人到35人的呢为30元每课时，35人以上的呢都是15块钱每课时。还有一个这个课时的这个时长呢一般为45分钟，然后你实际时长不一样的呢，可以都是按比例折算。同时呢，要求这个培训机构呢，在上述收费的标准的基础上，收费标准呢，根据这个不同的学段以及这个成本差异进行上浮。这个可以上浮这个幅度呢不超过10%，这个下浮不限。
7: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即日起至8月31日全市启动劳动保障书面审查，企业个体户登录省人社网上大厅即可线上完成申报。审查围绕劳动合同、社保、工资发放等10项用工内容开展，并划分 ABC 3级诚信评级，合规 A 级企业享监管减负、保证金减免红利，失信 C 级单位将被重点抽查。对隐瞒用工实情、提供虚假材料的用人单位，最高可罚20000元。严重违法主体将公示失信信息，恶意欠薪企业纳入联合惩戒名单。教育部门发布2026年高中阶段招生志愿填报安排，全市普高、贯通培养志愿全部实行网上填报，填报时段为7月6日至9日，每日8:30至17:30，考生优先在就读初中校内报名点完成填报。若受外界干扰无法自主填报，可由监护人陪同前往各县区专属社会志愿填报点办理。各填报点位地址及咨询电话公布如下：贵阳县博物馆负一楼0558-722-9159，蒙城县教育局二楼招考中心0558-7623-162，利津县教育局二楼203室0558-8816-749，桥城区教育局一楼招考中心0558-5522-669，高新区世纪花园幼儿园一楼0558-5521-239。国市搭建停车一张网智慧管理平台，精准优化泊位布局，盘活城市停车空间。
1: 我们近期清理了不合理的车位约200个，新增了停车泊位约500个。
0: 封闭施工3个多月，市区这段路明天将开放交通。
2: 我们南曼府正在进行一个项目的一个收围以及路面的一个清扫工作，我们预计这个8号进行这个道路交通开放。
3: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4: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3: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4: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3: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中国酿，世界香。
0: 今年呢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月5号上午，桥城区卢庙镇杨庄村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宣讲员——河东小学红领巾宣讲团的孩子们。他们讲述的是本地革命先辈的真实故事，用童音弘扬长征精神。来自桥城区卢庙镇河东小学红领巾宣讲团的孩子们精神饱满，声情并茂，以真挚的情感讲述一段段镌刻在皖北大地的红色故事。
5: 年仅22岁的袁建烈士永远倒在他誓死保卫的国土上，把年轻的生命献给了祖国和人民。
6: 日寇的残暴行径制造了震惊当地的火烧严庄惨案，家破国危，剩下的三兄弟擦干血泪，义无反顾地走上抗日战场。
7: 我们要传承英雄的精神，努力学习，奋勇拼搏。
0: 这场宣讲的带队老师是全国优秀退役军人、全国优秀红色宣讲员许玉婷。他告诉我们的记者，让孩子们来讲不只是为了换一张面孔，而是让他们在搜集资料、反复练习的过程中，真正去了解自己家乡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红。

0: 读懂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们不仅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更要传承好红色精神，努力学习，奋勇争先，用实际行动践行少年担当。
1: 接下来的巡回宣讲，我会认真讲好红色故事，把长征精神传递给更多人，让红色薪火一直传承下去，
2: 让学生从被动听课变为主动宣讲，在挖掘故事、打磨稿件、登台讲述的过程当中，真正读懂长征精神，铭记本土英烈故事。
3: 鲜活的本土英烈故事，真挚的少年宣讲，打动了现场的每一位村民。
4: 小小宣讲员们用咱们本地的英雄故事诠释了长征精神，特别有感染力，不仅让我们重温了峥嵘岁月，更让我们看到了红色传承的希望。
3: 作为红领巾宣讲团的指导老师，徐玉婷表示，本次宣讲创新宣讲形式，以少年为主角，本土故事为核心，让长征精神的传承更具感染力。
5: 用一个又一个本土英烈故事来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激起全社会传承伟大长征精神的精神动力和干劲。我觉得长征精神永不过时，传承伟大长征精神永远在路上。
3: 据了解，这次宣讲是红领巾暑期巡回宣讲的第一站，接下来这支少年宣讲团还将走进卢庙镇其余七个行政村，把那段历史讲给更多的乡亲听。
6: 我镇将持续深耕红色文化建设，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红色教育等活动，不断擦亮卢庙红色名片，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历久弥新。
3: 停车难、停车乱，彰显城市的治理水平。今年以来，按照城市精细化治理工作部署，亳州交控集团聚焦群众停车痛点、难点，从智慧赋能、泊位优化、便民服务三个方面精准发力，全面优化城区停车秩序，盘活停车资源，让城市交通更畅通，市民出行更舒心。
7: 一、智慧赋能，让停车更智能高效。为打破传统停车信息不对称找位难的问题，我市全力推进智慧停车一体化建设，搭建起全市停车一张网智慧管理平台。
8: 我们已经建成了全市智慧停车信息服务平台，也完成了全市17个停车场、20条道路与11000个停车泊位的数据接入。
7: 通过联网管控，实现城区公共停车资源数据全覆盖、可视化管理，广大市民只需打开智泊车 APP，就可以提前规划停车路线，告别盲目找车、绕路停车的困扰，真正实现掌上查车位、精准找车位，大幅提升停车效率。二、精准优化泊位分布，盘活城市停车空间。结合城区车流人流分布、群众实际停车需求，亳州交控集团联合相关部门，针对性开展道路停车泊位提质升级工作。
8: 市区优化道路停车泊位设置，我们结合实际的停车需求以及交通通行等因素，我们重点围绕了学校、商超等核心停车区域，我持续完善停车标识标线的一个设置。我们近期清理了不合理的车位约200个，新增了停车泊位约500个。
7: 同时，推行一域一策精细化停车管理模式，创新设置专用车位。
8: 在翰林小学等试点设置了接送学生的专用停车泊位。并配合交警部门，在果核液化景区周边设置了即停即走的限时停车泊位，进一步提高了道路通行效率，优化了停车泊位供给。
7: 三、温情施策，细化便民停车服务。在规范管理的同时，我市坚持人性化理念，针对特殊群体，精准落实便民惠民举措。
8: 我们针对残疾人、居民、商户等具有特殊停车需求的群体，制定了一类一策的专项停车优惠方案，灵活调整收费政策，为市民停车提供更大的便利。
7: 通过差异化、柔性化的停车管理服务，既守住停车秩序规范，又彰显城市民生温度。
9: 比以前停车方便多了，基本上都有位置。
10: 因为现在的话有位置嘛，大家也怕贴条子，然后都在停在规范的那个地方嘛。
11: 秩序还好吧？秩序有所改变。
7: 下一步，亳州交控集团将持续深化城市交通精细化治理，不断完善智慧停车体系，优化停车泊位布局，升级便民服务举措，持续盘活存量停车资源。

0: 展，提升城市停车承载能力，以精细化治理擦亮城市文明底色，让民生服务更贴心，城市交通更有序。
1: 备受亳州市民关注的杜仲路，也就是莲子路至华佗大道更新改造工程迎来了最新的进展，目前南半幅已经基本完成了施工，预计八号开放交通。
2: 自3月24号起，杜仲路华佗大道至莲子路施工以来，对该路段南半幅进行封闭施工，目前施工进展顺利，近期会开放道路南侧的交通。
3: 我们杜仲路华佗大道至宋朗河桥段，然后这个南半幅的一个道路拓宽改造，以及宋朗河桥的一个八字鱼字口改造已基本完成，然后目前呢已经具备这个开通道路开通这个条件。我们南半幅正在进行一个项目的一个收尾以及路面的一个清扫工作，我们预计这个八号进行这个道路交通开放。
2: 7月6号下午，记者在现场看到混凝土路面变成了崭新的沥青路面，提升了行车的舒适度。工人们正在将南侧的围挡迁改到北侧，届时南半幅开放交通之后，将对北半幅进行封闭施工。
3: 我们北半幅现在已经在进行这个封闭华佗大道一直到宋朗河桥这四段都全部封闭，这施工期大概2个半月，预计到9月底施工完成，然后具备这个北侧道路的这个交通开放。
2: 届时一个崭新的杜仲路将呈现给大家。据了解，改造后的杜仲路为双向六车道，同步完善桥梁加宽、非机动车道、人行道及各类配套设施，道路通行效率将大幅提升，城市整体形象也将同步改善。
3: 我们这个原路面是4车道，然后我们这个新建的道路是改成6车道，原来原路面是30米，我们现在就是加宽到36米，然后这个道路加宽也方便我们这个市民出行，检查井盖、淤井盖的一个提升加固，然后也现在换成宽面5方的了，也是整体提升这个城市形象。
1: 7月2号，奔跑吧少年2026亳州市青少年象棋锦标赛在博物园区举行，来自全市的270余名中小学生齐聚赛场比拼棋艺。
0: 比赛由市教育局、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市象棋协会等部门联合举办。赛场上，小棋手们低头沉思，谨慎落子，攻守撤防思路清晰，一举一动尽显沉稳。
4: 下棋让我明白，做事情一定要坚持，不放弃就不算失败，还要遵守规则，不能违规。这次和全市这么多小棋手一起比赛，我很期待，相信自己一定有很多收获。
5: 我接触象棋时间不长，这次比赛主要不看重名次，而是教一些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多向厉害的棋手学习。
0: 据了解，本次比赛为期2天，共吸引全市12支代表队270余名选手参赛。赛事根据年龄划分，设置初中组、小学甲乙丙4个组别，同时各组别分男女赛道进行比拼，采用积分编排制，最终根据选手总积分排名决出优胜者。
6: 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学生书写问题生活，更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育人实践。下一步，市教育局将继续丰富传统文化与体育融合，为推动素质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节目的最后提醒您，明天正风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是市电信公司，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早晨的7:40到8:20。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我是王莹，再见。

0: 我是一只小小的铝制易拉罐，主人跑完长跑后打开冰箱就可以喝到冰镇饮料。我储存好封闭墙，是罐装饮料的安全之家。
1: 别挤我，别挤我，我是一只空空的易拉罐。收废品的老爷爷说易拉罐占地方，用的少，不值钱。我最后会去哪里呢？
0: 我是一只回收再利用的易拉罐。现在的我和600个易拉罐兄弟被铸成一辆自行车，我们不是废品，没有被埋在土里，仍然奔跑在路上。
2: 你知道吗？3个回收来的易拉罐可以制造一副眼镜，600个回收来的易拉罐可以制造一辆自行车。
3: 请做好垃圾分类，让废品循环利用。绿色中国，有你我一份力。

0: 薪火相传中国魂。
1: 徒儿们，我且问大家，这么多的高楼大厦，万一遇到了火灾，我们如何逃生？
2: 按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想往哪儿翻，就往哪儿翻。
1: 错，一定要看准安全通道或紧急出口指示的方向。
3: 还要乘电梯，速度快呀。
1: 错，火灾若造成断电，电梯便会停在楼层中间，既不利逃生，又影响救援。
3: 师傅，我身上的担子不能丢。
1: 错，生命安全第一位，切不可贪恋财物。徒儿们切记，遇到火灾时不要慌张，用湿布捂住口鼻，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按指示方向弯腰，尽快逃离，增强消防安全意识，提高自防自救能力。
4: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5: 你好，今天为您朗读，接纳自己是人生变好的开始。接纳自己是每个人的必修课。有时候呢，我们能发现别人身上的优点，却总是抓着自己的缺点，陷入自卑的情绪。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我们都应该发自内心的接纳自己，给自己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和自信。允许自己有心情低落的时候，允许一切发生，不要看到别人闪闪发光就觉得自己黯淡无光。相信自己，你是世界上的唯一，相信自己，你就是最棒的。学会与自己相处，切勿妄自菲薄，把握自己的节奏，自会与美好相遇。生活中，我们总是和别人进行比较，所谓的烦恼焦虑也随之而来。但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将自己作为比较的对象才是最好的方式。今天比昨天进步一点，不就是在成长吗？当然，适当的比较也可以，但不能去盲目的攀比，需要根据自身的情况进行调整，找出不足之处，慢慢缩小差距。毕竟罗马也不是一天建成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快乐与烦恼，也许你以为的平凡正是别人向往已久的美好。我们都希望自己完美，但与此同时也不要在其中迷失自己，而是通过正确的方式去改变。过去无法挽回，未来可以改变，请不要气馁，把握好节奏，生活会越来越美好。找到热爱，拥抱更好的人生，别让生活消磨了你的热爱，保持热爱就是最美好的事。热爱有时就像我们人生中的一个灯塔，当你迷茫了，疲惫了，热爱让你始终心存希望，哪怕在最艰难的时刻，内心也还有一股力量支撑着你，让你坚持下去。热爱会成为前行道路上的动力，心存热爱就能所向披靡。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3: 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涉及到市住建局相关方面的问题。有一位听众呢，说是在桂雨汀兰小区自交房之后啊，装修的时候就发现屋顶房屋的顶板开裂，除了厨房和卫生间之外都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来关注这位任女士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小城区住建局给出了回复，经过反映呢是3月24号、25号小区建设单位表示已经和施工单位沟通，同意由其委托第三方有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一个检测。3月30号的时候呢，检测机构进场对该房屋的顶板构件开裂问题进行了检测。4月9号的时候呢，开具了相关的这个报告和建议。4月16号的时候呢，施工单位经建设单位、监理以及设计单位审批同意维修方案。由于在项目施工单位维修的过程当中对房屋质量仍有疑问，提出了暂停维修、协议退房的要求。5月28号，单位再次组织建设单位、施工单位与反映人进行了协调，他坚持退房要求，表示退房事宜没有解决之前拒绝施工单位进场维修，双方没有能够达成一致意见。那也把这个情况对反映人进行了反馈。那如果说对于回复仍然有疑问，或者是想要我们帮转办的哈，即可以继续向栏目组来进行反映。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庞先生。他说呢，之前跟着一位那个叫于先生的包工头，分别在绿地、新科府、中城时代等工地干木工，原本呢是给的工钱是43000块钱，至今只给了16000块钱，已经过5-6年的时间了，问他要一直说等，希望主管部门能够协调。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哈。经过和反映人进行沟通，他反映的绿地、新科府以及中城时代的项目工人工资已经结清，之后呢，工作人员多次和他联系，没有能够提供有效的欠薪证明材料。为了进一步查清事实，依法维护反映人的合法权益，请携带着有效的佐证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劳动关系、工资的欠条、结算单、考勤记录等，到亳州市治理欠薪办公室进行现场的反映。一经查实存在欠薪的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高先生咨询八号第二期什么时候可以交房，来关注一下桥南区住建局给出的回复。经过核查呢，八号第二期的项目前期因为环保管控等原因造成小区的延期，八号二期的 A 栋的主楼已经完成竣工的验收，配套的工程包括供水、燃气、沥青道路、绿化、亮化全部施工完毕，目前正在对接供电单位的推进强电的验收工作，计划七月完成验收并通电，通电之后开展交房还原的相关的工作。八号二期的 B 区的主楼已经基本施工完成，正在进行小区的道路硬化以及绿化施工，计划12月底竣工交付。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桥城区肥河镇的李先生咨询，农村危房改造怎么申请？经过核实，反映人是一般农户，反映的是他的亲戚哈，分散供养的特困人员，房屋屋内地势低洼，下雨的时候呢，房屋周边排水不畅，存在积水的现象，造成人员出行不便，希望通过危房改造予以改善。7月2号，经过桥城区住建局现场核实，目前呢，反映人的房屋主体结构基本安全，其反映问题呢不属于农村危房改造的政策支持范围。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 啊，你好。
0: 哎，其实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是那个6月份由那个达达门抗洪热线反映过一次那个李雷镇那个桥楼新政村桥楼村那个自建房炒平房的事情。
0: 嗯，
1: 然后我6月30号得到了恢复。
0: 嗯，
1: 就是引房屋建于2023年，在2025年12月，填依据农业农村部217号问改户建房超标问题属历史遗留问题。
0: 嗯，
1: 我想咨询一下咱们这个历史遗留的情况，就是217号问，就在我所关注的，就是2020年7月30日前建成老宅无恶意违建，按历史遗留柔性处理。
0: 嗯，
1: 2020年7月30日后无审批新建房屋从严管控。
0: 嗯，
1: 一般不予确权。那他们这个李雷镇党政办给我恢复的这个，这完全不在理。
0: 哦，这个回复的话就是你也看到了啊，我们也收到了，当时在节目当中也介绍了，就是如果说有疑问可以继续反映，像我们得到的回复也是，我有印象，因为在说办节目当中好像就是在节目当中介绍过这个，就是他回复就是确实您讲的历史遗留，但是他讲的虽然是超平方，但是他没有给这个确权。就是他在确权证上的话，就超平方建设的这个的话呢，是不确权到确权那个证书上面的，他只有
1: 还有一个就是他2020年7月7日李雷镇那个党政办恢复，就是我镇向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咨询该问题，通过分户可以解决，尊重历史遗留，他这个你说就是意思他审批就是217.6，然后建成落成大概有450平方左右，目测。他这个就是后期分户也可以吗？就是先建后分。对批先建都可以是吧？
0: 按照正常的流程来讲的话，流程来讲就是要进行先分户再进行建房。正常的流程。目前来讲的话，它是已经建成了是吧？
1: 对，2023年12月份落成了。
0: 您的意思就是，他现在是不属于违建是吧？是不是要进行拆除是吗？您是要求是否，违建是否拆除是这个意思吗？
1: 对，本身他们建的在那后面那垫的那个河也是公家的河，垫了一半。你审批你一户一宅基，你就是审批217.6，你建成你目测就450平方了，你的面积占地面积有点太大了。
0: 好，
1: 你这是没经过审批，你这是未批先建，严重就是属于。
0: 行，您反映这个问题，我们再次帮您转办一下，好吧？看您说的。
1: 还有就是政府，政府这边李雷镇人民政府这边，他确实也不为老百姓就是办实事。
0: 是因为这件事情让你说有这样的感受吗？
1: 他就是一直就是在掩盖这个，用这个217号，我也就是感觉到我们的平民百姓不懂这些东西，就是跟我们解释这些东西，但是你这就是不按照国家那个明文来给我们讲解的，那肯定是不能那里啊。
0: 好，我们再次帮您进行转办，好吧？
1: 好，谢谢你啊，主持人。
0: 好，再见。我们继续再来接听2号现场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啊，你好，我有个事情想先办一下子。
0: 啊，您说。
2: 我上回帮您反映的那工人岗位钱，10月份咱们给打你。
0: 10月份的钱，4月份还是10月份？去年。
2: 10月份。
0: 啊，
2: 去年10月份。
0: 去年只有10月份没打吗？
2: 这又五月跟6月，就是这2月只打1个月的。
0: 去年十月份他是按季度发的还是按什么发的？
2: 他怎么按季度呀？他是10月份一直到一直到这个4月份跟3月份都没打，我不都反映的那3月份跟4月份打了，那个4月份没给打呀。
0: 您在去年年底之前。

0: 十月份之后到十二月份有没有再收到供应岗位的发放的工资啊、嗯、钱？
1: 那也就打四月份，同年的那个四月份没打。
0: 嗯。
1: 这三月份、四月份没打，没打，我不是反映了吗？反映他打了，
0: 嗯、
1: 打这俩月的，这又五月跟六月也就打一个月的。
0: 嗯，你这样，您是家住在哪里呀、啊？
1: 我是高公镇田乐乡的村。
0: 是过阳县对吧？
1: 对对对。
0: 你这个公益性岗位一个月多少钱？
1: 七百块钱呀。
0: 嗯，他是按照季度发放的吧？
1: 啊，他没了，就是一个月一回，就这二年他都是，就这个四月份他就不给打，到五六月份这又没打了，五六月份就打一个月。
0: 嗯，好，这样，您这个打卡的是用你的社保卡打的吧？
1: 啊。
0: 哦，行，目前来讲，我这边得到的就是像也每人贵阳县的是每人每月700元，对吧？发放的周期的话是按照季度统一打卡发放，比如说一年发四次，按照季度三个月，然后补贴一次。您就是这个五月份您说您收到了一笔，是不是？
1: 对
0: 啊。一笔是多少钱呢？
1: 700块钱。
0: 一笔只是700。
1: 啊，
0: 哦，按照那如果说是连续发放的话，应该是季度发放，应该不是。如果说按照每月是700的话，应该不是这个金额。那这样，您这个问题我们帮您转办一下，看一是去年其实您可以拿着您的社保卡到银行里面去拉个流水，看一看您这一款，因为它这个岗位补贴的话，它是公益性岗位，它会有一个落款是什么样的钱。你看你按照每月的这个发放的钱，看十二个月是不是对的，钱有没有发完。然后呢，第二就是我们帮您向主管部门来问一问，他们那边也有清单，也可以帮您拉出来清单。看一看这个钱的话是不是按照季度发放的。如果说是按照季度，像您这个情况前三季度的话，应该发的金额跟您收到的金额应该不一样。
1: 对呀、
0: 他
1: 的不对啊，他的就是按月也不对啊，按月这俩月应该全是，这这跟700这么高了。
0: 他还有一种情况呢，一种情况那就是，可能这个资金还没有发放，还有一种情况是这样的，可能财政方面的话，这个，资金还没有发放，我看到的话，确实是发放周期的话，贵阳县是每人每月700块钱，财政衔接资金发放按季度统一发放的，是按季度的呀，那行，帮您查一查吧，帮您问一问，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
0: 哎，好，再见啊。
1: 感谢。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耀都施工微信公众号的网友留言说呢，桥中区中城门地小区一直没有妥善处理，小区脏乱差。这个的话呢，我们可以帮您向住房发展中心来进行反映一下，因为小区的物业管理的话呢是属于住房发展中心。我建议您呢可以和栏目组取得联系，拨打电话，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有请工作人员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来帮您进行这个转办一下。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0: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我以前就是他们我打一次这个，我这个财经就是个广福补贴吧，就是低保户。头没来。我记得4月份、5月份我反映了一回。年那个就是2025年最后的。四月份操作没打，我反映回你，后来打一次，他们打一次，这一直到现在，这又过这2026年过两个季度了，现在又没影了。
0: 光伏补贴的钱是吧？
2: 是的。
0: 您刚才有一位群众反映的是这个公益性岗位的资金，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2: 我家是丽阴县城北镇的。他这个国家电网收买的这个广福电，他经常给打的有钱，反映县城的有钱呀，他怎么就一直不下来呢？
0: 他这个可能有几方面原因吧。一方面也是资金方面的，我看到您。

0: 他现在没扔。
1: 那可能是这个资金的问题吧，我们帮您来问问吧，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嗯、好
0: 好,
1: 好
0: 谢谢谢谢、
1: 哎、好再见啊、嗯、
0: 再见。
1: 嗯，再来接听二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1: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想这个我想问一下，这个我这个房屋确权的这个几年了，怎么这个本儿怎么还没发下来呢？我
1: 是您那个确权的话是您自己家的吗？
2: 对呀、啊、我自己家的呀。
1: 嗯，确权的时候您是去签字了没有？
2: 签字啥都弄好了。
1: 就你们村就你自己没发还是其他人都没发？
2: 我也没问别人，我就是。
1: 你们邻居有没有你了解吗？
2: 我们邻居他都没在家，都他都出门去了。
1: 有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有，因为他这个搬证工，您是家住在哪里？
2: 我是固安县曹石镇的。
1: 有几种情况，就是因为他这个搬证工作的话是逐步搬的，三县一区都在基本上、都在逐步的开展，像桥庄区大部分都已经搬了，还有。不搬的有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质证还统一没到你们那边呢，就是都没发，所以我让你问问你们村里面其他人呢有没有发，如果都没发，那就是整体你们那边还没有发呢。因为他质证他可能全市比较多，就是有点慢。然后第二种情况就是其他人都发了，你的没发。有一种情况就有可能你的这个登记的这个可能比如说存在超面积建设呀，或者是房屋有争议呀，或者是材料不齐全呀，这是一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就是这个是信息材料不全有争议有问题的，就是暂缓发放，在问题解决之后然后再予发放。还有第三种情况，那就是漏了。漏灯了，这是最后一种情况。但是呢，一般情况下，如果说已经到村里面，村里面当时村委会那边应该会通知你们集中到村委会的村部去现场签字、现场确认。如果说对。基本上已经
2: 也确认了，
1: 对，基本上现场签字和确认的都可以从村委会那边查到电子档，它有一个电子的材料记录档。如果说这个能够查到的话，那基本上就是你的这个指示可能纸质的就没有发放的，或者是你们村里面都没有发放。您这种情况的话，下线我们帮您向固阳县那边来问问，好不好？但是
2: 好的，咱这房屋属于是农村局吗？
1: 对。
2: 你那有的你那有电话吗？
1: 现在的话我可能找不太方便，他颁发的话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 自然规划局。好，那你请麻烦一下，你可以管一下，你得问问一下，给我回复一下子啊。
1: 行，我们帮您转办一下，好吧？
2: 好的，谢谢。
1: 哎，好，再见啊。
2: 谢谢啊。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邢先生他说呢，他本人在远大地产买房，远大当代城一期从2024年开始飘窗漏水，物业推脱找开发商，后期呢自己等到找人维修了，希望开发企业呢是报修维修费用，后期自己维修的，但是不是自己的问题，认为可以把这个费用应该不应该由自己支付。来关注一下博物园区规划建设局给出的回复，他反映的情况经过调查呢是属实的，因为这个渗漏导致的屋内油漆受损约1至2个平方。他是在2026年的2月初至建设单位项目办公室反映该问题，建设单位呢同意进行维修，建设单位与总包单位沟通，总包单位呢推脱不予维修，建设单位呢直接委托第三方维修人员进行的维修，约定年前处理，维修人员安排妥当，与反映人约定维修时间，您反映人呢已经自行维修完成。2026年的5月，楼上的这个渗漏点的问题处理完成，渗漏水隐患解决。6月初他通过社区反映，6月5号的时候建设单位物业公司和他所在的这个物业中心对于受损的油漆恢复费用问题协商解决，因受损面积是1至2个平方，建设单位的维修费用预估是300至500元，在建设单位和他就维修达成一致意见且安排维修人员就因为反映人没有告知维修单位的情况下自行维修，综合考虑该问题对他造成的不便和自行维修的费用高于建设单位。

有维修的费用的话，建设单位同意给予反映人维修费用补偿，合计是1000元。他不同意该方案，明确表示只接受2年物业费用共计4438元的补偿，其他方案均不接受，现场没有能够达成一致意见。建议呢，可以和建设单位友好协商，也可以通过司法的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有一位李先生，他说呢，去年就开始申请建房，一直到现在没有批，这里也派人到实地看了，进行测绘了，请问怎么一回事？来关注一下回复内容。反映人是在2025年5月递交建设的申请，建房的地址是位于他们村里面的李庄北路东，经国土管理部门现场测绘勘查，该地块是属于一般耕地，不能进行建房，所以没有申请通过。测绘结果出来之后呢，镇村的工作人员多次向反映人进行了解释。经了解呢，反映人在他们村庄有一处老宅基，地基呢是建设用地，目前闲置，建议反映人呢可以在闲置地块申请建房。
1: 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呢观看节目反映问题。我看到耀都时空呢有很多的网友留言，比如说我们不一样就说呢，中城时代第二期严重延期，地下车库逾期2年没有交付，物业呢也没有人管理，电梯呢经常停摆，请问呢是由谁来进行解决？就是这个延期问题呢，按照正常来讲的话呢是正常流程来讲的话它是不可以进行交房的啊。目前如果说好像这个住建局那边也和其他部门成立了这个专门的一个小组来就这个问题进行推进工作，包括有其他的群众反映小区物业的问题，还有打井的钱一直没有到账的问题。就是我们建议你们，就是如果说反映投诉类的问题哈，可以和栏目组取得联系，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因为投诉类的问题的话，它是需要主管部门去就您的情况去进行调查。但是你比如说你像咨询类的问题，我们确实是可以在线上了解政策的，就帮您来进行解决。投诉类的问题的话呢，还是建议大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由我们的导播把您的问题转办给主管部门，主管部门呢是可以就您的问题进行一个调查，帮助您去解决，好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说，主持人您好，小区物业费用每平2.5元，远高于物价局的指导价，且小区居民均有意向更换业主，以上问题属市场局、工商局还是这个建委来进行管呢？好，我先来，我们先来接听热线，之后再回答这位网友的问题哈。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们反映一下这个中城时代门地的这个小区垃圾的问题。
0: 你们那边小区交房了吗？
2: 已经交过房了。
0: 物业是进驻了吧？
2: 物业是有的。他这个垃圾，基本上是。每次都是业主去催，这一次有快很长很长时间了，一直找，也向有关部门反映了，市场中心也打了，但是这个事情一直没有处理，
0: 没有处理。小区的物业，正常不就是服务小区里面的吗？他是，
2: 是的，他不是，首先他这个垃圾棚建在了一个主路上面，就是主路的站主路的位置，然后。正常我们垃圾棚倒满以后物业应该清走的，对吧？他现在首先第一个是没有清，第二个他的垃圾从垃圾棚出来一直往西有大概宽5米长有50米全部倒满了应该。生活垃圾建筑垃圾。
0: 这也不应该啊，因为小区里面的物业本身就是服务小区的嘛。
2: 对，他现在这个问题不解决，社区里面也找了，然后社区来说他问问的这事情。我们现在主要的就是首先把垃圾棚给他移走，垃圾棚你不能占用主路，而且那个现在倒垃圾的位置是一个消防车的一个公共区域，就是消防车的这个搭建平台嘛。
0: 那您说的是消防通道是吧？
2: 对，消防路他也占用了。
0: 那不行的，就如果说是新建的小区，它可能有一些建筑垃圾，就比如说有很多的业主，他不是要进行装修房屋呢，还有一些建筑垃圾，他可以临时的指派一个地方，然后呢就是围好，然后可以供建筑垃圾的就是装修房屋来进行使用，建筑垃圾的专门的处置点，这个是可以的。
2: 是的。
0: 但是呢，日常的这个垃圾的清运，作为业主来讲的话，你就是服务小区的，保障小区里面的安全啊、卫生啊这一块的话都要有的。你作为小区的业主来讲的话，是业主经济缴纳物业费用，物业的话是要做好这个小区的服务。
2: 是正常缴纳的垃圾清运费啊，因为新小区嘛，刚交房没多长时间。
0: 对，小区的服务
2: 垃圾清运费缴的都有。
0: 行，这个问题是属于住房发展中心，我们把您这个问题反映给住房发展中心，由住房发展中心和小区里面的物业进行约谈，让他们改善一下，就是按照正常的这个服务的标准和流程来去服务小区，好吧？
2: 可以的。
0: 好嘞，好嘞。线下我们帮您转办，好吧？
2: 看能不能把这个垃圾桶能移走的话，最好是移走。
0: 它的垃圾桶的设置的话，应该就是
2: 不是垃圾桶，它是垃圾棚。整个垃圾棚，
0: 垃圾棚的话是一个是垃圾棚，就像我讲的，如果说是建筑垃圾的这个临时的设置点，如果说当然不能占用那个消防的通道，这个是的哈。那行，我把您的建议转述一下，好吧？
2: 可以，
0: 再见
2: 啊，谢谢
0: 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网友所说的这个小区物业服务费用的问题哈。按照普通高层住宅小区来讲，一级的标准的话是每月每平1.1元，上浮20%，比如说1.32元，2.5元的话，是高于政府指导价。但是2.5元有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说是商铺，或者是别墅等普通的住宅，它是属于市场调节价的，那合同约定就可以了。所以你看你是哪一种情况。那第二种情况，您说的就是这个是属于哪个地方管？这一般情况下是属于住房发展中心。价格指导的话是发改委，然后如果说你想更换物业，你看你们小区有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如果说成立了业主委员会，可以由业主召开业主委员会，就小区里面的物业解聘或者是更换，你们是可以做主的。如果说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小区的任何一个业主都可以拿着身份证到社区里面或者是主管部门那边去申请成立业主委员会，然后按照流程，申请之后就可以就物业的选聘更换都可以进行你们来进行商量。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残疾人如何申请办理残疾人证以及补办残疾证。现场办理残疾人证需要提供4份材料：一、申请人提出申请，在所在乡镇残联或县区残联领取办理残疾证的申请表；二、身份证或户口簿复印件；三、所有相关的病历材料；四、2寸近期彩照4张，白底。如本人不能到评残现场进行评定的，还需提供居委会或村委会等相关证明。申请人也可通过政务服务网、县区残联进行申请预约，但仍需到现场进行评定。各县区办证咨询电话分别是：贵阳县7214500，蒙城县2975611，利辛县8818981，谯城区55160062，亳州高新区暂在谯城区办理。 残疾人证的补办应携带身份证或者户口簿及二寸近期彩照四张白底到所在地县区残联进行申请。残疾人证有效期是10年，到期日期前该年度均可换证，残疾人应主动申请换证，否则到期系统会自动显示无效。各县区评定时间和地点为：贵阳县每周二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一楼评定肢体，每月第一周、第二周周三，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一楼评定视力、听力、言语；每月第三周、第四周周三，在贵阳县市民服务中心一楼评定精神、智力。蒙城县每月15号和25号2天，到蒙城县新中医院评定听力、言语、视力、肢体；16号和26号，到蒙城脑康医院评定精神、智力。例行县每月5号、15号、25号3天，到例行县残联评定。桥城区每周三，亳州市中医院4号楼卫武大道与北一环交叉口，市中医院东门向西50米。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上个世纪初期，中华民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日本的侵占胶东半岛，一些爱国的仁人志士开始寻求救国之路。陈独秀、毛泽东、李大钊等在救国的路上逐渐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共产党。
10: 听众朋友，根据黄亚洲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历史小说剧《建党伟业》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第31集。
1: 陈独秀一遍遍摩挲着施之英的手，陈独秀知道这女人此时已经是满眼泪水了，虽然光线不亮，虽然看不清这女人的面容。
2: 我很怕失去你。
1: 施之英在锣鼓声中又这样说。
3: 怕什么？
1: 陈独秀扶耳说，
3: 你是医生，你医我，我呢也是医生，我医国家，在行医方面你我志向一致，我看我们是不会走散的。
2: 陈先生，你做事一定要随缘，不要事事刚硬，若是太硬就容易断裂，像我们打针的针头一样。
1: 这句规劝之言，陈独秀听着心里忽然有些触动。走出戏院之后，陈独秀还在想着施之英的这句话。
3: 若说女人都是水做的，我看高君曼这个人就是浊水做的，你呢是清水做的，跟你在一起我心境就好。
1: 陈独秀这话说得很诚恳，施之英听了这话自然很高兴。
2: 先生，你能多陪陪我吗？能不去广州吗？
3: 不。
1: 陈独秀正色说，
3: 你不要拦我，男人都拦不住我，更何况女人呢？广州我是要去的，我代表的是一个党，我一定要去说服孙中山。

0: 陈独秀猜对了，孙中山确实不买他陈独秀的账。孙中山此时正在准备北伐的事宜，孙中山已经派孙科和赵明去奉天，决定奉粤联手南北夹击吴佩孚。奉天的五月，街树叶子已经发绿了，来自南方政府的两位代表走过长长的甬道，踏上张作霖元帅府的台阶。
1: 立正！
0: 随着一声威武的口令，礼兵们将雪白的枪刺举成展旗的两行。矮矮胖胖的一位是孙中山的儿子孙科，时年30，另一位是美男子汪精卫，时任广东教育会会长，29岁。两人看着张作霖亮出来的枪刺，相视一笑。枪刺之下，这两位年轻人均步履稳重，力图保持一种使者的风度和威仪。刚被北京政府免去东三省巡阅使的张作霖忙着抽大烟，烟瘾未足之时，张作霖似乎不想见客。公子张学良不便进屋，一直恭谨地站在走廊上。烟榻上烟灯如豆，打烟炮的是一位穿紫色旗袍的女人，首饰游龙戏凤，一杆纯银的打烟炮的杆子不停地在烟灯上晃动，一会儿便打出了奇巧的花样。女人把打好的鸦片烟炮递给斜握烟榻的47岁的东北王，声音千娇百媚：
2: 大帅，这烟炮子有个好名称嘞，唤作狮子滚球。
0: 于是张作霖便深深地吸了一口，鼻孔里滚出两条长长的烟龙，深邃的目光一直伴随着烟龙游动，冲着雕花窗户外喊：
1: 妈了个巴子的，来的真是孙大炮的亲生儿子。
0: 张学良在窗外答道：
3: 是父亲。
1: 还有一个呢，
3: 就是那个当年诈摄政文的汪精卫，都已经在厅堂恭候。
0: 张作霖又吸一口，把长长的烟分成几段慢慢呼出，然后说：
1: 我想我还是不去见了，小六子你去见。
3: 父亲。
0: 张学良为难了：
1: 妈了个巴子，不就是求援吗？给钱，给枪好了。日本人在海参崴那个军械库，我们不是给买下来了吗？
3: 是父亲。
0: 张学良只得从命。
1: 那里有20000支步枪，拨一批给孙中山就是了。奉天兵工厂出的野炮134步枪，妈了个巴子的也给点儿。
3: 给多少，父亲？
0: 张学良把耳朵贴近窗缝。张作霖又吸了一口，眨眨小眼睛：
1: 先嘴巴上给。
0: 儿子一愣：
3: 什么？
1: 到底给不给还得看他们争不争气，那帮广东人人嘛人没几个，枪嘛枪没几支，只会唱三民主义高调，我可不想把银洋白白扔进珠江里啊。
0: 张学良真正的犯难了。
3: 父亲，是不是？
0: 张作霖又一次觉得自己的儿子实在不安谋略，不高兴了，冲窗户喊：
1: 刘子，应付一下就是了嘛，还是不懂？你告诉他们，这个月直系已经把我赶出北京了，徐世昌，妈了个巴子，免去了我张作霖的所有职务，我要是不跟南方孙大炮联合，我还能联合谁啊？告诉他们，打垮了曹锟、吴佩孚，我张作霖一定选他孙中山做个正儿八经的中华民国大总统，听见没有？叫他孙中山做大总统，我张作霖绝不食言。妈了个巴子，行不行？
0: 张作霖的盘算没有错，很快张学良便明白了父亲的英明。一个月后，陈炯明在孙中山的北伐军攻下赣州之时公然叛乱了。上海圣公医院， 一位来自中国云南省的中年汉子在痛苦地敲击着床挡。中年汉子的双手摇晃床挡，这种摇晃是如此猛烈，以至于整个铁床都哗哗哗地响起来。女看护奔跑着赶过来。
2: 怎么了？
0: 女看护弯腰凝视着这个大汗淋漓的病人。女看护并不知道这个病人原先是滇军的少将旅长，他还当过云南省警察厅的厅长，他叫朱德。朱德呻吟着说：
4: 没事。
2: 要不要喝水呀？
0: 朱德突然像狮子一般吼了起来：
4: 出去，我没事。
0: 女看护赶紧退出病房拉上门，他从门缝里看见病人在继续挣扎。这一刻他真的是不忍心，便对着门缝大声说：
2: 你要挺住啊，先生，减压偏咽真的就像过刀山下火海一样呢。
0: 豆大的冷汗流在朱德的下巴上，朱德觉得有一大群麻麻辣辣的虫子蠕动在肚子里和血液中，他的五脏六腑此刻似乎都是虫子的食物。女看护大声说：
2: 有事请叫我。
0: 朱德痉挛的手继续拗住床挡，像是要折断它。另一个女看护一路小跑而来：
2: 病人怎么了？
0: 门边的女看护叹着气说：
2: 唉，这人哪，不是病人，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0: 这个36岁的真正的男人果然在上海圣公医院治愈了由戒鸦片引起的后遗症。大夫和女看护在分别时都警告朱德说：
1: 朱先生，回去一定要小心复染呐。
2: 对，千万别复染了。
0: 朱德只是笑笑：
4: 复染，笑话，那还叫男人？没有这点毅力，我能甩了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山头？没有这点毅力，我能遣散所有的姨太太？没有这点毅力，我能强制自己告慰鸦片烟？
0: 朱德想要救中国，他开始寻找共产党。7月中旬之时，朱德终于打听到了陈独秀先生在霞飞路老渔阳里的住址。陈独秀不在家，高君曼见这位来自蜀地的仰慕者谈吐特别朴实，便起了慈悲心，给了朱德一个临时地址，那地址是李达的新家。高君曼不知道这一天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开幕式就是在李达寓所举行的，若是知道，高君曼也不会随意介绍一个热血汉子去那里见陈独秀了。7月16号的这一天，来自长沙的毛泽东也在寻找这个开会的地方。毛泽东在炙热的太阳底下转来转去，就是无法找到会场。这时一位衣衫褴褛的报童大声叫喊着，叫得街路震颤：
5: 申报，看申报了，孙中山坚守永丰舰，北伐军回师讨伐陈炯明。
0: 毛泽东疲惫地停下步子，撩起灰布长衫，掏摸零钱。买了报纸之后，毛泽东靠在一家古董铺边浏览标题。古董老板横眉竖眼地冲毛泽东挥挥手，示意毛泽东走开。毛泽东只好又走。在英租界南成都路的一个里弄口，毛泽东走进一家卖洋灶洋线的杂货店。
1: 来碗凉肠。
0: 毛泽东掏出一枚银毫。老板娘用细嘴茶壶倒出一碗凉茶，示意毛泽东可以坐在门边的一张条凳上。疲惫的毛泽东刚坐下，便见一个脸阔方方正正的中年汉子迈着大步朝自己走过来。这位汉子正是朱德。朱德问毛泽东：
4: 先生，这里是南成都路福德里吧？
0: 毛泽东摇摇头：
3: 对不住，我也不知道。
0: 毛泽东转脸又问了老板娘，老板娘指指李弄，点点头。朱德忙说：
4: 谢谢诸位。
2: 不客气。
0: 毛泽东端着茶碗摇头：
3: 没事没事。
0: 朱德进笼而去，甩着双臂，仍旧是军人步伐。丢了地址的毛泽东并不知道，离自己现在靠着的这面砖墙不远的地方，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的会场，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也就是李达的寓所。同时，毛泽东也不知道，刚才向自己问路的那位中年汉子，就是6年之后将要与他在井冈山会师的朱德军长。如果这一天他们握手相识的话，朱毛会面的时刻将在中国近代史上整整往前推移6年。

0: 此时在李达寓所内，课堂已经布置成会议厅的模样，与会的是12位代表，代表的是全国195名共产党员，代表中引人注目的是从法国归来才半年的蔡和森。蔡和森也不怎么说话，木椅上坐得规规矩矩，同时也规规矩矩地听着陈独秀的发言。陈独秀的发言总是那么犀利，陈独秀以弯曲的手指敲着会议桌说：
1: 第一，中国共产党要与革命叛徒陈炯明划清全部界限，发表谴责陈炯明的声明，凡中共党员谁在为陈炯明帮腔，便给谁以公开警告。第二，我们坚决支持孙中山，但是坚决不加入国民党，要合作，党外合作。
2: 这两点国涛都投赞成票。
0: 坐在门边的张国焘表态干脆。
2: 不过现在独秀同志，有个人等着见你，在隔壁小房间。
1: 毛任之来了，叫他进来。
0: 来者不是毛泽东，而是想要参加共产党的朱德。陈独秀一一打听朱德的来历时，便皱起了眉头。
1: 朱先生，像你这样出身的人投身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并且准备为之牺牲，是可贵的，但也是不容易的。你需要长时间的学习，需要真诚的申请，明白吗？摇身一变恐怕不行啊。
0: 朱德急了。
3: 陈先生，我很崇敬你啊，新青年上我拜读过你的文章，先生立论犹如灯塔，我认定解救中国者为中国共产党。我确实是个旧军人，正因为如此，我殷切盼望新生。我反复研读过《史记》《汉书》《三国志》，但从历史身上，我找不到中国的出路；而读在中国共产党身上，我看到了光明。陈先生，请你准许我加入贵党，我是铁了心的。陈先生，我千里迢迢来上海，就是想把我的心掏给你啊。
0: 陈独秀从椅子上站起来。
1: 对不起朱先生，我今天很忙。
0: 朱德说，
3: 我想去欧洲一趟，访问马克思的故乡，我愿意为中国人民。
1: 很好，

0: 陈独秀急于结束谈话。参加共产党需要以工人阶级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以工人阶级的宇宙观为自己的宇宙观。对你这样的行伍出身的老军人来说，恐怕真的需要一个脱胎换骨的思想转变。我想朱先生是会明白我说的意思的。我看这件事是不是以后再说。
1: 朱德沉默良久，立正行个举手礼，然后僵硬的后转身退了出去。张国焘追上几步说，
2: 先生这边请。
1: 朱德发现走错了，立即换个方向走出大门。陈独秀对张国焘说，
0: 我们要及时注意转移会场，每天开会都要换一个地方。
2: 不过这个人像是真心实意的。
0: 革命吵杂，鱼龙混杂，难说。
1: 两个月之后，朱德便登上法国的游轮，离开上海赴欧洲留学去了。中共第二次代表会议开了一个礼拜，十二位代表通过辩论，认识基本一致。在现阶段，中国人民的迫切需要并非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首先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样两座大山。当然，党的最高纲领仍然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会议选举陈独秀、邓中夏、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执委会选举陈独秀为委员长。这次会议毛泽东并没有参加，于是陈独秀派刚从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回国的刘少奇回湖南工作，并且顺便带一套二大文件给毛泽东。

0: 1922年八月，舔着7个月身孕的杨开慧一路引导刘少奇往屋子东侧的水塘方向走。三乡八月，旱情持续，酷暑难当，杨开慧走几十步路就觉得气喘了。杨开慧指着远处，那是一架正在踏动的水车。杨开慧笑着说：“
1: 看见了吗？润之正起劲儿呢。”
0: 刘少奇有些发愣：“
2: 哎，毛书记怎么在踩水车呀？”“
1: 天旱，农田都裂了。润之从上海回来之后啊，这几天都在帮农民踩水车。”
0: 刘少奇又一愣：“
2: 什么？他去过上海了？”
0: 杨开慧笑了：“
1: 走了个空，地址丢了。”
0: 刘少奇拍拍自己的脑袋：“毛泽东踩水车倒是特别熟练。”他见着来报道的刘少奇显得高兴，一打听发现刘少奇也是湖南人，于是更加高兴：“
3: 少奇，来踩水车吗？”
0: 刘少奇摇摇头：“
3: 我不会。”“你会走路吧？”
0: 毛泽东笑着说：“
3: 你不是从湖南走到上海，又走到莫斯科，又从莫斯科走到上海，又走回长沙的吗？你会走路就会踩水车。”
0: 毛泽东这么说着的时候，几个在沟渠边导引水流的菜农们则一直偷偷地笑。刘少奇一试果然就会踩了。毛泽东说：“
3: 你看你很会走路吗？”
0: 毛泽东边踩边对刘少奇说：“
3: 你要去安源，安源那里有13000工人，13000人起来了，湘东就红了。你要去学做工人运动。何谓运动？运动就是踩水车。你看水怎么提上来？靠腿，腿一上一下，水就哗哗哗出来了。这就是运动得法。运动二字学问大了，你要到实际当中去学。”
0: 刘少奇说：“
2: 我有这个信心。”“
3: 你年轻，才24嘛，一定学得快。前两脚踩不准，后两脚就踩准了。”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历史

0: 史小说剧《建党伟业》，演播导演罗丽飞，后期制作侯兴全，剧中主要人物陈独秀由韩涛饰演，毛泽东由吕振伟饰演，李大钊由朱建饰演，周恩来由王一飞饰演，孙中山由张伟饰演，蒋介石由左左饰演，解说壮壮。本剧内容由经典博维文化公司友情提供，由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听众朋友，本集建党伟业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孟阳。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室内新闻。鉴于本轮强降雨过程已基本结束，根据亳州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市防止决定于7月7号下午3点终止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我市处于主汛期，气象预报近期还有台风影响我市，请各地各部门继续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加强监测预报预警、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等，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安全度汛。即日起至8月31号，全市启动劳动保障书面审查，企业个体户登录省人社网大厅即可线上完成申报。审查围绕劳动合同、社保、工资发放等10项用工内容开展，并划分 ABC 3级诚信评级，对隐瞒用工实情、提供虚假材料的用人单位，最高可罚20000元。严重违法主体将公示失信信息，恶意欠薪企业纳入联合惩戒名单。7月7号起，亳州机场2条航线起飞时间调整，配套亳州机场巴士班次同步调整。其中，亳州到哈尔滨航班最新调整时间为每周二、周四、周六14点10分起飞；亳州到南宁航班最新调整时间为每周二、周四、周六晚上10点起飞。接着我们来关注省内消息。省发展改革委消息，2020年到2025年，我省县域地区生产总值由1.81万亿元增至2.52万亿元，年均增长6.8%。地区生产总值超500亿元的县市由5个增至18个，肥西、长丰、肥东超1000亿元。我省全力加快上海、南京、合肥、合肥到武汉等重大铁路项目实施，一批工程取得重大进展。今年前5个月，全省完成铁路投资221亿元，同比增长39.9%。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次命名的77个示范基地涵盖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其中安徽潜山野寨抗战英烈纪念馆、安庆市赵朴初故居陈列馆以及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入选名单。
1: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0: 882整点资讯最后扫描国内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务院就起草研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人社部印发公告，拟发布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等12个新职业。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上个世纪初期，中华民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日本的侵占胶东半岛，一些爱国的仁人志士开始寻求救国之路。陈独秀、毛泽东、李大钊等在救国的路上逐渐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共产党。
7: 听众朋友，根据黄亚洲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历史小说剧《建党伟业》正在播出，请您收听。

0: 第32集，
1: 你要去安源，安源那里有13000工人，13000人起来了，湘东就红了。你要去学做工人运动，何为运动？运动就是踩水车。你看，水怎么提上来？靠腿，腿一上一下，水就哗哗哗出来了。这就是运动得法。运动二字，学问大了。你要到实际当中去学。
2: 刘少奇说，我有这个信心。
1: 你年轻，才24嘛，一定学得快。前两脚踩不准，后两脚就踩准了。
2: 刘少奇这时想到了两党合作的议题。陈独秀委员长，本来很想在会上听你谈谈两党合作问题，对这个问题他有点犯难呢。
1: 这个会到底在哪儿开的？
2: 啊，南成都路。
1: 南成都路，哎呀，
2: 毛泽东想起来了，
1: 我硬是走过这条南成都路的呀，我还买过一碗凉茶喝呢。
2: 刘少奇笑了，
3: 哈哈，这就叫失之交臂呀。 啊
2: 毛泽东说，
1: 两党合作，政府犯什么难呀，合作就是了。比如我现在踩水车，我就在想，我这两条腿可是有名有姓的，不叫左腿也不叫右腿，一条姓陈叫陈独秀，一条姓孙叫孙中山。你看两条腿轮流走，一前一后一前一后，水就大了，大不大？
2: 刘少奇点点头，
3: 大，很大。
1: 若光是一条腿走呢？少奇你下去看着。
2: 刘少奇下了水车，看毛泽东使劲趴在横杆上，用一只脚踩水车。毛泽东踩着踩着，水流小了，水车也随之卡了壳。刘少奇点头，
3: 我明白了，缺了孙中山大总统不行，缺了陈独秀委员长也不行啊。
2: 毛泽东下了水车，好几个菜农喊，
4: 谢谢你了毛先生。
2: 毛泽东挥挥手，又回头对刘少奇说，
1: 我要是不丢地址，一定在会议上好好发个言，给政府打打气。我知道张国焘有想法，蔡和森也有意见，李达也想不通。其实七嘴八舌本是好事，只要把分歧摊在桌面上就是了，会讨论到一起的。
2: 刘少奇点点头，毛泽东又说，
1: 说实的，我非常赞成共产党与国民党紧密合作。先前只怕是国民党以大领小，不肯收我们这个小弟弟，从眼下来看，事情倒会有转机了。
2: 刘少奇不明白，
3: 什么转机？
1: 孙中山大总统现在何处啊？
3: 报纸上说他在一条军舰上反抗陈炯明。
1: 我告诉你少奇同志，军舰只能浮在水上，水不是土地，站不住人，更支撑不住一个政府。没有了根基，他是很难受的，他一定要找根基。中国的根基是什么？中国的根基不是军阀，是工农，也就是代表工农的共产党，明白吗？孙中山大总统现在应该是明白这个道理了。
2: 刘少奇一声大叫，
3: 毛书记啊！
1: 怎么？
2: 刘少奇跺了一脚说道，
3: 哎呀，我说毛书记，你真不该丢了地址啊。
1: 对，我应该在这次会议上用我的脚说话，好好踩他一通水车。

0: 再说陈炯明公然叛乱了，孙中山被迫逃到军舰上反攻陈炯明，而孙中山最得力的助手廖仲恺则被陈炯明囚禁了起来。廖仲恺的囚禁地是在广州城以西的石井兵工厂，而且是在这座兵工厂的地下室。何香凝费了好大劲才打听到丈夫被囚的确切地点。囚牢里，廖仲恺胡子拉碴，身上被三道铁链子锁着，手上脚上腰间各一道，锁死在一张铁床上，一身单加衣早被汗水湿得不像个样子了。
1: 仲恺，
0: 何香凝一下子扑了过去，悲痛之极。廖仲恺倒显得沉静，他缓缓地说，
2: 香凝，不要难过，倒是要想一想我们的革命怎么革到了今天这一步。
0: 妻子强压住啜泣，轻轻抚着丈夫的额头说，
1: 只愿孙先生太相信陈炯明。
0: 廖仲恺说，
2: 不愿先生，我也太相信这个叛徒了，不然我也不至于自投罗网。唉，何人为友，何人为敌，孙先生不甚明白，也怨我谨言不够啊。香凝，不要哭，你一向是坚强的。
1: 我是买通了一个军官才来看你的。
0: 何香凝打开随身包袱，取出干净衣服，扭脸问卫兵，
3: 哎，能开锁吧？只开一会儿，换件衣服。
0: 卫兵脸色犹如铁柱一般，
4: 不行。
0: 何香凝冲着卫兵大吼道，
1: 良心叫狗啃啊。
0: 卫兵仍是漠然，何香凝卯足劲儿，果断地撕开丈夫衣服，吃力地将新衣服替廖仲恺换上，身上三道铁链，这换衣之难可以想见。廖仲恺心里感动，一边挣扎着配合，一边嘟囔着问，
2: 这是什么衣服啊？
1: 这叫中山装，孙先生亲自设计的。
2: 我很想念孙先生，无时无刻的想啊。
1: 你会见到他的，我一定想法子救你出去。我想过了，我要直接找到陈炯明，我会闯到他的司令部去。
2: 我对他不抱幻想，我准备就义。我做了一首诀别诗，你记下来。
0: 何香凝说，
1: 不，我不能叫陈炯明枪毙你，你不会死。
0: 廖仲恺忽然瞪圆眼睛大声说，
2: 背笔。
0: 妻子取出了随身所带的纸笔，廖仲恺望着妻子缓声念，
2: 后世平君独任劳，莫教辜负女中豪，我身虽去，灵明在，生死屠门握杀刀。
0: 两滴泪水落在纸上，何香凝赶紧拭去泪水。
2: 还有一首写给孩子的，觉醒女程儿，你记下来，女勿悲，儿勿啼，阿爹去矣，不言归。

0: 空自己，我也不是空仲恺，我是空你们，你们这帮反动分子，末日不远了。
1: 卫兵也瞪着眼睛反骂，
2: 谁末日了？你这个臭婆娘胡说，孙大炮才末日到了，他几只破兵舰能撑到什么时候？
1: 孙中山在海上的抗击，李大钊也认为撑不了几天了。此时李大钊来到了上海，正与陈独秀并肩走进老渔阳里。
3: 孙中山撑不了多久，数日内必来上海。我说中府，你应加紧与之联络，两党联合之推动，其为时也。
1: 陈独秀推开房门，
4: 你是这么判断的？
3: 他很难有第二个地方可去，终于他的北伐部队回师攻打陈炯明，丢兵弃甲，连连受挫，他还能回得了广州？
4: 是啊，只有来回一途。
1: 陈独秀同意李大钊的判断。
3: 我的第二个判断是，孙中山遭此磨难之后，再不敢看低我党，必对我党采取更加诚恳的态度，两党之合作将会开创新局啊。
4: 有此可能。
1: 陈独秀拉开大客厅的一张椅子，示意对方坐下。李大钊坐下。
3: 孙中山此次遭难可用五内俱焚形容，但是五内经此焚烧，就像太上老君开了炼丹炉一样，晶莹剔透了呀。烧过的心便更加明白了谁是仇家，谁是朋友，烧过的胆便更加胆魄过人，立志图新呐。路人评说说孙大炮从此完了，国民党从此完了，我认为说这话的人根本不明白孙中山长着一副什么骨头，根本不明白他的世界大同理想的顽固程度，根本不明白中国的民心所向。
4: 少昌，
1: 陈独秀寻出一双草拖鞋，
4: 那我们就一起在上海恭候这位非常大总统，你需在上海多住些日子，你我多商量商量，多留江南温柔乡，嫂夫人不会有意见吧？
1: 李大钊笑了，
3: 嗨，哪里话。
1: 高君曼走出来，把一柄大蒲扇递给李大钊，悄声凑客人的耳朵根子说，
5: 李先生无论如何多住几天，好好劝劝他，这个陈独秀啊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1: 正在换鞋的陈独秀似乎听见了什么，忽然恼了，
4: 君曼又嚼什么舌头？
1: 高君曼委屈地说，
5: 李先生你看看，他对孙中山的态度是一天比一天好，对我的态度却是一天比一天坏。
1: 陈独秀有些生气了，
4: 有你这么比喻的吗？
1: 李大钊笑出声来，还没打出一个哈哈，忽然就收敛了笑容。李大钊听见门外传来的报童的叫喊声，
6: 看报看报，
1: 报童的嗓门又亮又尖，
6: 看孙中山寡不敌众，撤离永丰舰，看报看报，看孙中山前来上海。
4: 哎呀，
1: 陈独秀兴奋地大叫起来，
4: 说曹操曹操就到。
1: 1922年8月13号，这天上午，俄国皇后号游船自南海缓缓驶入东海，在永丰舰上坚持平叛55天的孙中山，终因孤军无援，于9月9号离开广州海面，转到香港，乘皇后号游船赴沪。中国的第二次护法战争宣告失败。蒋介石迈着军人的步伐走到孙中山舱室前，笔挺地立正。蒋介石是接到孙中山急电，特意从老家浙江奉化赶来永丰舰相助孙中山操持军事的，共同蒙难一个多月，彼此都觉得心更近了。
7: 孙先生，
1: 蒋介石对着紧闭的舱室门喊，
7: 先生先生，
1: 没有人应答。蒋介石又喊，
7: 大总统大总统。

0: 还是没有声音，蒋介石只好使劲一推，舱门竟然开了。探进头去一看，舱内竟然空无一人。就在此时，门口走进小个子勤务兵，气羞羞拎来一壶热水。蒋介石急忙问小勤务兵，
1: 看到大总统没有？
2: 在呀。
0: 小勤务兵回答道。
1: 人呢？
0: 小勤务兵探头一瞧，也觉奇怪，跟着说，
2: 对，人呢？
0: 蒋介石厉声说，
1: 你是怎么照看大总统的？大总统这几天胸口发闷，叫你寸步不离，你张耳朵没有？
0: 小勤务兵傻眼了，不敢回话。蒋介石转身便走，通通通下了舷梯，走到汪精卫舱室，推开门问，
1: 赵明兄，见大总统没有？
3: 没有啊。
0: 汪精卫一咕噜翻身下床，
3: 他不在自己舱室？
0: 蒋介石忽然意识到了什么，叫了一声，
1: 糟糕。
0: 汪精卫也慌了，
3: 我陪你去找。
0: 蒋介石首先就往船尾找，军靴踏着甲板像一路敲响铁皮鼓，船尾水花翻腾如蛟龙喷水，雪茫茫一片。蒋介石与汪精卫趴在舷栏上，不顾水雾扑面，一直查看着船尾。汪精卫的脸色都变了，蒋介石大声问一名站在船尾的俄籍水手，
1: 你有没有见我们的孙大总统上这里来？
0: 水手闹不明白了，
4: 孙中山？
1: 是啊，孙中山先生。
0: 俄籍水手摊摊手又耸耸肩，
4: 没见这个人。
0: 这时孙中山正款步走入皇后号游轮的炊事舱，砧板上在剖鱼，几位俄籍厨师和华人厨师满手都是鱼鳞与鱼血。厨师们听见响动，一回头便看见了这个面熟的人。
5: 你是孙中山大总统？
0: 华人厨师认出孙中山来，一脸的惊喜。
5: 孙总理，我是中国国民党党员呐。
0: 另一位华人胖厨师立即摘下白帽子，奔上来几步，郑重地朝孙中山鞠了一躬。
5: 向孙总理问好，向大总统问好。
0: 孙中山说，
6: 先生们好，晚餐吃鱼？
0: 胖厨师说，
6: 吃鱼。什么鱼？
5: 鲢鱼，不是海水鱼，是淡水鱼。
0: 孙中山弯腰看看砧板上的鱼，
6: 这是鱼肠？
0: 厨师说，
5: 是鱼肠，大总统。
6: 这颗绿的就是鱼胆咯？
5: 是鱼胆，大总统。
0: 孙中山伸手挖起一颗鱼胆，凝神而视。炊事舱所有的人都看着孙中山，不知这位大总统要干什么。舱门外只听小个子勤务兵一声尖叫，
2: 哎，大总统在这儿！
0: 勤务兵的嗓音如释重负，紧接着气喘吁吁的蒋介石和汪精卫走了进来。孙中山并不回头看蒋介石与汪精卫，他双目炯炯，只盯着手中这粒小小的鱼胆，一时好像有千言万语要说。厨师说，
5: 大总统，鱼胆腥气。
0: 孙中山一开口却是掷地有声，
6: 遥想当年越王勾践为图复仇卧薪尝胆，经我孙文漂泊海上时近两月，有意卧薪却无心可卧，幸亏还有一粒苦胆可尝，孙文今日就以胆立志，尝了它吧。
0: 华人厨师大为吃惊，
5: 不能吃啊，大总统。
0: 蒋介石也急忙说，
1: 先生，生食不可咽。
0: 孙中山早已将鱼胆放入嘴中，一口吞了下去。汪精卫蹦上一步，举双手合成碗状，紧急地放在孙中山的嘴前，苦起脸说，
3: 秦先生一定吐出来。
6: 几十下何言吐出？
0: 孙中山拍拍自己的肚皮大声说，
6: 本大总统腹中已有胆了。
0: 汪精卫一愣，
3: 先生是说先生有胆了？
6: 对。
0: 孙中山说，
6: 你们听清楚没有，我孙文今日有胆了。
0: 这句话孙中山连说了三遍，而后孙中山厉声说，
6: 孙文昔日也不是没胆，只是有许多话想说的一时不敢说，有许多事看准的一时不敢做。看看左面，左面有狼，看看右面，右面有虎，英雄气短，豪杰声怯，何其悲也。
0: 部属们鸦雀无声，蒋介石专注地看着孙中山，脑子动得飞快。汪精卫也在思索，脑子同样飞快。此时只听孙中山又说，
6: 孙文率领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先后30年，这中间真可谓出生入死，艰辛备尝，失败的次数也是不可胜数，但失败的最惨、最烈、最叫人痛彻心扉的，莫过于这一回。而且最叫人寒心的是，我们这一次的敌人不是曹锟、奴佩孚，不是黎元洪，竟是追随我20年的党徒陈炯明。
5: 先生，
0: 蒋介石厉声请求，眼眶里含着泪，
1: 别再提陈贼性命，可恨贼子廖先生现在还被他扣押，生死未卜。
7: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历史小说剧《建党伟业》，演播导演罗丽飞，后期制作侯新全，剧中主要人物陈独秀由韩涛饰演，毛泽东由吕振伟饰演，李大钊由朱建饰演，周恩来由王一飞饰演，孙中山由张伟饰演，蒋介石由左左饰演，解说壮壮。本剧内容由经典博维文化公司友情提供，由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听众朋友，本集建党伟业播送完了，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
1: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博多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市多云，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南风三级。
0: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乔城28到34度，郭阳27到33度，蒙城立新26到33度。博州市气象台2026年7月8号9点51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三天，市区和乔城区古井镇、华佗镇、乔东镇、石河镇、双沟镇、古城镇等大部分乡镇将出现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将升至35度以上，请注意防范。
1: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今天请听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
1: 乔城区赵桥乡早熟酥脆梨抢先上市。
0: 健康小贴士给大家分享脂肪肝健康科普，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学习音频。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3: 第一，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党的领导管党治党各项工作要落到实处，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都必须坚强有力、顺畅运转。只有党的组织体系严密起来，党的各级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充分发挥出来，全面从严治党才能持续向纵深推进。严密党的组织体系，关键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根本在做到两个维护。要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及时发现和解决拦路虎、中梗阻、断头路等问题，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令行禁止。要坚持和完善党建工作领导体制和组织管理体制，形成一级抓一级、抓好本级带下级、大抓基层强基础的工作格局，推动各层级各领域党组织全面过硬。要坚持补短板、填空白与提质量、强功能并举，大力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切实提高基层党组织领导基层治理能力。要适应经济社会深刻变革，探索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创新党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有效破解党建工作谁负责、党组织怎么建、如何起作用、对党员如何教育管理等难题，扩大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要善于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开展党建工作，努力实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线下线上全覆盖。第二，健全固本培元、凝心铸魂的教育体系。掌握科学理论，夯实思想根基，全面从严治党才有坚实支撑。必须抓好思想建设这个基础，坚持不懈推进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持之以恒加强党性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把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转化为自觉行动。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以理论学习为主线，接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有效提升了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 有力促进了全党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的统一。要不断创新理论武装的方式方法，坚持经常性教育和集中性教育相结合，理论武装和实践运用相结合，强党性和增本领相结合，健全落实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长效机制。要健全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基层党组织理论学习制度，完善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理论培训质量评估和动态优化机制，加强教材体系建设，推动党员干部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坚定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动力和出色工作业绩。
1: 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百年风雨兼程，百年砥砺奋进。2026年，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回望党的奋斗征程，感悟初心使命，本栏目特别推出《百年征程，逐梦前行》历届党代会简介专栏，系统为大家介绍从中共一大到20大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展历程、召开背景、主要成就和历史意义，重温红色党史，传承初心使命，引导广大村民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携手共建和美乡村、幸福家园。今天请听中国共产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简介。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党取得全国执政地位后召开的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隆重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026人，代表全国1073万党员、50多个外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以及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应邀参加大会。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委员会做政治报告，邓小平做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2个5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各项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2个5年计划1958至1962年的建议，选举了第8届中央委员会，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大会最后选出97名中央委员、73名候补中央委员。9月28日，中国共产党第8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1次全体会议，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彭真、罗荣桓、陈毅、李富春、彭德怀、刘伯承、贺龙、李先念，候补委员吴兰夫、张闻天、陆定一、陈伯达、康生、薄一波，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谭政、黄克诚、李雪峰，候补书记刘兰涛、杨尚昆、胡乔木，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董必武。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增补陶铸为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1958年5月，中共8届五中全会选举李富春、李先念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62年9月，中央8届十中全会增选陆定一、康生、罗瑞卿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增补叶剑英 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谢富治、刘宁一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党的八大正确分析了国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了党在今后的根本任务。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上建立，尽管我国人民还必须为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最后消灭剥削制度，为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但是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党的八大强调，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全党要集中力量去发展生产力，这是八大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八大以对新形势下国内主要矛盾的分析为基础，在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决策。第一，坚持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第二，探索改进经济管理的方针政策。第三，强调扩大人民民主，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治。第四，明确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的方针任务，确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繁荣科学和文化艺术工作的指导方针。第五，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外交政策。八大以后各领域的进一步探索，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党中央关于调整经济关系和搞活经济的新思路，关于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关于党的建设等方针政策，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提供了宝贵经验。
0: 说起吃梨，大家是不是一直都觉得得等到七八月份中秋前后才能吃到新鲜清甜的梨子？但今年不一样，现在桥城区赵桥乡丰瑞园采摘园的梨子就已经挂满枝头，完全成熟了，初夏就能吃上新鲜脆梨，彻底打破了大家的固有印象。不信，咱们来听一听前来采摘的游客怎么说。游客王醒：
4: 酥脆爽口，汁水特别多，一口爆汁。
0: 游客赵伟丽：
5: 脆得很，还没有炸。
0: 走进赵桥乡丰瑞园采摘园，一棵棵梨树长势特别好，翠绿的树叶之间，一个个圆润饱满的梨子挂满枝头，沉甸甸的，还带着满满的鲜果清香，看着就让人嘴馋。不少市民趁着空闲时间过来采摘尝鲜，沉浸式体验初夏采摘的快乐。这批早早上市的新鲜早熟梨也是收获了所有游客的一致好评。桥城区赵桥乡丰瑞园采摘园负责人孙晴：
6: 都说七月的核桃八月梨哈，看咱的梨五月下旬的梨哈，全部熟熟的。咱这个梨是酥脆早熟梨，特别脆甜，而且咱的汁水特别多，个头平均达到六两七两哈。
0: 孙晴介绍，这批抢先上市的梨子品种是酥脆一号，也是咱们当地成熟最早的梨品种。对比市面上常见的秋月梨，酥脆一号最大的优势就是成熟早，口感绝佳。园区里一共种了500多棵梨树，有秋月梨、酥脆梨等好几个品种。眼下最先成熟可以入园采摘的就是口感超棒的酥脆一号。孙晴：
6: 因为之前咱吃梨都是8月15左右才会上来，而且都是那种皇冠梨，但是这个梨你看它又像苹果，但是它的口感特别好，它的上市时间比较早。
0: 不光上市时间早，口感脆甜多汁，这批早熟梨的品质和食用安全也特别靠谱。为了让大家吃到正宗的树上自然成熟的鲜果，采摘园全程采用生态种植的方式，果树生长期间完全不打农药，袋子套袋之后全程自然生长，不做任何人工干预，靠着自然环境慢慢成熟，最大程度保留了梨子原本的香甜口感，大家吃着放心，吃得健康。孙晴：
6: 咱这个荔枝开园的正常的时间是七月一号到七月十五号，咱这个荔枝挂果时间的话也都是十五到二十天左右，就是树熟，没有任何农药。
7: 增强法治意识，
0: 弘扬法治精神，
7: 法治要督。
0: 听众朋友，为丰富我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宣传的形式和载体，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使普法宣传直达田间地头，由市委宣传部、市委依法治市办、市司法局、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在村村通广播节目中开设法治要督专栏，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
7: 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家学，
1: 首先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相关内容。习近平2022年12月19号发表的署名文章《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中指出，坚持和加强党对宪法工作的全面领导，更好发挥我国宪法制度的显著优势和重要作用。我国宪法是我们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没有共产党领导，就无法保证我国宪法得到全面贯彻和有效实施。听众朋友，2026年7月1日，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941年，中共中央确定将1921年7月1日定为中国共产党建党日，此后每年的7月1日，全党都会隆重举行活动，热烈庆祝党的诞生纪念日。
0: 很多人会疑惑，中共一大实际召开时间是1921年7月23号，为何建党纪念日要定在7月1号？这一设定源自1938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首次明确提出，今年7月1号是中国共产党建立17周年纪念日，这也是中央领导层面第一次正式将七一确立为党的诞生纪念日。
1: 一，党旗党徽知识科普。党旗底色为鲜艳的红色，用来缅怀为民族解放奋勇牺牲的革命先烈。党徽由镰刀和铁锤共同组成，镰刀代表广大农民群体，铁锤代表工人阶级，二者相融，象征着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团结奋进的全体人民群众。
0: 二，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1921年7月23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会议中途因遭到反动势力干扰，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继续举行。大会审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与决议，选举产生党的首个领导机构中央局，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纲领明确提出，革命军队必须联合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直至消灭阶级斗争，废除资本家私有制。自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诞生，中国革命迎来全新的领航力量。
1: 三，浴血奋进，新中国迎来崭新篇章。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这份来之不易的伟大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历经长期浴血奋战换来的。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彻底终结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屈辱历史，中华民族正式踏上伟大复兴的全新征程。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扛起了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的历史使命。百年奋斗路上，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攻坚克难，取得一项又一项伟大成就，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书写下恢宏壮丽的时代篇章。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时刻，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原中央纵队四大队队员张连生回信，向他

0: 他以及全国所有老党员、老同志送上诚挚问候，同时对新时代全体共产党人寄予殷切嘱托。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不忘初心，方能行稳致远，牢记使命，才能开辟未来。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坚守初心使命，主动担当作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上奋勇前行，不断夺取新胜利，铸就新辉煌。
1: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2: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5132263。
0: 健康小贴士，给大家分享一个让人揪心的最新健康数据。近期很多国家的学者在权威期刊《柳叶刀》胃肠病学和肝脏病学上发表了一项研究，专门给大家敲响健康警钟。数据显示，2023年全球脂肪肝患者已经达到了13亿人，和1990年的数据相比，直接暴涨了 142.7%， 增长幅度特别惊人。想要远离改善脂肪肝，最关键的不是吃药，而是调整咱们的日常生活习惯。平时一定要作息规律，千万别熬夜，保持心态平稳乐观，同时严格戒烟，控制饮酒，最好是不喝酒。很多人不知道，酒精全部都要靠肝脏来代谢，本身有脂肪肝的人如果还喝酒，会直接加快肝细胞纤维化，细胞坏死的速度，让肝脏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这里告诉大家一个实用的小知识，只要坚持戒酒2周，肝脏的脂肪变形问题就会开始慢慢缓解，对肝脏修复特别有帮助。
1: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人保财险亳州市分公司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副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人保财险的财产险、意外伤害险、健康险以及车险理赔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0: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跟着你就是力量》。

0: 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5: 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6: 习近平文会。
5: 要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增强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4: 理想信念教育不仅要在党员干部中开展，而且要面向全社会开展。要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
5: 今年以来，亳州市纪委监委锚定攻坚决战之年目标，要求聚焦责任落实、案件办理、系统施治等重点环节，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强化责任落实，凝聚整治合力。市委市政府定期开展专题研究，调度落后部门或县区，市纪委监委靠前发力，实行双周调度推进，分管委领导包保整治项目民生实事，整治办督战并举，坚持周盘点、月调度，推行三专班运转机制，督促18家市直部门系统部署，常态化开展4部2支暗访，排查整改问题，强化案件办理，保持震慑态势，坚持办案开路，贯通运用监督检查、巡查、审计等方式，广泛收集问题线索，通过创建23个大数据监督模型，碰撞筛查问题线索，有效破解隐性腐败难题，针对疑难复杂及重大民生领域案件，打好提级异地办理组合拳，紧盯关键少数，强化监督执纪执法，严肃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问题，持续释放一严到底的强烈信号，彰显整治决心，强化系统施治，拓展利民之效， 市纪委监委一体推进查改制，聚焦四加二重点整治项目分类施策靶向纠治，深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等领域沉疴，推动出台村级劳务用工管理等指导意见的同时，制定招投标管理等14项制度，从源头扎紧制度笼子。此外，将化解民生信访作为突破口，建立领导报案、提级办理等5项机制，推动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711个，让群众真切感受到清风正气就在身边。
4: 今年以来，蒙城县纪委监委在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中发现，蒙城县七原街道部分农田曾存在田块细碎、灌溉排水设施老旧、田间道路不畅等问题，制约了农业机械化作业和粮食产能提升，难以适配现代农业发展需求。蒙城县纪委监委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落实到位的执行力，监督推动县农业综合开发服务中心牵头实施七原街道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统筹推进万亩农田整治。针对农田水利设施老旧等问题，蒙城县纪委监委督促蒙城县农业农村局实施农田整治四大工程。蒙城县农业农村局针对原有破碎化土地，打破田埂界限，对10000亩农田集中平整与归并，打造连片规整良田，提升土地利用率，配套灌排系统，完善田间排水管网，打通灌溉最后1公里，修建通达田间路网，结合图纸及清单完成施工，确保田成方、渠相通、路相连，严控施工质量，公开招标专业施工单位，全程把控质量，保障项目长效使用。当地农户纷纷表示，高标准农田建设不仅解决了耕作不便的问题，还提升了粮食产量，亩均增产约50公斤，土地流转费用也较之前增加100至200元。
5: 为纠治养老服务领域突出问题，整治资金管理不规范、服务监管有漏洞、老年人权益保障不到位等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近期利辛县纪委监委会同相关职能部门组建专项督查组，聚焦养老服务领域痛点难点，以精准监督助力养老服务提质增效。高位统筹聚合力，织密专项整治监督体系，严格落实省市养老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部署，打破部门监督壁垒，疏通监督堵点，构建起纪委牵头、部门协同、县乡联动的一体化整治格局。结合县域养老服务机构数量多、覆盖场景广、民生关联性强的实际，聚焦社老资金管理、养老服务机构运营、老年人权益保护3大重点，制定专项整治监督实操细则，细化监督检查清单，明确核查方式，为养老服务领域专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提供有力抓手。靶向排查破难题，严查养老领域突出乱象，督促各职能部门紧扣整治重点，细化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综合运用实地督查、大数据比对、第三方专项审计、台账核验、入户走访等监督方式，对全县养老服务机构及相关社老项目开展全覆盖问题排查。截至目前，共排查整改消防安全、社老资金发放、政策落实等问题177个，清缴追回违规社老资金40000余元，追责问责15人，移交问题线索12件。查改并举固成效，健全养老监管制度屏障，立足当下治乱象，着眼长远建机制，构建排查建档、限期整改、复核验收、常态管控的全链条监督执纪闭环机制，严防问题整改流于形式、反弹回潮。同时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深挖问题根源，补齐监管短板，出台高龄津贴发放、社会化养老服务机构标准化运营、老年助餐服务监管等6项规范性制度，全面规范养老服务运营、社老资金使用、行业监管全流程，从制度层面堵塞漏洞，规范权力运行。
4: 利辛县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高新宝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利辛县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3: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5: 龙，清代山西永宁州人。于成龙为官24年，因其廉洁无私、忠于职守、勤政为民而深受百姓爱戴，被康熙皇帝赞誉为天下廉吏第一。清康熙19年，于成龙任直隶巡抚，大明县县官遵循旧习，在中秋节前给他送了一份中秋礼。不料于成龙不仅严辞拒绝，还特地因此事颁布了严禁馈赠席，通报了大明县县官的送礼行为，并明令所属官员今后如果发现逢年私送者，绝不宽恕。不仅如此，于成龙厉行节俭，在直隶巡抚任上坚持以糠杂米为粥，和仆人一同用餐。虽然后来官至两江总督，但他每顿仍以糠粥主食青菜为伴，因此江南百姓昵称其为于青菜。清康熙23年，于成龙在奉命监管江苏安徽两地巡抚任上去世，死后遗物仅有破袍一件、盐池几罐。其灵柩归葬故里时，有数万民众步行20里在江边伏地痛哭相送，康熙皇帝更是破例亲自为他撰写碑文。
6: 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5: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原创广播剧专场，
2: 雪莲，我回来了。
3: 你还知道回来啊？这都快晚上九点了，你天天加班，家里啥事儿你都不问。
2: 哎，忙完这段时间就不忙了。
3: 忙完这段时间，继续忙下段时间呗。我跟你说，刘斌，家里的其他事儿你可以不问，振宇上大学的事儿你必须得操心。
2: 我忙完这两天就忙他的事儿。
4: 但是，在组织部门上班的刘斌，终究还是因为工作没有及时关注儿子刘振宇上大学的事儿。2013年。高考成绩不错的刘振宇和他喜欢的艺术院校失之交臂。
5: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庆祝建党105周年新闻微广播剧《不忘来时路》。
6: 外公啊，又在看疫情新闻呢。
7: 振宇，我看电视上大家都在为疫情捐款，我也想捐。
6: 外公，您都快90岁的人了，不捐也没人说你。
7: 振宇，外公是党员，国家有难，我们不能袖手旁观。
8: 2020年3月4日，刘振宇外公马居民，这位有着70多年党龄的老人，来到自己的离休单位，为抗疫捐了500块钱。这位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抗美援朝等战役的老兵，依然一颗红心向党。
7: 敌人飞机又来了，赶快卧倒，我们一定要安全把粮食送到前线。
6: 外公
7: 啊，
6: 又梦到以前打仗的事了吗？
7: 唉，又梦到战友了。我们一个连的战友都牺牲了，我想他们呀。
6: 外公，您心中记着他们，他们就和您一起活着呢。
7: 我想让更多的人记着他们。
6: 外公，过两天我们秋季开学，我带您去我们学校，您给我们班的孩子讲讲您和您战友打仗的故事，让孩子们也记住他们，好不好？
7: 我能讲好吗？
6: 能。
8: 几天以后，刘振宇开车带着耄耋之年的外公马军民，从县城沿着富蒙河向着利辛县永兴镇双龙小学驶去。
7: 振宇啊，这条府蒙河现在变得真漂亮。那时候我带领大家挖河的时候，利辛还没建县呢。
6: 外公，您从部队转业后参与挖建了那么多条河，一定很辛苦，您没有想过去一个好一点的单位吗？
7: 我们那时候组织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从来不想不该想的。振宇，作为一名年轻党员，你可不能因为双龙小学离县城远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呀，你要好好教那些孩子。
6: 外公，您放心，我一定听您的话，听党的话，做一个好老师。
8: 老兵马居民的那堂爱国主义教育课，在双龙小学孩子们的心中播下了一颗红色的种子，更让马居民热血沸腾。
3: 刘斌，你快回来，你儿子把咱爸带出去一天了，电话也不接。
9: 雪莲，你别急，我马上到家。
2: 雪莲，我跟振宇联系上了，他带着老爷子给孩子们上完爱国主义教育课，去西肥河参观了。你知道，老爷子当初参与过西肥河的挖建，在那儿回忆过去呢。
3: 当初，要不是你心里头。

0: 事业做点贡献该多好啊。
1: 毕业后，刘振宇在两个乡镇做过扶贫工作。2018年秋天，他成为一名小学特岗教师，深得孩子们喜欢。一周20多节课，他从不抱怨。
2: 大家好，我是刘振宇。从小受身为党员的外公和父亲的影响，传承了他们的红色基因。他们教育我说，做人做事一定要有责任和担当。所以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无论在哪一个岗位上，我都时时刻刻牢记着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辛勤耕耘，兢兢业业，努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自己的贡献。
3: 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制作出品的庆祝建党105周年新闻微广播剧《不忘来时路》，出品人穆静、叶海晶，策划樊建军、石明晶，监制王林斌、戴卫明，导演梁斌、张威，编剧孙素芳，录音制作李杰、刘梦茹。本剧由中共亳州市委组织部、中共亳州市委宣传部、中共亳州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小瑞。
4: 我是胡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汪继红到侨城经开区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全区基层小微工程建设突出问题专项巡查动员部署会议召开，7月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侨城经开区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在东盛友邦亳州制药有限公司，汪继红深入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产能、规模、市场销售等情况，勉励企业加快生产、做大规模，加强科技创新，不断提升品牌影响力和企业竞争力。来到伍德利集团亳州面粉有限公司，汪继红认真听取企业加工能力、产值等情况介绍，叮嘱企业发挥龙头带动作用，优化粮食收购服务，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在协和城中药大健康智慧宫女产业园项目现场，汪继红深入查看项目施工进展，要求相关部门靠前服务，做好保障，确保项目早日投产见效。座谈会上，侨城区汇报了开发区总体发展情况。汪继红强调，要提升开发区经济建设主战场、主阵地意识，压实工作责任，加强统筹调度，及时协调解决开发区发展难题。要深化开发区改革，积极推进管委会加公司、人事薪酬和审批制度改革，扎实开展母军效益评价，理清社会事务管理责任，激活开发区。

0: 发展内生动力，要优化一区六园管理，明确园区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加大产业研究、项目招商和建设力度，推进一体化协调发展。要优化发展环境，完善基础设施，降低水电气热等生产要素成本，打造科技创新等公共服务平台，积极推进闲置资源盘活，常态化做好六爪一阶和企业家队伍培育，促进开发区发展提质增效。副市长曹振平、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调研和座谈。
1: 7月8号上午，全区基层小微工程建设突出问题专项巡查动员部署会议召开，桥城区委常委、区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徐志远指出，专项巡查将重点聚焦项目决策审批、招标投标、施工建设、验收管护、资金拨付使用五个关键环节，精准排查基层小微工程领域突出问题，要抓实巡前准备、巡中调度、巡后整改闭环工作，坚持问题导向，敢于较真碰硬，对群众反映集中、风险隐患突出、线索指向明确的工程项目深挖细查，要畅通群众反映渠道，以高质量巡查工作护航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区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梁海天参加会议。
0: 记者从市数据资源局了解到，亳州市人才落户一件事专区已在安徽政务服务网正式上线运行，以集成化、简约化、暖心化服务擦亮耀都亳州引才新名片，全力护航人才强势战略落地生根，打破部门壁垒，关联业务集约直达。我市整合公安、住建、人社、医保等六大部门服务资源，集成人才认定落地办理、医疗保险转移接续、养老保障转移接续、公租房申请、补贴申领等13项高频业务，依托安徽政务服务网打造专属人才服务专区，规范各类申请材料21个，实现一次登录、一屏通办、一站服务，真正做到进一个专区办多类人才事项。专区同步汇聚亳州人才政策、重点企业介绍、科技攻坚项目人才需求清单等本地重要资讯，扫码即可一键查询，实现办业务找岗位一站式直达，业务线上办理，办事效率大幅提升，告别以往跨部门多环节线下跑办理模式。我是通过政务数据共享、业务事项标准化改造、精简审批实现、统一线上操作规范，将人才业务办理时长从法定最长131个工作日压缩至29个工作日以内，压缩比例达77.86%，各类关联业务全程线上办理，告别线下跑腿和材料繁琐，如一次性创业补贴、创业人才安家补贴等三类人才补贴均可全程线上申领，无需线下交替纸质材料，无需重复填表，实现人才办事少跑腿、零跑腿，省时省力更省心。
1: 暑假如期而至，为丰富青少年假期精神文化生活，筑牢青少年安全防护屏障，亳州市各级团组织积极整合资源，联动城乡各类公共服务阵地，打造常态化特色工作品牌，轻彩一下城乡同心暑期青少年公益服务。暑假期间持续推出公益研学、托管辅导、安全四护、文化实践等多元公益服务，实现城乡青少年服务全覆盖，全方位守护少年儿童度过平安、充实、有趣的假期。全市各县区图书馆、文化馆、青少年活动中心、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时间站全面面向未成年人免费开放，同步开设书法阅读、手工美育、趣味运动、课业托管等公益课堂，青少年均可就近参与，在家门口就能充实假期生活。
0: 为加强道路交通管理，减少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规范亳州机场航站楼周边道路交通秩序，维护安全有序、文明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亳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启用一批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其中电子警察违法抓拍设备具体点位在亳州机场航站楼西侧路段，违停抓拍设备具体点位有亳州机场航站楼01进口路段、亳州机场航站楼01进口路段外侧、亳州机场航站楼02出口路段、亳州机场航站楼东侧路段、亳州机场航站楼西侧路段。以上道路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将于7月17号启用，请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
2: 榕树上，直到在深深沼泽夏天。
3: 哈哈耶，游泳去喽！
4: 夏天到了，又可以在水里撒欢喽。
5: 我家附近就有条小河，我看河水很浅，咱们一起去吧。
6: 可是我妈妈不让我一个人去。
7: 我太难了。
4: 你也太胆小了，这不是有我们俩吗？
3: 就是，再说我们都会游泳，怕什么？
6: 那好吧。
0: 游泳溺水风险高，六条提示要记牢：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8: 防溺于心，安全同行。
1: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9: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七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的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1: 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涉及到是住建局相关方面的问题。有一位听众呢，说是在桂雨汀兰小区自交房之后啊，装修的时候就发现屋顶房屋的顶板开裂，除了厨房和卫生间之外都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来关注这位任女士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桥城区住建局给出了回复，经过反映呢是3月24号、25号小区建设单位表示已经和施工单位沟通，同意由其委托第三方有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一个检测。3月30号的时候呢，检测机构进场对该房屋的顶板构件开裂问题进行了检测。4月9号的时候呢，开具了相关的这个报告和建议。4月16号的时候呢，施工单位经建设单位、监理以及设计单位审批同意维修方案。由于在项目施工单位维修的过程当中对房屋质量仍有疑问，提出了暂停维修、协议退房的要求。5月28号，单位再次组织建设单位、施工单位与反映人进行了协调，他坚持退房要求，表示退房事宜没有解决之前拒绝施工单位进场维修，双方没有能够达成一致意见。那也把这个情况对反映人进行了反馈。那如果说对于回复仍然有疑问，或者是想要我们帮转办的哈，即可以继续向栏目组来进行反映。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庞先生。他说呢，之前跟着一位那个叫于先生的包工头，分别在绿地、新科府、中城时代等工地干木工，原本呢是给的工钱是43000块钱，至今只给了16000块钱，已经过5-6年的时间了，问他要一直说等，希望主管部门能够协调。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哈。经过和反映人进行沟通，他反映的绿地、新科府以及中城时代的项目工人工资已经结清，之后呢，工作人员多次和他联系，没有能够提供有效的欠薪证明材料。为了进一步查清事实，依法维护反映人的合法权益，请携带着有效的佐证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劳动关系、工资的欠条、结算单、考勤记录等，到亳州市治理欠薪办公室进行现场的反映。一经查实存在欠薪的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高先生咨询八号第二期什么时候可以交房，来关注一下桥南区住建局给出的回复。经过核查呢，八号第二期的项目前期因为环保管控等原因造成小区的延期，八号二期的 A 栋的主楼已经完成竣工的验收，配套的工程包括供水、燃气、沥青道路、绿化、亮化全部施工完毕，目前正在对接供电单位的推进强电的验收工作，计划七月完成验收并通电，通电之后开展交房还原的相关的工作。八号二期的 B 区的主楼已经基本施工完成，正在进行小区的道路硬化以及绿化施工，计划12月底竣工交付。

0: 我们来关注一下桥城区肥河镇的李先生咨询，农村危房改造怎么申请，经过核实，反映人是一般农户，反映的是他的亲戚哈，分散供养的特困人员，房屋屋内地势低洼，下雨的时候呢，房屋周边排水不畅，存在积水的现象，造成人员出行不便，希望通过危房改造予以改善。7月2号经过桥城区住建局现场核实，目前呢，反映人的房屋主体结构基本安全，其反映问题呢不属于农村危房改造的政策支持范围。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 啊，你好。
0: 哎，行，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是那个6月份由那个达达门航空热线反映过一次那个李雷镇那个桥楼新政村桥楼村那个自建房炒平房的事情。
0: 嗯。
1: 然后我6月30号得到了恢复。
0: 嗯。
1: 就是引房屋建于2023年，在2025年12月。填依据农业农村部217号问改户建房超标问题，属历史遗留问题。
0: 嗯，
1: 我想咨询一下咱们这个历史遗留的情况，就是217号问，就在我所关注的，就是2020年7月30日前建成老宅，无恶意违建，按历史遗留柔性处理。
0: 嗯，
1: 2020年7月30日后无审批新建房屋从严管控。
0: 嗯，
1: 一般不予确权。那他们这个李雷镇党政办给我恢复的这个，这完全不在理。
0: 哦，这个回复的话，就是你也看到了啊，我们也收到了。当时在节目当中也介绍了，就是如果说有疑问，可以继续反映。像我们得到的回复也是，我有印象，因为在说办节目当中，好像就是在节目当中介绍过这个，就是他回复就是确实您讲的历史遗留，但是他讲的虽然是超平方，但是他没有给这个确权。
1: 嗯
0: 嗯，就是他在确权证上的话，就超平方建设的这个的话呢，是不确权到确权那个证书上面的，他只有。
1: 还有一个就是他2026年7月7日李雷镇那个党政办恢复，就是我镇向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咨询该问题，通过分户可以解决。尊重历史遗留。他这个你说就是意思，他审批就是217.6。然后建成落成。大概有450平方左右，目测。他这个就是后期分户也可以吗？就是先建后分。未批先建都可以是吧？
0: 按照正常的流程来讲的话，流程来讲就是要进行先分户再进行建房。正常的流程。目前来讲的话，它是已经建成了是吧？
1: 对，2023年12月份落成了。
0: 您的意思就是。他现在是不属于违建是吧？是不是要进行拆除是吗？您是要求是否违建是否拆除是这个意思吗？
1: 对，本身他们建的在那后面那垫的那个河也是公家的河，垫了一半。你审批你一户一宅基，你就是审批217.6，你建成你目测就450平方了，你的面积占地面积有点太大了。
0: 好，
1: 你这是没经过审批，你这是未批先建，严重就属于。
0: 行，您反映这个问题，我们再次帮您转办一下，好吧？看您说的。
1: 还有就是政府这边，李雷镇人民政府这边，他确实也不为老百姓就是办实事。
0: 是因为这件事情让你说有这样的感受吗？
1: 他就是一直就是在掩盖这个，用这个217号问，就是这种感觉到我们的平民百姓不懂这些东西，就是跟我们解释这些东西，但是你这。就是不按照国家那个名文来给我们讲解的，那肯定是不能那里啊。
0: 好，我们再次帮您进行转办，好吧？
1: 好，谢谢你啊，主持人。
0: 好，再见。我们继续再来接听2号先生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喂，你好。
2: 啊，你好，我有个事情想反映一下子。
0: 啊，您说。
2: 我上回帮您反映的那工人岗位钱，10月份咱们给打你。
0: 十月份的钱，4月份还是10月份？去年。
2: 10月份。
0: 啊，
2: 去年10月份，
0: 去年只有10月份没打吗？
2: 这又五月给6月，就是这2月只打1个月的。
0: 去年十月份他是按季度发的还是按什么发的？
2: 他怎么按季度呀？他是10月份一直到一直到这个4月份给3月份都没打，我不都反映的那3月份给4月份打了，那个4月份没给打呀。
0: 您在去年年底之前，就十月份之后到十二月份，有没有再收到工薪岗位的发放的工资啊、钱？
2: 那也就打四月份，同年的那个四月份没打。
0: 嗯。
2: 这三月份、四月份没打，没打，我不是反映了吗？反映他打了，
0: 嗯、
2: 打这俩月的，这又五月给六月也就打一个月的。
0: 嗯，你这样，您是家住在哪里呀、啊？
2: 我是高公镇田庄乡的村，
0: 是过阳县对吧？
2: 对对对。
0: 你这个公益性岗位一个月多少钱？
2: 七百块钱呀。
0: 嗯，他是按照季度发放的吧？
2: 啊，他没了，就是一个月一回，就这二年他都是，就这个四月份他就不给打，到五六月份这又没打了，五六月份就打一个月。
0: 嗯，好，这样，您这个打卡的是用你的社保卡打的吧？
2: 啊，
0: 哦，行，是，目前来讲，我这边得到的就是像也每人贵阳县的是每人每月700元，对吧？发放的周期的话是按照季度统一打卡发放，比如说一年发四次，按照季度三个月，然后补贴一次。您就是。这个五月份您说您收到了一笔是不是？
2: 对呀、
0: 啊。一笔是多少钱呢？
2: 七百块钱。
0: 一笔只是700。
2: 啊。
0: 哦，按照那如果说是连续发放的话，应该是季度发放，应该不是。如果说按照每月是700的话，应该不是这个金额。
2: 对、啊、
0: 那这样。您这个问题我们帮您转办一下，看一是去年其实您可以拿着您的社保卡到银行里面去拉个流水，看一看您这一款，因为它这个岗位补贴的话，它是公益性岗位，它会有一个落款是什么样的钱，你看你按照每月的这个发放的钱，看十二个月是不是对的，钱有没有发完。然后呢，第二就是我们帮您向主管部门来问一问，他们那边也有清单，也可以帮您拉出来清单看一看，这个钱的话是不是按照季度发放的？如果说是按照季度，像您这个情况，前三季度的话，应该发的金额跟您收到的金额应该，不一样。
2: 对呀、啊。
0: 嗯。
2: 他的不对啊，他的就是按月也不对啊，按月这俩月应该全是，这不跟七百这么高了。
0: 嗯，他还有一种情况呢，一种情况那就是，可能这个资金还没有发放，还有一种情况是这样的，可能财政方面的话，这个，资金还没有发放，我看到的话，确实是发放周期的话，贵阳县是每人每月700块钱，财政衔接资金发放按季度统一发放的，按季度的呀，那行，我帮您查一查吧，帮您问一问，好不好？
2: 好，谢谢。
0: 好，再见啊。
2: 感谢。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耀德施工微信公众号的网友留言说呢，桥中区中城门地小区一直没有妥善处理，小区脏乱差。这个的话呢，我们可以帮您向住房发展中心来进行反映一下，因为小区的物业管理的话呢，是属于住房发展中心。我建议您呢，可以和栏目组取得联系，拨打电话，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有请工作人员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来帮您进行这个转办一下。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
0: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就是我以前就是他们我打一次这个，我这个财经就是个广福补贴吧，就是低保户。头没来。我记得四月份、几月份我反映了一回。年那个就是2025年最后的。四月份操作没打，我反映回你，后来打一次，他们打一次，这一直到现在，这又过这2026年过两个季度了，现在又没影了。
0: 光伏补贴的钱是吧？
3: 是的。
0: 你刚才有一位群众反映的是这个公益性岗位的资金，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3: 我家是临沂县城北镇的。他这个国家电网收买的这个广福电，他应当给打的有钱，反映县城的有钱呀，他怎么就一直不下来呢？
0: 他这个可能有几方面原因吧。 一方面也是资金方面的。我看到您以往的话是按我这边看到是半年结算一次，您那边以前是半年吗？
3: 是一季度结打一回，每年。
0: 哦，
3: 每一年都是一季度，一年不四个季度吗？
0: 嗯，
3: 三个月打一次。
0: 嗯，
3: 但是这头年的2005年，我问俺那个村来分管这个管这个这一项的扶贫组长，
0: 嗯，
3: 他不得他搞不清，他不得，我是这头没打一次，他不打就是2025年，2025年都不打完了我嘞。他不不不，2026年他也搞不清怎么回事，2020年又来两季度呢，他现在没用。
0: 那可能是这个资金的问题吧，我们帮您来问问吧，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0: 嗯、好，
3: 谢谢，谢谢，
0: 哎、好，再见啊，
3: 再见，
0: 嗯。再来接听二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哎，你好，
0: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想这个我想问一下，这个我这个房屋确权的这个几年了，怎么这个本儿怎么还没发下来呢？
0: 嗯，您那个确权的话是您自己家的吗？
4: 对呀、啊、我自己家的呀。
0: 嗯，确权的时候您是去签字了没有？
4: 签字啥都弄好了。
0: 就你们村就你自己没发还是其他人都没发？
4: 我也没问别人，我就是。
0: 你们邻居有没有？你了解吗？
4: 我们邻居他都没在家，都他都出门去了。
0: 有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有，因为他这个搬证工，您是家住在哪里？
4: 我是固安县曹石镇的。
0: 有几种情况，就是因为他这个搬证工作的话是逐步搬的，三县一区都在基本上、都在逐步的开展，像桥庄区大部分都已经搬了，还有。不搬的有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质证还统一没到你们那边呢，就是都没发，所以我让你问问你们村里面其他人呢有没有发，如果都没发，那就是整体你们那边还没有发呢，因为他质证他可能在全市比较多。

0: 就是有点慢。然后第二种情况就是其他人都发了，你的没发。有一种情况就有可能你的这个登记的这个可能比如说存在超面积建设呀，或者是房屋有争议呀，或者是材料不齐全呀，这是一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就是这个是信息材料不全有争议有问题的，就是暂缓发放，在问题解决之后然后再予发放。还有第三种情况，那就是漏了。漏灯了，这是最后一种情况。但是呢，一般情况下，如果说已经到村里面，村里面当时村委会那边应该会通知你们集中到村委会的村部去现场签字、现场确认。如果说对，基本上已经
1: 也确认了。
0: 对，基本上现场签字和确认的都可以从村委会那边查到电子档。它有一个电子的材料记录档，如果说这个能够查到的话，那基本上就是你的这个指示可能纸质的就没有发放的，或者是你们村里面都没有发放。您这种情况的话，下线我们帮您向贵阳县那边来问问好不好？但是
1: 好的，咱这房屋属于农业农村局吗？
0: 对。
1: 你那有的你那有电话吗？
0: 现在的话我可能找不太方便。他颁发的话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1: 自然规划局好。那你请妈妈，现在你可以管，你得问问，就得给我回复一下子，是吧？
0: 行，我们帮您转办一下，好吧？
1: 好的，谢谢。
0: 哎，好，再见啊。
1: 谢谢啊。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4: 利辛县安徽联耀服饰打造全流程智能车间，生产实现降本提质增效，为全市轻纺服饰产业智能转型树立实践样板。
2: 汪继红到谯城经开区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4: 身边的榜样，良莠一先先进事迹展播专栏今天推出新一期，带大家走进获评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的亳耀集团党支部。
2: 永远的丰碑专栏今天为大家讲述中共一大代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何叔衡的革命事迹。以下是详细内容。
5: 聚焦重点项目，466号现代化产业展宏图。
4: 裁剪精度差，面料损耗高，小单交付慢，在传统服装生产中，这些问题长期存在。如何解决？怎么避免？位于利辛县的安徽联耀制造服饰有限公司给出了答案。公司搭建的全流程智能车间，实现降本提质增效，凭借高效的生产能力，稳定承接多个知名服装品牌订单，为全市轻纺服饰产业智能化转型升级提供实践样板。走进安徽联耀智能数字化生产车间，机器高速运转，一派高效忙碌的生产景象映入眼帘。
6: 这里是智能化车间，我身后这台自动裁床机正在进行布料裁剪。在这家工厂，现在裁剪不再需要人工用剪刀去进行，工人只需要铺好面料，通过机器即可自动高效完成裁剪。
4: 不同于传统人工作业，自动裁床机只需在终端录入数据就能自动完成切割等作业，整套设备全程自动化运行，仅需一名员工进行面料定位，操作电脑即可。公司自动裁床部主任张耀光：
7: 他从这个红色的片开始，然后这红色片裁完以后，然后这一片一片就挨着自动裁剪了，没有分位的嘛，节省面料嘛。
4: 节省面料的同时，生产效率也实现了质的飞跃。传统人工裁剪单次仅能完成单款单层面料裁切，产能有限，而搭配智能拉布机后，裁床机可根据订单需求实现多层面料同步批量裁剪。张耀光：
7: 要提高了3倍，然后精确率要提高了100%。
4: 一台智能裁床打通了企业数字化生产的第一道关口，裁剪后的面料将依次进行编号分包，再转到车间不同分区，进入下一道智能化工序。在模板生产线上，依托数字化预设程序，面料走线实现标准化作业。公司模板生产线工人朱敏：
8: 我只需要把这个片放在这个模板里边固定好，然后放在这上面就好了。然后这上面呢，都是让它电脑上面设置好的花样，这样呢效率比较快。
4: 智能化生产不是单一的智能设备，而是用数字系统串联全流程，依托前端裁剪工序智能化。安徽联耀还同步配套了智能吊挂系统、智能数字化缝纫设备等先进生产线、无人仓储等。这家2025年新投产的企业现已有智能数字化生产线20条，月产能达15万件。公司办公室主任刘同兰：
9: 目前我们可承接羽绒服、户外服等多品类服装研发代加工业务，未来公司将持续深耕数字化管理，推动智能制造升级。
4: 一家企业的智能化生产是利新县轻纺服饰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利新县坚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依托伯希和和户外运动服饰与汉联色纺纱两大核心链主，推动传统轻纺服饰产业从小而散向大而强华丽转身，通过全面推进质改数转，成功构建起从一根纱到一件衣的全产业链闭环。2025年纺织服装产业总产值突破170亿元，同比增长 30.8%， 预计2026年将突破200亿元大关，获评中国新兴纺织产业基地县。下一步，利新县将持续培育龙头企业，推动轻纺服饰产业智能化、数字化改造，不断完善产业配套，补齐产业链条，全力打造皖北地区现代化轻纺服饰产业高地。
2: 本台消息，7月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谯城经开区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在东盛友邦亳州制药有限公司，汪继红深入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产能规模、市场销售等情况，勉励企业加快生产、做大规模、加强科技创新，不断提升品牌影响力和企业竞争力。来到伍德利集团亳州面粉有限公司，汪继红认真听取企业加工能力、产值等情况介绍，叮嘱企业发挥龙头带动作用，优化粮食收购服务，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在协和城中药大健康智慧功率产业园项目现场，汪继红深入查看项目施工进展，要求相关部门靠前服务，做好保障，确保项目早日投产见效。座谈会上，谯城区汇报了开发区总体发展情况。汪继红强调，要提升开发区经济建设主战场、主阵地意识，压实工作责任，加强统筹调度，及时协调解决开发区发展难题。要深化开发区改革，积极推进管委会加公司、人事薪酬加审批制度改革，扎实开展母菌效益评价，理清社会事务管理责任，激活开发区发展内生动力。要优化一区六园管理，明确园区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加大产业研究、项目招引和建设力度，推进一体化协调发展。要优化发展环境，完善基础设施，降低水电气热等生产要素成本，打造科技创新等公共服务平台，积极推进闲置资源盘活，常态化做好六爪一阶和企业家队伍培育，促进开发区发展提质增效。副市长曹振平、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调研和座谈。
3: 身边的榜样，两优一先先进事迹展播。
4: 继续关注身边的榜样，两优一先先进事迹展播专栏。今天一起走进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博药集团党支部。作为市属中医药重点企业，集团党支部深耕中药材全产业链，以博药先锋党健品牌为抓手，推动党健与科研创新、人才培育、为民服务深度融合，为亳州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注入红色动能。在博药集团旗下星河农业组培繁育中心，研发人员在细致观测中药材组培苗生长状态，依托植物组织培养技术解决传统种植品种退化难题。公司质控研发部负责人赵梦如：
10: 我们支部十分支持我们从事研发工作。首先呢，会帮我们去对接国内外的权威的专家，对我们的技术进行一个指导。另外呢，在我们这种需要采购设备或者说人力物力的时候，也是十分支持的。
4: 依托党组织全方位扶持，组培中心已建成56种药用植物标准化繁育体系，保存98个中药材种质资源，年产优质原种种苗2000万株。亳药集团党支部常态化开展争先创优行动，在研发、种植、质检各岗位设立党员示范岗、党员责任区、党员带头攻坚技术难关，收获一系列亮眼科研成果。赵梦如：
10: 我们也是取得了系列的成果，成功认定了10个新品种，获得5项专利，承担了7项省级科技项目。另外呢，我们也是在23个省份截至目前累计推广于8万余亩中药材种植。
4: 科技创新离不开高素质人才队伍，为提高员工业务水平和创新动力，博耀集团党支部启动素质提升专项行动，搭建多元化学习成长平台，夯实人才根基。博耀集团检测中心检测员吴桂丽：
11: 党支部常态化组织读书会、业务研讨、技能竞赛，还打造中药材镇委标本展示室，每年开展日药技能比拼，充分调动大家，尤其是党员同志主动学习钻研的积极性，培育行业工匠与专业技术人才。
4: 全方位人才培育举措落地见效，2025年企业一名员工获评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安徽省新时代先锋集团各子公司党员研发团队累计斩获数十项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与软件著作权，一大批懂技术、善创新的工匠型人才持续涌现。依托这支过硬的党员职工队伍，支部持续推动党建赋能为民服务，组建党员突击队、党员先锋队，主动扛起产业稳产助农增收责任，标准化种植基地，优先吸纳周边村民务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附近村民郭长青：
12: 这地租给公司来了，年年还有点收入，我们有年纪人还管在这个打工，一天挣几十块。
4: 除产业助农之外，支部还抓实党风廉政建设，深挖中医药廉洁文化，完善廉政风险防控制度，营造风清气正干事环境。全体党员跳出会议室，把课堂搬到产业链各个环节，立足中医药产业主战场，履职尽责。博药集团党支部组织委员刘威：
13: 我们将牢牢坚持一切工作到支部，持续做强中医药全产业链，不断深化党建与产业融合，为亳州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贡献国企力量。
2: 永远的丰碑，永远的丰碑专栏，今天为大家讲述中共一大代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何叔衡的革命事迹。1937年，在延安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6周年大会上，毛泽东在为牺牲同志默哀的名单中念到何叔衡的名字时，大家莫不为这位在党内被尊为五老之一的革命长者的牺牲而深感震惊和悲痛。何叔衡1876年生，湖南宁乡人。1914年何叔衡与毛泽东相识于长沙，二人志同道合，成为挚友。1918年4月，何叔衡与毛泽东、蔡和森等组织成立新民学会，曾任执行委员长。1920年与毛泽东等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并参加长沙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出席党的一大会，后任中共乡区委员会委员。1927年马日事变后，在上海为党创办地下印刷厂，开展党的地下工作。1928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与徐特立、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等编在特别班学习。徐特立曾说，在莫斯科，我们几个年老同志政治上是跟叔衡同志走的。1930年7月回国后，在上海负责全国呼机会工作，营救被捕同志，组织革命者去苏区。1931年11月，何叔衡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与毛泽东等参加了中央工农政府的领导工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和中央政府临时法庭主席等职。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2月24日，从江西转移福建途中，在长汀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59岁。
4: 7月7号下午，亳州市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活动举行，来自全市各条新闻战线的记者代表参加比赛，请听本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14: 最后一个瞬间是今年的五一假期，我用镜头定格满城烟火，感受属于家乡的滚烫底气。
15: 整整拍了18个小时，我亲眼见证了他的艰辛与拼劲。
4: 活动中，参赛选手紧扣时代主题，立足岗位实际，把话筒对准基层，把故事讲在一线。大家结合日常采访经历，围绕乡村振兴、凡人善举等鲜活题材，娓娓讲述镜头背后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来自市县两级新闻宣传岗位参赛的记者代表，长期奔走在新闻一线，用镜头记录要多发展，用文字传递温暖力量。蒙城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陆群夫。
15: 我的镜头追逐微光，我的笔墨记录温暖，我的初心见证平凡中的伟大。我们以后呢将更加深入地扎根基层，讲好亳州故事，传播好亳州声音。
4: 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经过现场综合打分，层层比拼，来自利辛县融媒体中心的记者邓小凡斩获本次活动一等奖，将代表亳州新闻战线参加安徽省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邓小凡：
16: 我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个人物故事进行一些细节的方面的填充，希望呢把更好的人物形象和更好的故事带到更大的舞台和讲给更多的人听。
2: 本台记者吴维维报道。暑期来临，亳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各类兴趣课堂火热开练。上午10:20，五楼啦啦操教室节拍声此起彼伏，7岁学员黄果果位列队伍前排，麻花辫伴着欢快韵律轻轻摇摆。
17: 金八九出拳，三四五两，金八二二三四五两。
2: 对于黄果果来说，啦啦操不仅是一项兴趣运动，更是追逐舞台、收获成长的热爱。啦啦操学员黄果果：
18: 啦啦操好看又有活力，小伙伴们一起跳舞，老师也很耐心，好好练习，想上更大的舞台表演。
2: 黄果果的妈妈吴娜：
19: 起初让孩子学啦啦操是为了改变孩子内向害羞的性格，通过学习啦啦操半年之后，我发现他不仅收获了健康的体魄，而且在生活中他变得更加自信乐观，这钱花得很值。
2: 据了解，啦啦操是一项集团队协作、舞蹈、体操、跳跃、技巧等多种元素于一体的运动，通过优美的舞姿和动感的节奏传递出积极向上

0: 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即日起至8月31号，我市启动劳动保障书面审查，企业个体户登录省人社网上大厅即可线上完成申报。审查围绕劳动合同、社保、工资发放等10项用工内容开展，并划分 ABC 3级诚信评级。合规 A 级企业享监管减负、保证金减免红利，失信 C 级单位将被重点抽查。对隐瞒用工实情、提供虚假材料的用人单位，最高可罚20000元。严重违法主体将公示失信信息，恶意欠薪企业纳入联合惩戒名单。
2: 当前正值玉米、大豆苗期管护关键阶段，市农业农村部门发布苗期田管建议，指导农户聚焦壮苗培育、灾害防范两大重点，科学开展田间管护。市农业农村部门发布的监测报告显示，当前全市土壤伤情总体适宜，为秋粮作物苗期生长提供了良好伤情条件。气象部门预测，7月上旬全市多分散性阵雨和雷雨天气，本月将有一次高温天气过程。面对多分散性阵雨和气温偏高情况，市农业农村部门建议做好田间管理，及时查看苗情，对缺苗断垄的田块要带土带水尽快进行移苗补塞，同时及时开展化学除草，田间作业时注意防暑降温。
1: 7月7号起，亳州机场两条航线起飞时间调整，配套亳州机场巴士班次同步调整。亳州至哈尔滨航线最新调整时间为每周二、四、六14点10分起飞，原时间为13点起飞。亳州机场巴士同步调整，10点30亳汽四队停车场始发，12点20到达亳州机场。亳州至南宁航班最新调整时间为每周二、四、六晚上10点起飞，原为20点50分起飞。亳州机场巴士同步调整，18点30分亳汽四队停车场始发，20点30分到达亳州机场。
2: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利津县安徽联耀服饰打造全流程智能车间，生产实现降本提质增效，为全市轻纺服饰产业智能转型树立实践样板。
2: 汪继红到谯城经开区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1: 身边的榜样，两幼一先先进世纪展播专栏今天推出新一期，带大家走进获评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博耀集团党支部。
2: 永远的丰碑专栏今天为大家讲述中共一大代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何叔衡的革命事迹。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的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黎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1: 我国将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
2: 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

0: 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30，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0: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
1: 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
0: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 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表示，希望两院院士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0: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九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三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全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2: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却鲜有人知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目标很远大，可眼前的条件却是一穷二白。
3: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从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几年后，他的军令状兑现了。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实现中国锂电池从无到有的里程碑。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随着液态锂离子电池发展遇到瓶颈，陈立全带领团队转头又啃起了固态电池研究的硬骨头。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
4: 如果没有各级政府的领导，不可能有这个结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2: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此后几十年里，他用近万个电子眼扫描着遥远而广阔的天际，使我国清晰瞭望空中情况的距离，足足延伸了数千公里。
5: 传统的机械扫描雷达，它没法看到外空目标，即使看到了，它也没法进行跟踪。而相控阵雷达就不一样了，它看得远，接触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就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2: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5: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了，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2: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规划着眼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文旅深度融合，首次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的发展空间，同时要求针对老年人、青年人、亲子家庭等不同人群，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认为，
8: 通过技术来提升我们在未来旅游发展过程当中交易的效率，通过科技的方式可以让消费者体验到产品，它能够有更多的呈现的方式。
7: 在扩大供给的同时，规划要求加强旅游项目建设规范管理，对旅游项目要科学论证、合理布局，防止一哄而上。北京联合大学中国旅游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曾博伟说，
9: 现在我们更多注重盘活存量资产，十五期要更多的关注质量效益本身，而不是简单的规模式的扩张。
7: 在强化市场治理的同时，规划提出推进旅游业高效能治理。曾博伟强调，
9: 这种新业态、新的模式要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更多的激发我们的市场的活力，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解决企业端既需要创新又要规范的创新这样的一个矛盾。
10: 民政部今天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旨在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各地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已开展积极探索。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
12: 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养老机构和设施数量已达39.6万个，县级公办养老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6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11: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老年人的专业照护需求，同时兼顾不同经济、生理、家庭状况的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孙文灿说，
12: 县级平台统筹专业照护资源，为重度失能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服务，乡镇街道中心可以为轻度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照护，还可以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为家庭照护者 提供专业的照护培训、喘息服务，缓解家庭照护压力。
0: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日前印发，将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白珀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龄起始调整为2月龄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调整百白珀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南方科技大学公共卫生与应急管理学院教授冯子健解释，
13: 国家免疫规划所确定的接种程序是基于不同年龄人群的免疫功能发育的特征、疾病暴露、感染风险和特定疫苗的免疫学这些特征呢，开展了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后得出的最优保护方案，为儿童提供及时保护。
7: 国家疾控局要求各地要严格执行新版程序，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及时获得免疫。
10: 受持续性降雨影响，广西多个中小型水库出现险情，目前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进行。总台记者廖密、傅奇恩、谢昭希报道。
14: 广西玉江贵港水文站昨晚出现 46.88 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 5.68 米，为2001年以来最大洪水。截至今天10点，贵港市16条江河17个水文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针对贵港市多处区域的内涝积水，应急救援人员及时转运受困群众，发放物资。与此同时，供电等部门以最快速度组织抢修复电。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党员突击队队长石峰威，
15: 采取大排量排涝车抽水的方式进行收水，待积水排足后，我们立即开展抢修，恢复居民正常用电。
14: 在南宁横州市，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工作预计将在今天内完成。横州市云表镇党委宣传委员朱彩凤，
16: 很多志愿者今天也下来了，现在我们就是要投物资，要到各村去。
14: 洪涝灾害还导致横州多处道路、电力、通信受损，地面救援受阻。目前各类应急科技装备已紧急驰援一线，通过夜间照明、无人机搜救、重载物资投送、空中通信保障等手段，为防汛救灾打通全天候应急通道。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西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
1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西部、黑龙江北部、辽宁北部、河北东北部、山东北部和南部、江苏南部、云南南部、海南岛北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北部、云南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0: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今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
10: 截至今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完成对伊朗新一轮打击，并宣布恢复对伊石油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初步回应，打击了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7: 当地时间8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证实，美军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以回应伊朗对三艘穿行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声明称，本轮打击击中超过80个目标。美国方面有分析称，这些袭击标志着自美伊6月17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局势出现了最严重的升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表示，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初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实施联合导弹和无人机行动，对位于萨勒曼港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巴林总部以及科威特 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85处美军重要军事设施实施打击。
0: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油价八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均超5%。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称，他已要求切断美国与西班牙的所有贸易往来。特朗普还表示，西班牙是北约内的糟糕盟友。
0: 数据显示，美国五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达776亿美元，环比增幅达42%。
1: 澳大利亚最大电信运营商八号发生大面积断网事故，导致多地铁路交通、银行支付系统等中断，数百万人生活受到影响。
0: 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最后两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极限逆转埃及，瑞士队则在点球大战中战胜哥伦比亚队。
1: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7号展开1/4决赛的争夺，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经过5盘鏖战险胜对手，创纪录的第15次晋级温网男单四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黎春、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3: 移动看家，云存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4: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3: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4: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3: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4: 中国移动。
5: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5: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8: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9: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节目，我是胡赛。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电信公司。欢迎大家就有关于电信手机花费问题、 5G 业务咨询、 5G 业务办理以及电信宽带办理和电信号码使用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副总经理蓝天，欢迎蓝总。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亳州电信蓝天，欢迎大家。
3: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全渠道运营中心刘燕、销售部徐小龙、科业中心严吉宝、接入维护中心陈少民，同样也欢迎大家的到来。那接下来首先进入我们今天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回音。
0: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2: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3: 热线回音，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罗先生反映，说之前反映过自己办理的电信的宽带业务，工作人员呢把自己充值的200块钱给充错地方了。之前回复说呢给自己重新充值，结果呢一直没有到账，工作人员呢也不接电话了，请帮忙解决。那么详细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罗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5: 您反映的问题，亳州电信公司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6: 我们那处理好了。
5: 现在这个充值的200块钱
6: 返回了，
5: 返回到话费上面了是吧？
6: 对，返回到话费上。
5: 行，那您对他们的办理结果还满意吗？
6: 满意。那好，
5: 那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6: 好，谢谢您啊。
5: 不客气。
3: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位芮先生咨询的问题，说希望副卡办业务的时候需要通过主卡同意才能办理，或者取消副卡办业务的权限。孩子的电话手表经常会开通一些业务。那么芮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了我们记者对芮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5: 您反映的问题，亳州电信公司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7: 有啊。
5: 目前问题有没有解决呢？
7: 没有。
5: 什么原因呢？
7: 他说现在技术达不到。
5: 您是想把这些业务给关闭吗？
7: 不是关闭，是
5: 就开通业务之前有一个询问，那他们有没有这个其他好的建议呢？
7: 也没有什么好的建议的，他只是说让我多注意一点。
5: 行，那这样我们明天再帮您咨询一下电信公司，看从技术层面如果说没有办法突破的话，还其他有没有这个好的这个办法。
7: 好的好的，
5: 嗯，好，那祝你生活愉快，再见。
7: 好，再见。
3: 嗯，好，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好，有请林经理。
8: 好，那个就是上一期啊，这个用户呢咨询了这个问题，我们也了解了一下，目前可能在技术上确实还实现不了主卡去控制副卡去订购一些增值业务的这样一个功能，但是呢，我们也提醒用户，就是尽可能的，然后就是叮嘱孩子，然后把一些不需要的业务尽可能的谨慎去订购，暂时可能还需要人为去干预，暂时技术上还实现不了。
3: 嗯，能不能设置未成年模式呢？
8: 嗯。他当时的情况是孩子用的是手表，
3: 哦，
8: 啊，
3: 他只能就是从这个
8: 在手表
3: 手表本身去设置，咱们就是从这个电信的这个卡方面是没有办法去实现的，
8: 对，暂时还没有这上技术上的这个支持。
3: 哦，行，好的，感谢你的介绍。
8: 嗯，
3: 好，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9: 喂，你好。
3: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呢？
9: 我想问电信公司一件事情。
3: 嗯，
9: 我这前二年的话费还正常，这二年突然的这特别这个份的，我收了一百大多的单了。
3: 就你感觉话费突然增多了是吧？不知道什么原因。
9: 哎，对对，是的，我原来是供电公司退休的
3: 啊。
9: 原来给他的铁塔供电，电信的铁塔供电都属于我。
3: 哦，就您之前相当于是用的是相当于是企业号，然后统一管理的是吧？
9: 啊，
3: 是，就是之前是根据公司挂号的统一管理的这个号码，后面
9: 不是，这是我个人的。
3: 哦，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我们有请刘经理给您介绍一下。
8: 哦，这位听众您好。
9: 你好。
8: 啊，您的意思是说就是您前期然后可能手机号码上有一些优惠，但是呢？感觉就以前使用挺便宜的，但是最近然后感觉这个话费使用高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9: 啊，是的，我从原来从60多，
8: 嗯，
9: 涨到现在涨到130了。
8: 嗯，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有些套餐呢，它是有一些这个优惠这个规则的。那优惠规则它肯定是有这个到期时限的嘛。但是呢，就是一般情况下到期过以后，我们也会及时通知到客户，或者说呢，我们会有一些续约的这样续约优惠的这个动作在。那您反映的这个情况呢，还麻烦您把那个号码留给导播，我们线下然后可能会在系统中核查过以后，再帮您解决您这个问题。
9: 是的，是的，我是供电公司的，原先可是给您的铁塔供电，你知道吧？
8: 嗯，
9: 您铁塔供电，我给您原来都是按照给您按线路的。
8: 哦，这个
9: 这退休了没有优惠了，
8: 个人。这个不管您是个人用户还是单位用户，然后只要是前期有一些优惠规则的，它无缘无故的到期或者说失效之类的，总会有一些原因的嘛。我们还需要具体的号码核查过以后再给您一个反馈，您看可以吧？
9: 还有一件事情，
8: 嗯。
9: 兄弟，
8: 嗯，
9: 你看我的这个像这个报的啥单子，到年底也可以换那个换话费或者换那个流量的，搁这。
8: 嗯，您是说号码的积分是吗？嗯，
9: 哎，对对对，我积分换流量搁这。
8: 积分是都有的，积分每年，因为它每三年然后要这个清零一次嘛，是吧？然后所以说在每年年底的时候我们都会及时的通知用户，我们也有一些这个积分兑换的一些业务，比如说这个流量呀或者其他的都有，然后到时候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选择嘛，这个是可以的。
9: 啊，说到年底只能换了
8: 的。一般情况下都是到年底然后再去换，因为那个时候积分比较多嘛。如果说您现在需要的话，随时其实也是可以去兑换一些东西的。
9: 哦，是是是，那我这不对，我这光打电话，
8: 嗯，
9: 家里这个俺的这个无线网你知道吧？

0: 也是您这个
1: 非常感谢您对我们业务的支持。
0: 我看那几个老朋友都说了，老朋友都写好装完了，他得管理移动，管这个收费管各标准的。
1: 那您反映的这个情况呢，下线过以后我们及时的核查，然后给您反馈吧。
0: 好的，那谢谢您了。
1: 不客气啊。
0: 好，再见。
2: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喂，
2: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了？
3: 啊，我昨天在这个邻居家看他这个免费有个送的，他是也是电信的用户啊，他送了一个啥，给一个小盒，管叫啥，小一管家管看电视啥的，我这是咋办呢？咋送的呢？
2: 好，这问题我们有请徐经理给你介绍一下。
4: 你好，看到你这说的这个设备啊，我们这设备叫做天翼智屏，然后大家平时都叫它小翼管家，然后这是我们电信推出的一款智能设备，然后不用买啊，就是我们在这个活动中然后参与就能领到。它呢就像一个能听懂你说话的一个小电视加一个管家，你喊一声这个小翼管家，它就能跟你对话，你方言它也能听得懂。它主要有几个好处呢，第一个呢，它就是能当这个小电视用，它自己带个屏，你想放哪就放哪，平时我们像做饭的时候呀，做厨房追剧的时候也可以放在厨房旁边，或者说你想听我们这个戏或者说听故事的话也可以放在身边。另外如果说你这个做饭做好的话，我想就是用个大屏，我想用电视机看也可以连上电视机，它就变成一个大电视，然后这样的话就是看着也比较舒服。同时呢，我们这个你想直接和他说，然后不用遥控器一个一个的按。第二个呢，就是它能帮我们记事情，你看比如年龄大了可能好忘事啊，然后该吃药了或者说该去接小孩了哪天有什么事情啊，你和他说一声他就会帮你记下来，到时间呢他就会提醒你记得还是比较靠谱的。第三个
3: 他提醒是语音提醒还是给闹钟呀？
4: 对，他就像闹钟一样然后进行提醒我们。
3: 提醒是语音闹钟，到时候响了之后会说话吧。
4: 对，第三个
2: 你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3: 我看咋办来了呢？
4: 他这个，他怎么办的呢？他就是你到我们电信公司，然后我们的营业厅，然后有我们的，根据你的套餐的情况，然后我们是有的就是符合条件的，我们可以就是跟你参加活动，然后就可以领到。然后我们的标准资费呢，是按照是30块钱一个月进行办的。
3: 30块钱一个月。快点哈，那我就看看去。
2: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抖音号博主广播电视台以及央都市空微信视频号上网友咨询和反映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反映说，为什么不到期不给销户？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好，有请刘经理。
1: 这位网友然后提问的这个问题哈，我来解答一下。就是首先就是这个销户哈，然后肯定是用户的自由选择嘛。然后如果说不到期的话，然后我们是有相应的违约金的。那如果说交纳违约金以后，其实是可以销户的。那具体用户如果说反映到不给销户，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吧。也希望这位网友呢能够留下一些联系方式，我们方便和他进一步的去交流处理这个问题。
2: 这个违约金的这个收取是跟他使用的这个时长或者说还剩余的期限有关是吧？
1: 违约金的话一般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在办理业务的时候会给用户提供一些固网设备嘛，比如说像光猫呀，或者说我们的那个 FTTR 设备呀，摄像头呀，路由器啊这些，然后因为我们是免费租用给这个用户去使用嘛，所以说我们也希望用户能够使用一定的时长。那如果一般情况下是2到3年嘛，那如果说在这个协议期以内，那用户可能需要缴纳一些违约金就可以办理这个销户业务的。
2: 好，如果说这位网友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有具体问题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进来，我们直接与现场嘉宾进行沟通。另外关注到有一些网友在咨询和反映问题，今天呢是中国电信博州分公司的嘉宾上线我们正风航热线的直播间，如果说有关于电信的问题，您可以直接留言或者说打电话进来。其他的问题呢，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这个场外热线电话，让我们的导播帮您记录，稍后呢帮您转办到相关的办理单位。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喂，你好。
2: 你好，这位女士，您有什么问题了？
5: 啊，我想问一下，就我那个这个手机号码太淡了，
2: 嗯，
5: 然后是之前让用过的，然后现在就是

0: 操作呢也非常的简单，您只要下载中国电信 APP， 找到二次号码换新服务这样一个板块，然后在这里面呢就可以勾选你想要解绑的那些 APP 业务。那整个过程呢在手机上就能操作，应该来说也是非常的方便。目前这个服务呢已经是覆盖了230多个这个主流的应用，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微信、支付宝、淘宝这些常用的这个 APP 呢，在上面都可以做一些这个解绑操作，您可以试着下载这个 APP 试一下。
1: 就是下那个啥，中国电信。
0: 对，中国电信 APP。
1: 好，我试试。
0: 好。
2: 您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1: 暂时没有了。
2: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继续关注网友的留言。有位网友说想问一下，退款往后推了很长时间，一号拆机扣了一个月的费用，感觉不合理啊。这位网友留言了好几次，我们有请现场嘉宾解答一下关于这个退款的问题，有请刘经理。
0: 这位网友反映的这个情况呢，确实目前我们在系统中的这个退款啊，不管他是每个月的几号来进行办理这个业务，他的这个费用呢其实当月都要出整月的费用。然后所以说可能这个网友感觉到我一号退的然后要收整月的费用，确实是非常的不合理，是吧？实际系统说实话现在是这样设置的，但是他的这个诉求呢，我们也可以向上去反映，看能不能在系统中做一些优化，尽可能的满足用户在这方面的一个需求吧。
2: 比如说他是上个月申请的，但是我们的工作人员是这个月去给他去进行办理的，那这样的情况
0: 是
2: 以申请的日期。
0: 他的意思应该是说，
2: 就退这个宽带，比如说这个退宽带，
0: 对，退宽带业务
2: 往后推。他说往后推可能就是工作人员的原因往后推。
0: 不是工作人员的原因，因为是这样的，就比如说哈，就我去到营业厅办理这个宽带的拆机业务，不管我是哪一号去办理的宽带拆机，他实际上都要到次月，然后才能去退他所有的这个余额。那次月去退的时候，实际上在当月的时候我们是要收取当月的这个费用的。那网友可能觉得我一号去退你只需要收我一天的费用，你不能收我当月的费用，应该是这样一个意思。但是目前系统中确实是按照当月来进行核算这个当月的费用的。他的这个情况呢我们也尽可能的向上去反映，因为本身就是系统统一设置嘛，然后看能不能有一些优化的点吧。
2: 好，那这位网友如果说在收听节目的话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因为您留言的话我可能我们在解读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偏差。他追问了，确实是工作人员往后推时间。那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他比如说申请的按照我们刚刚说的这种，他是上个月比如说6月份申请的，但是我们7月1号给他办理的，那我们这个费用7月份的费用是不是应该补扣了？
0: 他的意思是6月份申请，但是到次月的一号
2: 才办，这样的话他就相当于
0: 这样的话就多收了一个7月份的整月费用，是吧？
2: 对对对。
0: 那如果说是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可能要一户一案的去对待了。那也希望这个网友能留下联系方式，方便我们跟他进一步的跟进和处理吧。
2: 好，那这样，这位网友如果说您在收听节目的话也可以拨打电话进来，待会儿让我们的场外导播给您留一下这个4路电话吧，第4路这个电话您打进来，到时候因为现在线上有听众在等待，到时候把这个问题我们转交到电信公司，因为网上留言的话我们后期可能找不到你。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这位女士，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是这样的，我的那个手机号码平时打电话比较多，然后被咱电信公司后台停机了，就是我想问一下子，为啥电信公司要对我的号码停机，可有啥能快速的那个复机的方法吗？
2: 好，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相应嘉宾。好，有请徐经理。
4: 好，这位用户你好。特别能理解号码停机对你带来的困扰。其实我们这样做呢，主要是为了防范目前这个日益猖獗的电信网络诈骗。就是很多诈骗号码的一个特征就是短时间内高频次的拨打，就是说这个陌生号码，这样的话就会我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诈法要求，系统呢会自动检测这种行为，然后一旦触发了这个安全预警的一个机制呢，就为了避免你的号码被不法分子然后盗用，或者防止他人被诈骗，那么我们就会定一个停机， 这也是出于保护你利益的一个。

0: 个考虑。不过呢，你也不要担心，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针对这种情况也有快速的一个伏击的方法，方法也挺便捷的。第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号码被停机的时候，你会收到一个短信，按照短信中的链接呢，逐步的操作即可完成伏击。或者呢，我们不会操作的话，可以带着户主本人带着身份证到我们的营业厅进行去办理，然后就可以进行一个伏击。另外呢，如果为了尽量就是说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也请就是不要在短时间内连续拨打大量的陌生号码。如果说的确有需求的话，然后可以和我们的这个相关部门啊，然后跟我们联系，我们就是说给你做一下子这个相关的一个操作，然后来进行提升你的感知。好，
1: 好吧，这位听众。
2: 好嘞，那我知道了。
1: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韩复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您的陪伴。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当然，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下午的3点到3点半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明天的正风韩复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人保财险亳州市分公司，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继续关注我们的正风韩复热线。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阳。
4: 大家好，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7月6号晚上，大型实景演出《曹操》迎来了公演前第一场带观众预演。100名体验官率先走进剧场，与这名熟悉的陌生人完成了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这场由梅帅元执导、易中天担任文学总顾问的大型实景演出《曹操》，究竟能不能让观众买账呢？晚上7点半，亳州华佗百草园内，占地11000平方米的汉魏风格剧场内战鼓擂响，大幕开启，近2000平方米的巨型 LED 屏瞬间将观众拉回那个英雄辈出的年代。汴水之战的烽火，许都屯田的烟火，观沧海的波澜壮阔，通过舞蹈、武术、马术的融合表演，在70分钟里一气呵成，现场氛围感拉满，引得观众阵阵惊叹。观众卢光耀，
5: 从鹿邑县赶过来的，带着孩子和家人一起看曹操的这场实景演出，尤其是刚开幕的时候，这一场吕布和曹操的对战，一下子让我进入了三国场景里面，让我体验非常深刻。
3: 观众刘佳宇，
6: 原来都是从书本上学曹操的知识，就是今天看了演出之后，曹操的看法改变了一些，以后我要把那个曹操写的《观沧海》背会。
3: 精彩呈现的背后是严苛打磨，近200名演员酷暑苦练2个月，主创团队深挖史料、兵器等细节，立体展现曹操政治家、军事家、诗人的多重身份。此次曹操实景演出还将联动亳州郭河夜话游船项目，补齐亳州夜游短板。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
7: 我们希望通过曹操这台大戏呢，把静态的历史变成动态的文化体验，让游客白天逛古城，晚上看大戏，把一日游拉长为多日游，让文化消费成为新的引擎。
3: 曹操实景演出7月10号正式公演，68元一票，包含演出及华佗百草园门票。
4: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月5号上午，侨城区卢庙镇杨庄村来了一群特殊的宣讲员，河东小学红领巾宣讲团的孩子们，他们讲述的是本地革命先辈的真实故事，用童音弘扬长征精神。来自侨城区卢庙镇河东小学红领巾宣讲团的孩子们精神饱满，声情并茂，以真挚的情感讲述一段段镌刻在皖北大地的红色故事。
8: 年仅22岁的袁坚烈士永远倒在他誓死保卫的国土上，把年轻的生命献给了祖国和人民。
9: 日寇的残暴行径制造了震惊当地的火烧严庄惨案，家破国危，剩下的三兄弟擦干血泪，义无反顾地走上抗日战场。
10: 我们要传承英雄的精神，努力学习，奋勇拼搏。
4: 这场宣讲的带队老师是全国优秀退役军人、全国优秀红色宣讲员许玉婷。他告诉记者，让孩子们来讲，不只是为了换一张面孔，而是让他们在搜集资料、反复练习的过程中，真正去了解自己家乡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红色故事。
11: 万里长征胜利已经过去了整整90年了，同志们，万里长征给我们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人留下来了最可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伟大的长征精神。
4: 台上讲的投入，台下听得动容。对村民们来说，这些故事里的人和地，有些就在自己村边上，听着格外真切。对孩子们而言，这次宣讲也成了一次特殊的成长课。河东小学红领巾宣讲员苏子涵，
12: 在宣讲中，我真正读懂了长征精神的含义，读懂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新时代的少年， 我们不仅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更要传承好红色精神，努力学习，奋勇争先，用实际行动践行少年担当。
4: 河东小学红领巾宣讲员黄晨凯，
13: 接下来的巡回宣讲，我会认真讲好红色故事，把长征精神传递给更多人，让红色薪火一直传承下去。
4: 乔镇区卢庙学区河东小学校长黄娟，
14: 让学生从被动听课变为主动宣讲，在挖掘故事、打磨稿件、登台讲述的过程当中，真正读懂长征精神，铭记本土英烈故事。
4: 鲜活的本土英烈故事，真挚的少年宣讲，打动了现场每一位村民。乔镇区卢庙镇杨庄村村民刘倩，
7: 小小宣讲员们用咱们本地的英雄故事诠释了长征精神，特别有感染力，不仅让我们重温了峥嵘岁月，更让我们看到了红色传承的希望。
4: 作为红领巾宣讲团的指导老师徐玉婷表示，本次宣讲创新宣讲形式，以少年为主角，本地故事为核心，让长征精神的传承更具感染力。全国优秀红色宣讲员徐玉婷，
15: 用一个又一个本土英烈故事来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激起全社会传承伟大长征精神的精神动力和干劲。我觉得长征精神永不过时，传承伟大长征精神永远在路上。
4: 据了解，这次宣讲是红领巾暑期巡回宣讲的第一站，接下来这支少年宣讲团还将走进卢庙镇其余七个行政村，把那段历史讲给更多乡亲听。乔镇区卢庙镇党委委员王帅，
16: 我镇将持续深耕红色文化建设，常态化开展红色宣讲、红色教育等活动，不断擦亮卢庙红色名片，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历久弥新。
17: 十二、十三，咱们捡了这么多矿泉水瓶了。
18: 哎，丁丁，你先查着。小勇，咱俩下河游泳，凉快凉快。
19: 好。
17: 你们快上来，水深危险。
20: 救命啊，哎呦，
19: 快看，阿文呛水了。
17: 快来人呐，有人落水了。
21: 在哪儿？
19: 叔叔，在那边。
21: 不行，太远了。哎，快把那矿泉水瓶递给我一个，要空的。
17: 给您。
21: 嘿，小朋友，抓住这个瓶子，放在下巴底下，好让鼻子嘴浮出水面。来，把这些空瓶子装在那个大塑料袋里，做一个临时救生圈。
17: 好。
22: 发生溺水时，随身携带的矿泉水瓶可以作为救生工具。据专业实验证明，一个500毫升的矿泉水空瓶夹在下巴下面，能让体重35公斤左右的孩子口鼻浮出水面。把3个以上的空矿泉水瓶装在空包或塑料袋里，就可以做成一个简易救生圈，这是紧急情况下最容易得到的救生器材。提醒您，溺水发生巧应对，空塑料瓶可救命。
3: 2026年安徽本科志愿填报7月7号结束，专科志愿7月25号就要填报了。不少家长拿不准自家孩子要不要填，该怎么填。今天我们请来耀都升学规划指导中心老师张磊，用大白话把填报关键点一次性讲明白。先明确3类必须填报专科志愿的学生：没过本科线却不想复读、不愿考单招的；刚过本科线30分以内、怕本科滑档的；今年一定要有学上，本科专科都能接受的。专科同样有45个平行志愿，投档规则和本科一样，但选校选专业的思路完全不同。耀都升学规划指导中心老师张磊，
23: 那很多家长填报专科志愿的时候呢，习惯性按照本科填报的思路一样去盯着学校的名头啊，这其实是一个误区。专科填报呢，不必过于看重学校的牌子啊，核心在于先选专业，填报前先定好未来宏观的基本发展方向啊，是毕业以后直接工作呢，还是大三考专升本继续深造，两条路填报的方法是完全不同的。
3: 想毕业直接就业的孩子优先选电力、新能源、轨道交通、护理、学前教育这类刚需专业。公办专科实操课多，手上技术过硬更好找工作。择校别只盯着安徽本地，外地大城市院校实习就业资源更多， 公办院校还有企业订单班，入学就和铁路、车企、航空等国企签培养协议。张磊，
23: 那订单班呢，就相当于入学前锁定工作啊，考核过关，毕业直接就持证上岗了啊。如果专升本的话呢，继续深造，一定要记住三个硬性的规定啊。第一个，在哪个省读专科，就只能在这个省去进行专升本。第二呢，专科在安徽省我们的就读的同学呢，一辈子只有一次专升本的机会。第三呢，各省升本的这个政策是不同的，那风险与机遇是并存的。
3: 就算目标专升本，在校也不能只死磕备考，专业底子也要抓牢。医护、教师、法律这些行业卡本科学历，想考研的学生从大一开始就要规划升本。张磊，
23: 那千万不要觉得专升本就不用去练实操啊，在学校学习的时候持续学习才是关键。专科呢，其实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另一条起跑线啊。不少专科生后续的发展呢，是比本科生还要好。
3: 张磊提醒，专科志愿不能随便糊弄，同样也是重要升学赛道。张磊，
23: 填报前我们要结合孩子自身的实际情况，分清专业还是升学两条路线啊，搭配我们的志愿，多方查找官方的信息，和家长商量好以后再去填报，用好45个志愿名额，不要留下遗憾。
0: 健康小贴士：
4: 天气转热，卧室已经有隐翅虫出没。不少市民因徒手拍打、误触虫体而引发皮肤水泡、破溃等症状。皮肤科医生提醒，近期隐翅虫皮炎患者接诊量明显提升，市民朋友一定要多多注意。隐翅虫是一类小甲虫，被称为飞行的硫酸。日常中，大家说的隐翅虫一般指毒隐翅虫，这种虫一般体型较小，头部黑色，胸部红色，整个身体呈现出明显的黑红黑颜色，十分醒目。博洛市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胡秋伟，
1: 像隐翅虫飞到人身上，一般不会直接顶到皮肤，但如果拍打虫子，虫子呢就会分泌羟酸一类毒素，对人体的皮肤呢造成损害，轻则呢出现红肿、灼痛、水泡或者脓泡等症状，重则呢可激发糜烂、结痂，甚至表皮坏死。如果不慎呢，将毒液弄到眼睛里，极易灼伤结膜或角膜，甚至导致失明。
4: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毒隐翅虫素是在隐翅虫的血液中。只要他的身体不破损，血液不流出来，就不会对人体造成任何伤害。遇到毒隐翅虫上身，很简单，不要拍，轻轻吹走或弹走就可以了。胡秋伟，
1: 若失手呢，拍打是毒隐翅虫，请谨记不要抓，应及时呢用肥皂水或者呢4%的消毒大水，反复的清洗受损的皮肤，中和毒素。如果出现疱疹，可采用消炎收敛性的药物，减轻局部的刺激感。严重的呢，需要到医院皮肤科来就诊。
3: 下面请听对口快板，文明殡葬数星风。

0: 起竹板少开言，我俩是文明先讲人，擅长文明树新风，今天把殡葬改革谈一谈。
1: 那谁先谈？
2: 我先谈。
1: 好，
2: 丁阳先生把时看，让迷信活动团团乱，烧纸焚香，烟雾弥漫，污染环境还不安全，所以说操办丧事要从简，勤俭节约是关键。
1: 对，新时代有新思想，殡葬改革放光芒，文明节俭来办丧，摒弃陋习心不慌，所以说生前孝顺办身旁，后仰薄葬是新风尚。
2: 对，后仰薄葬新风尚。鲜花祭扫很时髦，这个网络追思也挺好，缅怀先人要久亲，新式祭扫最环保，所以说提倡生态节地葬，生命自然和谐相处是个宝。
1: 沿街游丧不可取，铺张浪费要摒弃，公共秩序要遵守，流程规范要合理，
2: 庄严肃穆心怀念，健康文化常相伴，低俗表演应禁止，彰显美德，节省资源，所以说移风易俗走在前，文明殡葬代代传，
1: 反对浪费做代言，珍惜成果心安然，封建活动不参与，相信科学破谜团，所以说中华美德要传承，不良习俗要改变。
2: 对，不良习俗要改变。新风处处吹，社会和谐人人盼，陈规陋习全破除，美好风尚代代传，所以说殡葬改革齐努力，幸福的生活在眼前，下一步
0: 让我们
2: 男女老少齐动员，为移风易俗做宣传，传递文明播撒爱，共建美好大家园。大家园
3: 全面落实亳州市贫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4: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要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5: 再会。
6: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 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川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药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6: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药都新闻联播。
7: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以下是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8: 利辛县安徽联药服饰打造全

0: 流程智能车间生产，实现降本提质增效，为全市轻纺服饰产业智能转型树立实践样板。
1: 汪继红到谯城经开区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0: 身边的榜样，良莠一些先进事迹展播专栏，今天推出新一期，带大家走进获评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博耀集团党支部。
1: 永远的丰碑专栏，今天为大家讲述中共一大代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何叔衡的革命事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聚焦重点项目，四六六二现代化产业展宏图。
0: 裁剪精度差，面料损耗高，小单交付慢，在传统服装生产中，这些问题长期存在。如何解决？怎么避免？位于利辛县的安徽联耀制造服饰有限公司给出了答案。公司搭建的全流程智能车间，实现降本提质增效，凭借高效的生产能力，稳定承接多个知名服装品牌订单，为全市轻纺服饰产业智能化转型升级提供实践样板。走进安徽联耀智能数字化生产车间，机器高速运转，一派高效忙碌的生产景象映入眼帘。
3: 这里是智能化车间，我身后这台自动裁床机正在进行布料裁剪。在这家工厂，现在裁剪不再需要人工用剪刀去进行，工人只需要铺好面料，通过机器即可自动高效完成裁剪。
0: 不同于传统人工作业，自动裁床机只需在终端录入数据，就能自动完成切割等作业。整套设备全程自动化运行，仅需一名员工进行面料定位，操作电脑即可。公司自动裁床部主任张耀光：
4: 他从这个红色的片开始，然后这红色片裁完以后，然后这一片一片就挨着自动裁剪了，没有分位的嘛，节省面料嘛。
0: 节省面料的同时，生产效率也实现了质的飞跃。传统人工裁剪单次仅能完成单款单层面料裁切，产能有限，而搭配智能拉布机后，裁床机可根据订单需求实现多层面料同步批量裁剪。张耀光：
4: 要提高了3倍，然后精确率要提高了100%。
0: 一台智能裁床打通了企业数字化生产的第一道关口，裁剪后的面料将依次进行编号分包，再转到车间不同分区，进入下一道智能化工序。在模板生产线上，依托数字化预设程序，面料走线实现标准化作业。公司模板生产线工人朱敏：
5: 我只需要把这个片儿放在这个模板里边固定好，然后放在这上面就好了。然后这上面呢，都是让它电脑上面设置好的花样，这样呢效率比较快。
0: 智能化生产不是单一的智能设备，而是用数字系统串联全流程，依托前端裁剪工序智能化。安徽联耀还同步配套了智能吊挂系统、智能数字化缝纫设备等先进生产线、无人仓储等。这家2025年新投产的企业现已有智能数字化生产线20条，月产能达15万件。公司办公室主任刘同兰：
6: 目前我们可承接羽绒服、户外服等多品类服装研发代加工业务，未来公司将持续深耕数字化管理，推动智能制造升级。
0: 一家企业的智能化生产是利辛县轻纺服饰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利辛县坚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依托博西河和户外运动服饰与汉联色纺纱两大核心链主，推动传统轻纺服饰产业从小而散向大而强华丽转身。通过全面推进质改数转，成功构建起从一根纱到一件衣的全产业链闭环。2025年纺织服装产业总产值突破170亿元，同比增长 30.8%， 预计2026年将突破200亿元大关，获评中国新兴纺织产业基地县。下一步，利辛县将持续培育龙头企业，推动轻纺服饰产业智能化、数字化改造，不断完善产业配套，补齐产业链条，全力打造皖北地区现代化轻纺服饰产业高地。
1: 本台消息，7月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谯城经开区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在东盛友邦亳州制药有限公司，汪继红深入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产能规模、市场销售等情况， 勉励企业加快生产，做大规模，加强科技创新，不断提升品牌影响力和企业竞争力。来到伍德利集团亳州面粉有限公司，汪继红认真听取企业加工能力、产值等情况介绍，叮嘱企业发挥龙头带动作用，优化粮食收购服务，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在协和城中药大健康智慧功率产业园项目现场，汪继红深入查看项目施工进展，要求相关部门靠前服务，做好保障，确保项目早日投产见效。座谈会上，乔城区汇报了开发区总体发展情况。汪继红强调，要提升开发区经济建设主战场、主阵地意识，压实工作责任，加强统筹调度，及时协调解决开发区发展难题。要深化开发区改革，积极推进管委会加公司、人事薪酬加审批制度改革，扎实开展母菌效益评价，理清社会事务管理责任，激活开发区发展内生动力。要优化一区六园管理，明确园区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加大产业研究、项目招引和建设力度，推进一体化协调发展。要优化发展环境，完善基础设施，降低水电气热等生产要素成本，打造科技创新等公共服务平台，积极推进闲置资源盘活，常态化做好六爪一阶和企业家队伍培育，促进开发区发展提质增效。副市长曹振平、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调研和座谈。
7: 身边的榜样，两优一先先进事迹展播。
0: 继续关注身边的榜样，两优一先先进事迹展播专栏。今天一起走进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亳药集团党支部。作为市属中医药重点企业，集团党支部深耕中药材全产业链，以亳药先锋党健品牌为抓手，推动党健与科研创新、人才培育、为民服务深度融合，为亳州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注入红色动能。在亳药集团旗下仙和农业组培繁育中心，研发人员在细致观测中药材组培苗生长状态，依托植物组织培养技术解决传统种植品种退化难题。公司质控研发部负责人赵梦如：
8: 我们支部十分支持我们从事研发工作。首先呢，会帮我们去对接国内外的权威的专家，对我们的技术进行一个指导。另外呢，在我们这种需要采购设备或者说人力物力的时候，也是十分支持的。
0: 依托党组织全方位扶持，组培中心已建成56种药用植物标准化繁育体系，保存98个中药材种质资源，年产优质原种种苗2000万株。亳药集团党支部常态化开展争先创优行动，在研发、种植、质检各岗位设立党员示范岗、党员责任区、党员带头攻坚技术难关，收获一系列亮眼科研成果。赵梦如：
8: 我们也是取得了系列的成果，成功认定了10个新品种，获得5项专利，承担了7项省级科技项目。另外呢，我们也是在23个省份，截至目前累计推广逾8万余亩中药材种植。
0: 科技创新离不开高素质人才队伍，为提高员工业务水平和创新动力，亳药集团党支部启动素质提升专项行动，搭建多元化学习成长平台，夯实人才根基。亳药集团检测中心检测员吴桂丽：
9: 党支部常态化组织读书会、业务研讨、技能竞赛，还打造中药材镇委标本展示室，每年开展日药技能比拼，充分调动大家，尤其是党员同志主动学习钻研的积极性，培育行业工匠与专业技术人才。
0: 全方位人才培育举措落地见效，2025年企业一名员工获评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安徽省新时代先锋。集团各子公司党员研发团队累计斩获数十项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与软件著作权，一大批懂技术、善创新的工匠型人才持续涌现。依托这支过硬的党员职工队伍，支部持续推动党建赋能为民服务，组建党员突击队、党员先锋队，主动扛起产业稳产助农增收责任，标准化种植基地，优先吸纳周边村民务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附近村民郭长青：
10: 这地租给公司的了，年年 还有点收入。我们有年轻人还管在这个打工，一天挣几十万。
0: 除产业助农之外，支部还抓实党风廉政建设，深挖中医药廉洁文化，完善廉政风险防控制度，营造风清气正干事环境。全体党员跳出会议室，把课堂搬到产业链各个环节，立足中医药产业主战场，履职尽责。博药集团党支部组织委员刘威：
11: 我们将牢牢坚持一切工作到支部，持续做强中医药全产业链，不断深化党建与产业融合，为亳州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贡献国旗力量。
7: 永远的丰碑，
1: 永远的丰碑专栏今天为大家讲述中共一大代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何叔衡的革命事迹。1937年，在延安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6周年大会上，毛泽东在为牺牲同志默哀的名单中念到何叔衡的名字时，大家莫不为这位在党内被尊为五老之一的革命长者的牺牲而深感震惊和悲痛。何叔衡1876年生，湖南宁乡人。1914年何叔衡与毛泽东相识于长沙，二人志同道合，成为挚友。1918年4月，何叔衡与毛泽东、蔡和森等组织成立新民学会，曾任执行委员长。1920年与毛泽东等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并参加长沙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出席党的一大会，后任中共乡区委员会委员。1927年马日事变后，在上海为党创办地下印刷厂，开展党的地下工作。1928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与徐特立、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等编在特别班学习。徐特立曾说，在莫斯科，我们几个年老同志政治上是跟叔衡同志走的。1930年7月回国后，在上海负责全国呼机会工作，营救被捕同志，组织革命者去苏区。1931年11月何叔衡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与毛泽东等参加了中央工农政府的领导工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和中央政府临时法庭主席等职。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2月24日，从江西转移福建途中，在长汀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59岁。
0: 7月7号下午，亳州市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活动举行，来自全市各条新闻战线的记者代表参加比赛，请听本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12: 最后一个瞬间是今年的五一假期，我用镜头定格满城烟火，感受属于家乡的滚烫底气，
13: 整整拍了18个小时，我亲眼见证了他的艰辛与拼劲。
0: 活动中，参赛选手紧扣时代主题，立足岗位实际，把话筒对准基层，把故事讲在一线。大家结合日常采访经历，围绕乡村振兴、凡人善举等鲜活题材，娓娓讲述镜头背后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来自市县两级新闻宣传岗位参赛的记者代表，长期奔走在新闻一线，用镜头记录要多发展，用文字传递温暖力量。蒙城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陆群夫：
14: 我的镜头追逐微光，我的笔墨记录温暖，我的初心见证平凡中的伟大。我们以后呢将更加深入的扎根基层，讲好亳州故事，传播好亳州声音。
0: 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经过现场综合打分、层层比拼，来自利津县融媒体中心的记者邓小凡斩获本次活动一等奖，将代表亳州新闻战线参加安徽省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邓小凡：
15: 我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个人物故事进行一些细节的方面的填充，希望呢把更好的人物形象和更好的故事带到更大的舞台和讲给更多的人听。
1: 本台记者吴维维报道。暑期来临，亳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各类兴趣课堂火热开练。上午10点20分，五楼啦啦操教室节拍声此起彼伏，七岁学员黄果果位列队伍前排， 麻花辫、

0: 性格。通过学习啦啦操半年之后，我发现他不仅收获了健康的体魄，而且在生活中他变得更加自信乐观，这钱花得很值。
1: 据了解，啦啦操是一项集团队协作、舞蹈、体操、跳跃、技巧等多种元素于一体的运动，通过优美的舞姿和动感的节奏传递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对培养青少年的自信心、集体荣誉感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啦啦操老师黄黎娜：
2: 刚开始新学员来学习我们的啦啦操，会从一些最基本的形体、手位、步伐，到最后我们再编排整体组合队形，然后孩子们学习啦啦操可以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提升舞台表现力。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即日起至8月31号，我市启动劳动保障书面审查，企业个体户登录省人社网上大厅即可线上完成申报。审查围绕劳动合同、社保、工资发放等十项用工内容开展，并划分 A、B、C 三级诚信评级。合规 A 级企业享监管减负、保证金减免红利，失信 C 级单位将被重点抽查。对隐瞒用工实情、提供虚假材料的用人单位，最高可罚20000元。严重违法主体将公示失信信息，恶意欠薪企业纳入联合惩戒名单。
1: 当前正值玉米、大豆苗期管护关键阶段，市农业农村部门发布苗期田管建议，指导农户聚焦壮苗培育、灾害防范两大重点，科学开展田间管护。市农业农村部门发布的监测报告显示，当前全市土壤伤情总体适宜，为秋粮作物苗期生长提供了良好伤情条件。气象部门预测，七月上旬全市多分散性阵雨和雷雨天气，本月将有一次高温天气过程。面对多分散性阵雨和气温偏高情况，市农业农村部门建议做好田间管理，及时查看苗情，对缺苗断垄的田块要带土带水尽快进行移苗补塞，同时及时开展化学除草，田间作业时注意防暑降温。
4: 7月7号起，亳州机场两条航线起飞时间调整，配套亳州机场巴士班次同步调整。亳州至哈尔滨航线最新调整时间为每周二、四、六14:10起飞，原时间为13:00起飞。亳州机场巴士同步调整，10:30亳汽四队停车场始发，12:20到达亳州机场。亳州至南宁航班最新调整时间为每周二、四、六晚上10:00起飞，原为20:50起飞。亳州机场巴士同步调整，18:30亳汽四队停车场始发，20:30到达亳州机场。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4: 利津县安徽联耀服饰打造全流程智能车间，生产实现降本提质增效，为全市轻纺服饰产业智能转型树立实践样板。
1: 汪继红到谯城经开区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4: 身边的榜样，两优一先，先进世纪展播专栏今天推出新一期，带大家走进获评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的亳耀集团党支部。
1: 永远的丰碑专栏今天为大家讲述中共一大代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何叔衡的革命事迹。
4: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1亿年前，这里是一片辽阔的海洋。昨天我们听到这样的声音，今天我们听到这样的声音，那明天我们将听到怎样的声音呢？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光阴似箭，无处寻，日月如梭，日夜轮，勤俭节约能致富，懒惰铺张会返贫，作恶损尽平生福，行善修来财满门，擂台战亡多少将，江中淹死会水人。唐铁牛与杨芳准备闯营，他们两个闯营啊，那可是与众不同，白天闯，而且大摇大摆，不骑马，哎，直接勾奔乌松国而来。当他见到公主雷小霞时，公主可乐坏了，公主又把唐铁牛与父亲让他们俩相见。雷天宝听说这是救姑娘的恩人，焉能不高兴啊？但是见到唐铁牛，他就说了，我姑娘被你给救了，按理来说你是他的恩人，非常感激，但是姑娘把他亲爱的东西给了你们那个伙计，这意味着什么吗？唐铁牛不知道咋回事，在我们乌松国姑娘随便给东西是给谁，那可不是随便的，那就是暗定终身。所以说你那伙计命不错啊，我女儿喜欢上他了，你和他说

0: 须赢下这门亲事，否则你们谁也别想处理我的营盘。唐铁牛没办法，找到了杨芳。这一说，杨芳说：“我不能娶外国的媳妇啊！啊，这样不背叛国家吗？”唐铁牛说：“咱们为国家着想啊，大局为重，就得应下。而且今天晚上你们就拜堂成亲。”杨芳啊，是万般无奈答应了。唐铁牛和国王一说，国王很高兴，立刻准备一切事情，就在公主的扎花帐作为新房。呵，这满营的军兵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哎呦，公主今天结婚大喜事，嫁谁了？谁都不知道。当他们喜事办完，夫妻对拜天地，拜了父母，哎，送入新房。唐铁牛啊，一看这杨芳和这位公主入洞房了，那也不能总在人身边呐，就与王爷喝酒祝贺。咱们简短接说，到了第二天，唐铁牛早早起来，来见这位王爷。哈，王家千岁，我的伙计也和你女儿成亲了，你得要化腹前言呐。哦，你不是要离开我们的营吗？啊，是啊，还望王爷答应。嗯，好吧，你都需要什么我给你。唐铁牛一听，这王爷还不错啊。王爷，那你给我准备一匹马吧，因为我这一路上啊，这靠步行也很累。好，给你准备一匹马，还想需要什么？说别的我就不需要了。唐铁牛啊，他不好意思向人说，哎，要什么要什么。王爷给他准备50两纹银，我这还有啊人参鹿茸膏啊，你拿着在路上吃。唐铁牛没吃过也没听说过，心想王爷给的东西那真正好啊，那多谢王爷了。给他准备一个大兜子，装到兜子里边，然后给他践行到外边，早有人把马准备好了。唐铁牛一看这匹马不错呀，鞍颤心鸣。王爷命人把他送到了外边。唐铁牛一回身一抱拳，啊啊，这位请回，让我请回啊。他这才把东西放到马的背上，心中想到，这回呀我还真不错，哎，我这是化险的威仪呀。 不单没啥事儿，他还给我一匹宝马，还给我什么人参鹿茸膏，还给我50两纹银，这收获不小啊。一边想着，搬鞍认镫，乘胯坐骑，马上加鞭，啪啪啦啦啦啦啦啦啦，这匹马直奔东京汴梁而去。唐铁牛一路之上心想，这回我到东京汴梁我先见谁呢？先到状元府看看老太太，然后再找丞相李刚，把这事情啊我都说好了，得要他陪着我到八宝金殿去见皇上。主意打定，往前正走之时，感觉腹中饥饿，哎，歇歇，跳下马来，把马拴到旁边一棵树上，就在松林旁边有一块青柏石，他坐那儿了，把这包袱打开，一看这人参鹿茸膏，哎呀，点心呐！他拿出一块，吃了那么一口，哎呀，真好吃啊！他在这里正吃着呢，就听不远处山坡那边有人呼救，叫人呐，救命啊，救命啊！这声喊非常刺耳，是个孩子的叫声。唐铁牛一听，什么？ 这里有人呼救，难道说有人害人吗？因为他是啊习武之人，他就爱管这闲事，急忙把东西放下，也没骑马，手内把小棒子抄桨在手，嗖嗖嗖嗖嗖嗖嗖，捋顺山坡这路往上奔去。谁在哪？谁呼救？这时有一个孩子从身边跑过，哎，谁在那儿？谁在那儿？就这小孩慌慌张张跑下了山坡，唐铁牛就冲到了山岗之上。山岗上啊，一看那有一个庙，一个土地庙，周围没人呢。他拎着手棒子四处寻找，哪有人呢？嗯，没有。看来呀，这贼可能吓跑了。他就转身又下了这个土岗，来到自己休息那块儿，这抬头一看呀，我马呢？马怎么不见了？哎呀，心想这马被谁偷了？看来这贼人是调虎离山之计呀。哎呀，没马了，没马了，那就走着进京吧。我这吃点还没吃饱呢。来到他坐着青石板这块儿，一看这人参鹿茸膏在兜子里装了，没了。哎，他妈的啊！看来一定是那小兔崽子给我偷去了。小兔崽子我一眼没怎么看清，看他年岁不大。没想到我唐铁牛多年打雁，今朝被雁把眼给牵了。晦气，真倒霉，没办法，还得上路啊，因为班兵求救要紧呐。唐铁牛嘎悠嘎悠往前走，身边有一个大村庄，心想天也黑了，找个店住下吧。多亏这囊中啊还有点钱呐，钱没在兜子里放着，哎，在他身上带着呢。找了一个小店房，他住下来。当他住店时，就问这伙计，他准备买一匹马，骑马快呀。啊，伙计，你们这村庄有没有急事啊？啊，啊，客官，你想有什么事吗？啊，我是赶奔京城的，没有马匹，我想买一匹脚力。哦，有啊，嗯，我算算啊，明天就是大集，你到集上去就能买住你所要的马啊。那多谢了啊。这天晚上唐铁牛啊辗转起伏，哎，我老唐啊出了翻营，没想到在中途路上一个小兔崽子把我给骗了啊。他越想越闹心，天光大亮，早早起来吃点简单的饭菜，直接赶奔集市。当他来到这集镇，当他来到这集市上一看，哎呀，真不小，太热闹了，叫买叫卖的，卖什么都有。他就找卖马的地方啊往前行走，哎呦，就在东南角后边那里有卖马的，那里也拴着好几匹马。他来到近前挨个看，这马不行，这马是拉地的，这个马也不行。看来看去的，哎呦，这紧后边有一匹马，嗯，这马不错，哎呦，这不是我那匹马吗？这小贼可真能喂呀！昨天把我马偷来，今天就到集市上来卖了。没想到我唐铁牛又来到此处，被我发现了。他到马近前，这马的主人谁呀？啊，这马的身边没人呢。他这一喊，从那角落里 走出一位，
1: 啊，你买马吗？
2: 唐铁牛顺声音一看，呀，
0: 这个孩子正是昨天
2: 骗他那位。小孩也看见他了啊，
0: 这
2: 位朋友不好意思，他想说啥没啥可说。
0: 唐铁牛一阵冷笑，
2: 小娃娃，你没想到我又来买马吧？你胆量不小啊！
0: 啊，竟敢偷我的马，而且你转手又到此处来卖来了。小孩是扑通跪倒在唐铁牛面前。哎呀，这位客官，实在是抱歉，
2: 我有眼无珠，我不该偷你的马，你高抬贵手，饶恕于我吧。
0: 唐铁牛一看这孩子眼泪掉下来了，他心软了。哎，好吧，我饶恕你。
2: 不过我这马鞍子哪去了啊？这马鞍子在我家呢，那你随我到我家去取吧。
0: 头前带路，
2: 你家在哪儿住？我家就在那个大村庄西边。
0: 小孩带着唐铁牛直接赶奔他家，在村庄西头
2: 第一家
0: 三间草房，房子还挺正啊，没歪扭，
2: 没有院墙。唐铁牛说：“这家是你家吗？”
0: 啊，是啊，是我家。这些小孩把钥匙拿下出来，把这大锁打开，吱扭咣当，哈、啊，你请进吧，这马我给你拴这儿。小孩把马拴在外边，
2: 唐铁牛嘎油嘎油的进屋了。
0: 到屋里一看，呵，四壁空空啊，什么都没有。
2: 娃娃，你家你爹妈呢？
0: 哦，我没有爹妈。那你就自己吗？啊，对呀、啊，就我自己。
2: 唐铁牛一看
0: 这家什么都没有，这还吃什么呀？
2: 四壁空空啊，
0: 鼠来稻粱含泪走啊。这老鼠来都得哭着走，因为没粮食啊。
2: 啊，
0: 这位大叔，实在不好意思。我
2: 这么的，我呀、啊，为了给你赔礼道歉，表示我的心意，
0: 我这有酒，你找喝点酒吧，送我赔礼道歉，行不行？
2: 你还有酒
0: 啊？是啊，这酒啊，是别人送我爹的，我爹他老走了，死了之后这酒也没人喝，就放这了。唐铁牛一想，
2: 正好有些口渴，好吧。
0: 小孩把酒拿奖过来，找个杯子到外边给他杯子涮涮，然后把酒拿在手内蹲蹲蹲
2: 倒了一杯酒。啊，大叔啊，
0: 您是大人别见小人怪，宰相肚里能行船，你就放了我吧。娃娃，按理来说你这是骗取也是偷盗，
2: 诈骗人才呀！我要把你送到官府之中，这得判一个三年五年的。看你小小年纪，
0: 今天我在这里有几句话，你要听着，好好走正路，不要学那歪门邪道的东西啊！小小年纪
2: 就不走正道，多咱能是个头啊！啊，你也不想想。偷盗之人有几个能长久的？
0: 是大叔，我错了。唐铁牛
2: 把酒杯端起来，
0: 喝了半杯，往那一放。你
2: 在这里就你孤身一人，我来问你，
0: 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可是他没等说呢，就在此时，唐铁牛就感觉头迷眼黑，扑通趴在了桌上。
0: 小孩是一阵大笑。

0: 小子，你也来教训我啊？没想到吧，中了小爷我的计策。就叫小孩到外边买了啊半瓢水，噗，浇到唐铁牛的脑袋上。唐铁牛机灵，把眼睁开了。与此同时，小孩给他给绑上了。唐铁牛睁眼一看，哎呦，感觉绑臂被绑。娃娃，你好狠呐！啊，我都原谅你了，你可是心太歹毒了。娃娃，就见这个孩子说：“嘿，我告诉你，小矬子，你来管我闲事，别说你呀，谁能管得了我呀？我今天我在后面早已挖坑了，坑都挖好，我把你活埋。”埋上之后，我在上面栽棵大树，你作为肥料。唐铁牛一听，好嘛，这小子挺狠呐。好啊，好啊，娃娃，在我临死之前，你能不能告诉我的真名实姓呢？啊，你师父是谁呀？你有没有师父？
1: 要问我师父，我师父是鼎鼎大名啊，我告诉你，
0: 你师父有名，就教你这样害人吗？啊，嘿，
1: 我师父的名我说出来把你吓趴下不至于。那你说你师父叫什么名字？
0: 我师父在江湖路上那可是有一号，人送外号金钱豹，他老人家唐铁牛。
1: 啊，唐铁牛一听，
0: 真是丈二和尚摸着头脑了，我多少收下这样的徒弟啊？
1: 怎么样，把你吓坏了吧？
0: 你可知道我师父名吗？啊，你认识我师父吗？唐铁牛心中好笑啊，小兔崽子，我唐铁牛自己都不认识自己，那是什么了啊？唐铁牛看了看娃娃，你师父唐铁牛
1: 就教你这样的徒弟吗？啊，你少说废话，怎么的？我师父好不好与你有何关呢？啊，与你何干？那我来问你，在我临死之前，你能不能报报你的真名实姓？
0: 嘿，休想！我叫啥姓啥，你管不着，我就把你拖到外边，把你埋了。说着话，他伸手去拉唐铁牛，
1: 慢着，小兔崽子，你知道我是谁吗？啊，你谁？我是你的师傅，到了。
0: 什么？你是我师傅？嘿，小子，你冒充我师傅，你更该死。
1: 娃娃，
0: 我为啥冒充你师傅？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就是唐铁牛。
1: 你真是吗？假了管换的。啊，那你是唐铁牛，
0: 为什么在这中途路上？你到哪去？
1: 唐铁牛说：“小子，我是在两军阵前闯营来到此处，准备进京城去搬兵求救。
0: 我在朝官职为四品都尉，知道吗？啊？哦。”小孩一听信了，
1: 哎呀，你真是我师父，来，我给你松绑，把绑绳松开了。
0: 唐铁牛把这胳膊活动活动，
1: 这回你该说实话了吧？啊，你大逆不道，竟敢害你师父，把我给埋上。哎呀，我唐铁牛要有你这样徒弟，以后
0: 我怎么去见人呢？啊？
1: 师傅，这我不知道是您，不知道就是别人，你也不能害。
0: 怎么回事？为什么给我叫师傅？

0: 是这么回事儿。我问你，你姓什么叫什么？
1: 师傅，我呀，我姓乐，我叫乐宝。
0: 我大爷呀是梁山一百单八将，
1: 那里边的一个头领，
0: 他老叫铁轿子乐和，
1: 我爹叫乐海。
0: 唐铁牛一听啊，原来是梁山后代，哼，好，那么你再同时说，为啥管我叫师傅？咱们下回再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柔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河西走廊最西端，这里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敦煌莫高窟。
3: 这里曾经黄沙漫天、洞窟坍塌，如今735个洞窟、4.5万多平方米壁画、2400多身彩塑，再次恢复了青春模样。
2: 辉煌的背后，是一代代莫高窟人在大漠深处的坚守和开拓。
3: 1935年，塞纳河畔的一瞥，让常书鸿与敦煌相遇。
2: 第一代莫高窟人，因那一眼的怦然心动，毅然奔赴大漠。
3: 他们种树、清沙，对洞窟进行测绘、照相、编号、临摹。
2: 再往后，更多的莫高窟守护者青丝变白发。
4: 段院长就告诉我们，年轻人喝惯这儿的水，吃好这儿的饭，先做敦煌人，10年以后再说。
3: 因为热爱，用一生锁定千年一瞬。
5: 我这才懂了，哎呀，他就慢慢坏啊，这就是真正是对他有了感情了，不能叫他灭了。
3: 2003年，樊锦诗提出修建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用数字化的方式展现洞窟。12年后，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运行。
5: 如果真有来生的话，我再选择，我仍然再选择洞窟，再选择莫高窟。
2: 历史不会忘记，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时代楷模。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
6: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1: 唐铁牛进京搬兵，中途路上遇见小孩骗他。小孩说了，姓乐叫乐宝，他大爷是梁山一百单八将里边的头领，叫乐和。乐和呀，外号叫铁轿子，神门曲牌都会，哎，嗓子也好。
12: 师傅啊，有一次，那有一个赵华阳老师到我家来了。哦，我师傅到你家了？啊，是啊，因为他老人家和我爹也都不错。哎呀，在我家喝酒时，我看他，他说他有徒弟，我一想，哎呀，他这武功不错呀，我就想和他学武艺。后来他说，我不能教你呀，因为我徒弟都20多岁了，我能收你这个小徒弟吗？这么着吧，我替徒弟收徒弟，你呀就管我那大徒弟以后叫师傅，认他做老师。我就问他，你大徒弟是谁呀？他就说了，叫唐铁牛。哦，唐铁牛一听明白了，孩子又说，所以说从那时起呀，在我心中牢牢记住 您老的名字，我就认定您老是我的师父。师父，真是以往真情实话，没有半句虚言蒙骗师父。
11: 啊，好，你以前都做了些什么事？
12: 我以前，我爹娘啊死得早，我娘在我3岁时，我娘就走了，死了。后来我爹一个人带我，到12岁，我今年14岁了。到12岁，我爹他也死了，这不，我呀，受自己了。街坊邻里都挺好，他们呢，每到吃饭时就来叫我，叫我吃饭。可是天长日久啊，人家后来就不叫我了。谁家能缺吃饭人呢？是不是？我一想，我都这么大了，自己应该独立了。我干什么呢？我就想出这个办法，在道边我骗人劫道，但是我只能骗人，那打仗我打不过人家。昨天我就用那种办法，我就把您老人家给骗了。
11: 唐铁牛一听，好小子，心眼还不少，知道骗人啊！嘿，你要是认我老师，我告诉你，从今以后你得听我的，不准走那歪歪路，走正路，要学好啊！记住没有？
12: 师父，今后我一定听您的话，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11: 这还差不多。唐铁牛一看，
12: 这家里什么吃都没有，感觉肚子饿了。
11: 走，我领你到饭馆吃点饭去。把这孩子带饭馆，到饭馆吃点饭。吃完饭回来，到他家住一晚上。
12: 我得打听打听。这时也，街坊邻里都知道了。
11: 你看这孩子找到老师了，这一打听啊，果真是啊。这孩子没说瞎话。唐铁牛感谢街坊邻里哈，正位承蒙你们呐关照我的徒弟啊，我这里感谢了。
12: 这是第二天早上吃完早饭，唐铁牛看了看这孩子，
11: 我要赶路了啊，我要走了。
12: 师父，你到哪里去？那我怎么办？
11: 我到京城召集班兵。
12: 那我要随你去。
11: 你随我去。唐铁牛一琢磨，这孩子不能扔到家里，扔到家里这孩子没准继续走歪道，把他带在我身边，我看着他，另外我得教他武功啊。好吧，咱们师徒乘坐一匹马，
12: 就这样把门锁上了，
11: 托付老街坊邻里照看院子。师徒二人马上加鞭赶奔东京汴梁，
12: 往前正走之时，
11: 路过松林旁边呢，这不是一条路吗？就听松林里边有悲悲切切的声音。唐铁牛急忙把马带住，下来。
12: 小乐宝啊，从马上跳下来，师傅，什么事？
11: 唐铁牛有翻身下了坐骑，把马扔给小乐宝。
12: 我到里边看看。
11: 唐铁牛嘎呦嘎呦就到松林里边，到里边这一看，大吃一惊啊！在松林里边有一块空地，空地埋一座坟，在坟旁有一个老太太，旁边放上一根绳子，老太太呀悲悲切切正哭呢。老头子，
12: 你这一死就不管我了，你可知道我怎么活呀？不孝的儿，不孝的儿媳妇，赵天每日对我不打就骂。老头子，你把我也叫去吧，即使你不叫我，今天我也在这里找你去。
11: 老太太说到此处，一回身把绳子拿在手内，就来到旁边有棵歪脖树。
13: 老头子，你等我一等啊！
12: 就叫他把绳子在手那往这树杈上一搭，唐铁牛一看啊，老太太要上吊，急忙穿到近前啊，慢啊！老太太吓得一哆嗦，坐到地上了。哎呀，
13: 小伙子，你想干什么？
12: 老人家，你想悬梁自尽吗？
13: 哎呀，小伙子，你走你的道，我上我的钓鱼，你有什么关系呀？啊，
12: 我不想活，我就不活呗。
13: 哎，老人家，人都有求生之念，哪有求死之事啊？
12: 老人家，你有什么事想不开呀？
13: 有什么事和我说说，我能帮你。
12: 老太太上下打量打量唐铁牛，长得个儿不高，三分倒像鬼，七分像人。
13: 哎呀，
12: 就你能帮我？哎呀，壮士啊，你帮不了我呀！我
13: 即使你把我给救了，你走之后我还得死啊！
12: 老人家，你到底有什么事？说说。万一我能帮你，假如说我不能帮你，你再死不迟。老人家一听，好吧，既然我不说你也不走，老太太就说上了，我呀是前边那个屯的，叫王家湾。
13: 哇，膝下就有这么一个儿子，
12: 这儿子看来也是我惯的。我老头子去年没的，
13: 剩下我今年72了。
12: 我的儿媳妇姓郎，郎氏。我儿子
13: 他叫王成，
12: 职称想养儿养女防白老，没成想我这儿子大逆不道啊，又娶了一个狠心的媳妇，
13: 这两口子没一个好东西。
12: 老头活时啊对我还不错，老头子死了就对我呀，每一天
13: 用眼睛剜我，不打我就骂我。你看我这身子伤，
12: 说这话，老太太把这衣服撩起来一看，这身上，哎呀，青一块紫一块的。唐铁牛心中好恼啊，在世上竟有这样不孝之子。
13: 老人家，跟身咱们这周边没有官府吗？你怎么不告他？
12: 嗨，我能告他吗？都说糊涂不吃子啊。
13: 我告他，把他抓到官府。
12: 他这名声传扬出去也不好听啊，再说了，媳妇再和他离婚怎么办呢？啊，我思来想去啊，只有自己
13: 死了算了。
12: 他为什么打你？为什么骂你？他就是不愿意看我呗，让我找老头子。
13: 你想想，我都这么大岁数，找什么老头子啊？
12: 没办法，我今天呢就来到老头子坟前，我哭一通，痛快痛快，然后啊，我就找我老头子去了。说完了，你能帮我吗？你走吧。唐铁牛眼珠一转，既然我知道这样的不孝之子，我必须把他惩治一番。老人家，你别死，你把我带到你家，
13: 我有办法治你的儿子。
12: 嗨，你怎么能治他呀？他每一天呢和那些狐朋狗友啊吃喝
13: 什么都好啊。嗨，我啊不回去，我不能把你带到家。
12: 哎，老人家，咱们试试看，假如说我把他教育不好，那么你再死。
13: 老太太一想也行，你别看72老太太身体好，
12: 那好吧，我就把你带到我家。现在呀，天眼看要黑了，唐铁牛就随着老太太出来了松林，
13: 往前行走。前面在
12: 山洼之处有一个小小的村庄，这是我们的屯子。
13: 老太太直接把他带到他家门前，
12: 这是我家。唐铁牛与乐宝都来了，一看三间房子不错，
13: 家过得也是不错呀。
12: 有个小院套，门关着呢。
13: 老太太说：“二位，你怎么惩治我的儿子？”
12: 唐铁牛说：“行了，我自有办法，你进院吧。”唐铁牛就躲到了旁边，老太太开门往里走，就在这时从里边走出来
13: 一个男人，
12: 见到老太太把脸子往下一沉：“你干什么去了啊？”“
13: 啊，我没干什么。”“
12: 他儿子，这是他儿子王成。”就见老太太呀哆里哆嗦往里走，哎，儿媳妇在门前把他挡住了，怀里呀抱个孩子。“
13: 老东西，你这一天天的干啥呢你啊？你不知道干活，不知看孩子。”“
12: 啊，我溜达溜达。”“你还知道溜达？呵。”
13: 老太太也不敢言语，进屋，她在东屋，儿媳妇和儿子在西屋。
12: 她的儿媳妇是破口大骂，啥不好听骂啥。“老东西呀，让你找个老头你不找，就在这家死吃干嚼，什么都不能干啊！养你个白吃饱什么用呀？还不得养只猫呢，猫还能拿耗子。”老太太也不言语。
13: 这时啊，媳妇骂的也累了，孩子也睡了，
12: 把孩子就放到炕上，放到了炕上，他呀
13: 又在这门前，其实老太太又是骂。现在天已经掌灯了，他骂累了，
12: 在门旁边有个凳子，他坐那块了。“老头子，给我倒杯水去。”
13: 他的儿子王成过来了。“哎，
12: 老婆子，我给你倒水。”把水倒，他喝水，
13: 喝完水了继续骂老太太。当他骂了一通感觉累了，回身他屋来往炕上一看，哟，
12: 孩子怎么没了？哎呀，我的儿子哪去了啊？
13: 这一喊，王成也出来了。哎呦，
12: 再看这狼赛野花呀，拍手打掌就嚎上了：“儿啊，你哪儿去了？”
13: 孩子三岁，
12: 他到外边是拖马张飞就喊，东邻西舍都听见了。
13: 因为东邻西舍呀，谁都不愿搭理这两口子，都知道他不孝敬老人，谁愿勒他呀？啊，
12: 这种人
13: 都离他远远的。“
12: 哎呀，你们都听着呀，我的孩子没了，快，王成到外边找去。”
13: 这王成啊，到外边去找找他儿子，找了一圈没有着。
12: 这狼赛花在大道上坐在中间，拍手打掌，哭天了地了：“哎呀，儿啊，
13: 我白养你三岁了，你这一没我可怎么办呢？怎么活呀？”
12: 可就在这时，从那西边来了两个人，正是唐铁牛和他徒弟乐宝。唐铁牛怀中抱个孩子，
13: 老师看见了：“哎呀，
12: 那是我的儿子，快把我儿子还我。”
13: 唐铁牛站在他身边：“什么？你儿子？这孩子也不言语，这孩子也不哭也不叫，瞅他妈妈：儿子，你快来，妈妈抱你。”
12: 唐铁牛用手点指：“你是他妈妈？
13: 怎么，你拐骗儿童，你会犯法的。”

0: 我看你白白披着一张人皮呀、啊！你这样对你娘，你心何安呐、啊？你小时候，你娘是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指望能有到老师能有一个靠山，能有一个黄白老送终之人。可是你呢？作为人子不孝，非为人也呀。要知道，你还交朋好友呢，交的什么朋友啊？你的朋友没有一个好的，跟什么人学什么人嘛。你这样不孝，你的朋友能好到哪去？好哪里去啊？我告诉你，唐铁牛心想，我呀，从陈景龙，也就是周景龙，从那里呀，我学了几句话，哎，正好给小子用上。小子，你听着啊！这王成被他骂的，两眼发直，瞅他，啊，我听啥？你听啥？你听好了啊，说，重资财薄父母，你不成人子。听妇言乖骨肉，岂是丈夫？你是男子汉大丈夫吗？就听你媳妇的话啊！你重资财，你薄父母，对父母不好。你是人子吗？你是你娘的儿子吗？你要知道，你养儿子，你让儿子长大跟你一样怎么办？这几句话把这小子说的脸红脖子粗的，低头不语。你别看他说不孝敬他，不孝敬他娘，也念过书。哎呀，我来问你，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王成。就老百姓，咱们老百姓都知道养儿养女是干啥，为了养父母老的，小靠父母老靠子，你明白吗？啊，父母吃穿靠子去办，你不单不办，还虐待你的娘亲。作为百姓要知道，这家门和顺，虽庸孙不济，亦有余欢。这庸代表早饭，孙代表晚饭。国客早完，饥囊脱，无余自得至乐。你懂的吗？请问您贵姓高明？你别问我，我今天是路过此处。
1: 你在松林里，不是我发现，早都上吊死了。
0: 啊，是吗？是你逼你娘悬梁自尽。你当儿子的要孝顺，你娘能去死吗？你作为儿媳妇，你要学着贤惠一些，以后你的儿子长大娶媳妇像你一样，你不伤心吗？啊，这蓝赛花被唐铁牛这番话说的哑口无言，王成也是低头不语，半天才说，
1: 啊，这位恩公，是你救了我的娘，我王成真是不是人呐！我从今以后我要改过自新，重新做人。
0: 说着话，跪倒在地，砰砰砰叩头。蓝赛花也跪在地上给唐铁牛叩头，街坊邻里都在旁边看着呢，心中暗乐，该，
1: 这对夫妻呀、啊，没有一个好东西，这回受了教训，看来，
0: 能改好了。你们两个今后要重新做人，好好善待你的娘亲。
1: 啊，是，恩公。
0: 好了，唐铁牛一看这俩人改过自新了，也都承认错误了，很欣慰，心想：哎呀，我唐铁牛净做好事了啊！把这两个一男一女顽固不化的人都给他劝好了。老太太过来了，哎呀，恩公啊，
1: 多谢你。

0: 谢你呀，把我这儿子儿媳妇儿给教育过来了。老人家不必客气，也是这两个人不是太顽固大劲儿那种，他们以后会好好善待你的，你们一家要好好和和睦睦多好啊。这时媳妇和他儿子站起身行，恩公，天已不早，请你到里边，我们备薄酒素菜，我们以表达感谢之情。唐天君一看，嗯，天黑了，好吧，那就讨扰了。哎呀，这两口子现在可真是，就感觉心中啊，好像亮了不少。以前怎么没有人和我说这些话呀？啊，你听这位恩公说这些话，这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唐铁牛在这家住了一晚上，第二天辞别他们家人和小乐宝，赶奔东京汴梁。乐宝乐了，师傅，你真行啊！这俩人太凶恶了，还对老太太那么凶，就被你几句话给劝过来了。嗨，几句话，师傅，我的能力呀大着呢，你呀以后好好学吧。乐宝说，是师傅，我和你好好学。师徒二人赶奔东京汴梁，到丞相府要见李刚，咱们下回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丰航丰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1: 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涉及到市住建局相关方面的问题。有一位听众呢，说是在桂雨汀兰小区自交房之后啊，装修的时候就发现屋顶房屋的顶板开裂，除了厨房和卫生间之外都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来关注这位任女士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桥城区住建局给出了回复，经过反映呢是3月24号、25号小区建设单位表示已经和施工单位沟通，同意由其委托第三方有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一个检测。3月30号的时候呢，检测机构进场对该房屋的顶板构件开裂问题进行了检测。4月9号的时候呢，开具了相关的这个报告和建议。4月16号的时候呢，施工单位经建设单位、监理以及设计单位审批同意维修方案。由于在项目施工单位维修的过程当中对房屋质量仍有疑问，提出了暂停维修、协议退房的要求。5月28号，单位再次组织建设单位、施工单位与反映人进行了协调，他坚持退房要求，表示退房事宜没有解决之前拒绝施工单位进场维修，双方没有能够达成一致意见。那也把这个情况对反映人进行了反馈。那如果说对于回复仍然有疑问，或者是想要我们帮转办的哈，既可以继续向栏目组来进行反映。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庞先生。他说呢，之前跟着一位那个叫于先生的包工头，分别在绿地、新科府、中城时代等工地干木工，原本呢是给的工钱是43000块钱，至今只给了16000块钱，已经过5-6年的时间了，问他要一直说等，希望主管部门能够协调。我们来关注一下回复哈。经过和反映人进行沟通，他反映的绿地、新科府以及中城时代的项目工人工资已经结清，之后呢，工作人员多次和他联系，没有能够提供有效的欠薪证明材料。为了进一步查清事实，依法维护反映人的合法权益，请携带着有效的佐证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劳动关系、工资的欠条、结算单、考勤记录等，到亳州市治理欠薪办公室进行现场的反映。一经查实存在欠薪的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高先生咨询八号第二期什么时候可以交房，来关注一下桥南区住建局给出的回复。经过核查呢，八号第二期的项目前期因为环保管控等原因造成小区的延期，八号二期的 A 栋的主楼已经完成竣工的验收，配套的工程包括供水、燃气、沥青道路、绿化、亮化全部施工完毕，目前正在对接供电单位的推进强电的验收工作，计划七月完成验收并通电，通电之后开展交房还原的相关的工作。八号二期的 B 区的主楼已经基本施工完成，正在进行小区的道路硬化以及绿化施工，计划12月底竣工交付。

0: 们来关注一下桥南区肥河镇的李先生咨询，农村危房改造怎么申请，经过核实，反映人是一般农户，反映的是他的亲戚哈，分散供养的特困人员，房屋屋内地势低洼，下雨的时候呢，房屋周边排水不畅，存在积水的现象，造成人员出行不便，希望通过危房改造予以改善。7月2号经过桥南区住建局现场核实，目前呢，反映人的房屋主体结构基本安全，其反映问题呢不属于农村危房改造的政策支持范围。好，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 啊，你好。
0: 哎，行，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是那个6月份由那个达达门航空热线反映过一次那个李雷镇那个桥楼新政村桥楼村那个自建房炒平房的事情。
0: 嗯。
1: 然后我6月30号得到了恢复。
0: 嗯。
1: 就是引房屋建于2023年，在2025年12月。填依据农业农村部217号问改户建房超标问题，属历史遗留问题。我想咨询一下咱们这个历史遗留的情况，就是217号问，就在我所关注的，就是2020年7月30日前建成老宅无恶意违建，按历史遗留柔性处理。2020年7月30日后无审批新建房屋从严管控。一般不予确权，那他们这个李雷镇当政办给我恢复的这个，这完全不在理。
0: 哦，这个回复的话，就是你也看到了啊，我们也收到了。当时在节目当中也介绍了，就是如果说有疑问，可以继续反映。像我们得到的回复也是，我有印象，因为在说办节目当中，好像就是在节目当中介绍过这个，就是他回复就是确实您讲的历史遗留，但是他讲的虽然是超平方，但是他没有给这个确权。就是他在确权证上的话，就超平方建设的这个的话呢，是不确权到确权那个证书上面的。他只有
1: 还有一个就是他2026年7月7日李雷镇那个党政办恢复，就是我镇向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咨询该问题，通过分户可以解决。尊重历史遗留。他这个你说就是意思，他审批就是217.6，然后建成落成大概有450平方左右，目测。他这个就是后期分户也可以吗？就是先建后分。对批先建都可以是吧？
0: 按照正常的流程来讲的话，流程来讲，就是要进行先分户再进行建房。正常的流程。目前来讲的话，它是已经建成了是吧？
1: 对，2023年12月份落成了。
0: 您的意思就是。他现在是不属于违建是吧？是不是要进行拆除是吗？您是要求是否违建是否拆除，是这个意思吗？
1: 对，本身他们建的在那后面那垫的那个河也是公家的河，垫了一半。你审批你一户一宅基，你就是审批217.6，你建成你目测就450平方了，你的面积占地面积有点太大了。
0: 好，
1: 你这是没经过审批，你这是未批先建，严重就是属于。
0: 行，您反映这个问题，我们再次帮您转办一下，好吧？看您说的。
1: 还有就是政府这边，李雷镇人民政府这边，他确实也不为老百姓就是办实事。
0: 是因为这件事情让你说有这样的感受吗？
1: 他就是在掩盖这个，用这个217号问，就是感觉到我们的平民百姓不懂这些东西，就是跟我们解释这些东西，但是你这。就是不按照国家那个名文来给我们讲解的，那肯定是不能那里啊。
0: 好，我们再次帮您进行转班，好吧？
1: 好，谢谢你啊，主持人。
0: 好，再见。我们继续再来接听2号先生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喂，你好。
2: 啊，你好，我有个事情想先翻一下子。
0: 啊，您说。
2: 我上回帮那翻译的那工人岗位钱，10月份咱们给打你。
0: 10月份的钱，4月份还是10月份？
2: 啊、
0: 去年。
2: 10月份。
0: 啊，
2: 去年十月份，
0: 去年只有10月份没打吗？
2: 这又五月跟6月，就是这2月只打1个月的。
0: 去年10月份他是按季度发的还是按什么发的？
2: 他怎么按季度呀？他是10月份一直到一直到这个4月份跟3月份都没打，我不都反映的那3月份跟4月份打了，那个4月份没给打呀。
0: 您在去年年底之前，十月份之后到十二月份，有没有再收到供应岗位的发放的工资啊、钱？
2: 那也就打四月份，同年的那个四月份没打。
0: 嗯。
2: 这三月份、四月份没打，没打，我不是反映了吗？反映他打了，
0: 嗯、
2: 打这俩月的，这又五月跟六月也就打一个月的。
0: 嗯，你这样，您是家住在哪里呀、啊？
2: 我是高公镇田乐乡的村，
0: 是过阳县对吧？
2: 对对对。
0: 你这个公益性岗位一个月多少钱？
2: 七百块钱呀。
0: 嗯，他是按照季度发放的吧？
2: 啊，他没了，就是一个月一回，就这二年他都是，就这个四月份他就不给打，到五六月份这又没打了，五六月份就打一个月。
0: 嗯，好，这样，您这个打卡的是用你的社保卡打的吧？
2: 啊，
0: 哦，行，目前来讲，我这边得到的就是像也每人贵阳县的是每人每月700元，对吧？发放的周期的话是按照季度统一打卡发放，比如说一年发四次，按照季度三个月，然后补贴一次，您就是。这个五月份您说您收到了一笔是不是？
2: 对啊。
0: 一笔是多少钱呢？
2: 七百块钱。
0: 一笔只是700？
2: 啊。
0: 哦，按照那如果说是连续发放的话，应该是季度发放，应该不是，如果说按照每月是700的话，应该不是这个金额。那这样。您这个问题我们帮您转办一下，看一是去年其实您可以拿着您的社保卡到银行里面去拉个流水，看一看您这一款，因为它这个岗位补贴的话，它是公益性岗位，它会有一个落款是什么样的钱，你看你按照每月的这个发放的钱，看十二个月是不是对的，钱有没有发完。然后呢，第二就是我们帮您向主管部门来问一问，他们那边也有清单，也可以帮您拉出来清单看一看，这个钱的话是不是按照季度发放的？如果说是按照季度，像您这个情况，前三季度的话，应该发的金额跟您收到的金额应该，不一样。
2: 对呀、啊。
0: 嗯。
2: 他的不对啊，他的就是按月也不对啊，按月这俩月应该全是，这不跟七百这么高了。
0: 嗯，他还有一种情况呢，一种情况那就是，可能这个资金还没有发放，还有一种情况是这样的，可能财政方面的话，这个，资金还没有发放，我看到的话，确实是发放周期的话，贵阳县是每人每月700块钱，财政衔接资金发放按季度统一发放的。按季度的呀。那行，我帮您查一查吧，帮您问一问，好不好？
2: 好，谢谢，谢谢。
0: 哎，好，再见啊。
2: 嗯，感谢。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耀德施工微信公众号的网友留言说呢，桥中区中城门地小区一直没有妥善处理，小区脏乱差。这个的话呢，我们可以帮您向住房发展中心来进行反映一下，因为小区的物业管理的话呢是属于住房发展中心。我建议您呢可以和栏目组取得联系，拨打电话，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有请工作人员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来帮您进行这个转办一下。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
0: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就是我以前就是他们我打的是这个，我这个餐饮就是个光伏补贴吧，就是低保户。头没来。我记得四月份、几月份我反映了一回。年那个就是2025年最后的。四月份超都没打，我反映回你，后来打的是他们打的是，这一直到现在，这又过这2026年过两个季度了，现在又没影了。
0: 光伏补贴的钱

0: 是吧？
1: 是的呀。
0: 您刚才有一位群众反映的是这个公益性岗位的资金，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1: 我家是临沂县城北镇的。他这个国家电网，收买的这个广播电，他应当给他打的有钱，反映县城有钱呀，他怎么就一直不下来呢？
0: 他这个可能有几方面原因吧。一方面也是资金方面的，我看到您以往的话是按我这边看到是半年结算一次，您那边以前是半年吗？
1: 是一季度结一打一回，每年。
0: 哦。
1: 每一年都是一季度，一年不四个季度吗？三个月打一次。但是这头年的2025年，我问俺那个村里分管这个这一项的扶贫组长，他不得，他搞不清，他不得，我这头没打一次，他不打的就是二五年都不打完了，我嘞，他不不不，2026年他也搞不清怎么回事，2026年又来两季度呢，他现在没用。
0: 那可能是这个资金的问题吧，我们帮您来问问吧，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好
1: 好，
0: 好，
1: 谢谢，谢谢，
0: 好，再见啊，
1: 再见。
0: 再来接听2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0: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想这个，我想问一下，我这个房屋确权的这个几年了？怎么这个本儿怎么还没发下来呢？我是。
0: 您那个确权的话，是您自己家的吗？
2: 对呀，我自己家的呀。
0: 确权的时候您是去签字了没有？
2: 签字啥都弄好了。
0: 就你们村就你自己没发，还是其他人都没发？
2: 我也没问别人，我就是，
0: 你们邻居有没有，你了解吗？
2: 我们邻居他都没在家，他都出门去了。
0: 有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有，因为他这个搬证工，您是家住在哪里？
2: 我是固安县曹石镇的。
0: 有几种情况，就是因为他这个搬证工作的话是逐步搬的，三县一区都在基本上，都在逐步的开展，像乔庄区大部分都已经搬了，还有。不搬的有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质证还统一没到你们那边呢，就是都没发，所以我让你问问你们村里面其他人呢有没有发，如果都没发，那就是整体你们那边还没有发呢，因为他质证他可能全市比较多，就是有点慢，然后第二种情况就是其他人都发了，你的没发，有一种情况就有可能你的这个登记的这个。可能比如说存在超面积建设呀，或者是房屋有争议呀，或者是材料不齐全呀，这是一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就是这个是信息材料不全、有争议、有问题的，就是暂缓发放，在问题解决之后，然后再予发放。还有第三种情况，那就是漏了。漏灯了，这是最后一种情况。但是呢，一般情况下，如果说已经到村里面，村里面当时村委会那边应该会通知你们集中到村委会的村部去现场签字、现场确认。如果说
2: 签这个，
0: 对，基本上已
2: 签这
0: 经，
2: 个也确认了。
0: 对，基本上现场签字和确认的都可以从村委会那边查到电子档。它有一个电子的材料记录档，如果说这个能够查到的话，那基本上就是你的这个只是可能纸质的就没有发放的，或者是你们村里面都没有发放。您这种情况的话，下线我们帮您向贵阳县那边来问问好不好？但是
2: 好的，
0: 你
2: 咱
0: 一户，
2: 这房屋属于农业农村局吗？
0: 对。
2: 你那有的你那有电话吗？
0: 现在的话，我可能找不太方便。他颁发
2: 好
0: 的
2: 的，
0: 话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 哦，自然资源规划局好。那你挺麻烦，现在你可以管，你给他，你得问问，给他给我回复一下子，是吧？
0: 行，我们帮您转办一下，好吧？
2: 好的，谢谢。
0: 哎，好，再见啊。
2: 谢谢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五天没吃饭了。
1: 好，
0: 我喝。能不能买点可乐上来？
1: 没，
0: 我把所有的水都喝完了。啊，对。我还出了很多汗。

0: 爷爷，您不是要给我讲讲传统文化吗？怎么在泡茶呢？
1: 中国茶文化可是大学问，每杯先倒一点，然后均匀加满，这叫关公巡城。
0: 哦，
1: 倒茶入杯将近时，以点状滴入各茶杯，这叫韩信点兵。这就像人们之间的相助相依，茶要大家分享才可以香远益清。
0: 野泉烟火白云间，坐饮香茶爱此山。檐下为舟不忍去，清溪流水木潺潺。
2: 这天，小猪佩奇谋划着和弟弟乔治溜出去看恐龙展。
3: 乔治，听我说，想不想去看恐龙展？
4: 看恐龙
0: 啊呜嘿嘿
3: 嘿。乔治，你别跑那么快，等等我。
5: 小朋友们要去看恐龙展吗？可以一起去哦，阿姨还带了巧克力和蛋糕给你们吃。
3: 谢谢阿姨，爸爸妈妈不让我们吃陌生人的东西，而且我们现在要去找爸爸。
4: 找爸爸。
3: 爸爸。
6: 佩奇，乔治可找到你们了，我和妈妈都急死了。
3: 爸爸，这个不认识的阿姨要带我们去恐龙展。
5: 对不起，我认错人了。
6: 你们怎么可以自己溜出来？被坏人带走怎么办？
3: 爸爸，对不起，我错了。
4: 他给我巧克力和蛋糕，我没吃。
6: 这点值得表扬。可如果他继续跟着你们呢？
3: 爸爸说过可以找警察叔叔帮忙，
4: 或者向路边的叔叔阿姨大声呼叫。
2: 提醒您，小孩外出需陪伴，路遇危险巧应对。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私讯排行榜。十一点零五分走进农家重播。十一点四十分侨城之声。十二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13:05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05耀都时空重播。15:0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30村村通广播晚间版。17:00清风播报。17:30侨城之声。17:4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00耀都新闻联播。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00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37侨城之声重播。20:00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3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00882经典排行榜。23:25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那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四老板为居家吃个苹果干粮。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6: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6: 新农业
12: 新农村
6: 新农民
12: 新希望。

0: 下面有请八号选手张大爷带来他的脱口秀表演。
1: 谢谢谢谢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张大爷啊，今年70岁了。那么今天我想夸一夸我家的孩子，这个都说孩子们呢要常回家看看，像我们家孩子呢就做到了常回家看看，主要是看看。每周六的中午12点准时到家啊，开启看看模式。先进厨房看看今天的饭菜，再到客厅看看桌上的零食和水果，再看看电视，看看手机，吃完饭后再看看时间。他们总算完成了回家的看看任务了。所以我们家的常回家看看呢，主要是靠看看。谢谢大家，我是张大爷，谢谢。
0: 我们要常回家看看，但回家了别只是看看，让回家有更多的关心和交流，让陪伴有更多的亲情和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5: 利辛县安徽联耀服饰打造全流程智能车间，生产实现降本提质增效，为全市轻纺服饰产业智能转型树立实践样板。
0: 汪继红到谯城经开区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5: 身边的榜样，良莠一仙先进事迹展播专栏今天推出新一期，带大家走进获评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的亳耀集团党支部。
0: 永远的丰碑专栏今天为大家讲述中共一大代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何叔衡的革命事迹。以下是详细内容。
6: 聚焦重点项目，466号现代化产业展宏图。
5: 裁剪精度差，面料损耗高，小单交付慢，在传统服装生产中，这些问题长期存在。如何解决？怎么避免？位于利辛县的安徽联耀制造服饰有限公司给出了答案。公司搭建的全流程智能车间，实现降本提质增效，凭借高效的生产能力，稳定承接多个知名服装品牌订单，为全市轻纺服饰产业智能化转型升级提供实践样板。走进安徽联耀智能数字化生产车间，机器高速运转，一派高效忙碌的生产景象映入眼帘。
7: 这里是智能化车间，我身后这台自动裁床机正在进行布料裁剪。在这家工厂，现在裁剪不再需要人工用剪刀去进行，工人只需要铺好面料，通过机器即可自动高效完成裁剪。
5: 不同于传统人工作业，自动裁床机只需在终端录入数据就能自动完成切割等作业，整套设备全程自动化运行，仅需一名员工进行面料定位，操作电脑即可。公司自动裁床部主任张耀光：
8: 他从这个红色的片开始，然后这红色片裁完以后，然后这一片一片就挨着自动裁剪了，没有分位的嘛，节省面料嘛。
5: 节省面料的同时，生产效率也实现了质的飞跃。传统人工裁剪单次仅能完成单款单层面料裁切，产能有限，而搭配智能拉布机后，裁床机可根据订单需求实现多层面料同步批量裁剪。张耀光：
8: 要提高了3倍，然后精确率要提高了100%。
5: 一台智能裁床打通了企业数字化生产的第一道关口，裁剪后的面料将依次进行编号分包，再转到车间不同分区，进入下一道智能化工序。在模板生产线上，依托数字化预设程序，面料走线实现标准化作业。公司模板生产线工人朱敏：
9: 我只需要把这个片儿放在这个模板里边固定好，然后放在这上面就好了。然后这上面呢，都是让它电脑上面设置好的花样，这样呢效率比较快。
5: 智能化生产不是单一的智能设备，而是用数字系统串联全流程，依托前端裁剪工序智能化。安徽联药还同步配套了智能吊挂系统、智能数字化缝纫设备等先进生产线、无人仓储等。这家2025年新投产的企业现已有智能数字化生产线20条，月产能达15万件。公司办公室主任刘同兰：
10: 目前我们可承接羽绒服、户外服等多品类服装研发、代加工业务，未来公司将持续深耕数字化管理，推动智能制造升级。
5: 一家企业的智能化生产是利辛县轻纺服饰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利辛县坚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依托伯希和和户外运动服饰与汉联色纺纱两大核心链主，推动传统轻纺服饰产业从小而散向大而强华丽转身。通过全面推进质改数转，成功构建起从一根纱到一件衣的全产业链闭环。2025年纺织服装产业总产值突破170亿元，同比增长 30.8%， 预计2026年将突破200亿元大关，获评中国新兴纺织产业基地县。下一步，利辛县将持续培育龙头企业，推动轻纺服饰产业智能化、数字化改造，不断完善产业配套，补齐产业链条，全力打造皖北地区现代化轻纺服饰产业高地。
0: 本台消息，7月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谯城经开区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在东盛友邦亳州制药有限公司，汪继红深入生产车间，详细了解企业产能规模、市场销售等情况，勉励企业加快生产、做大规模、加强科技创新，不断提升品牌影响力和企业竞争力。来到伍德利集团亳州面粉有限公司，汪继红认真听取企业加工能力、产值等情况介绍，叮嘱企业发挥龙头带动作用，优化粮食收购服务，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在协和城中药大健康智慧公旅产业园项目现场，汪继红深入查看项目施工进展，要求相关部门靠前服务，做好保障，确保项目早日投产见效。座谈会上，谯城区汇报了开发区总体发展情况。汪继红强调，要提升开发区经济建设主战场、主阵地意识，压实工作责任，加强统筹调度，及时协调解决开发区发展难题。要深化开发区改革，积极推进管委会加公司、人事薪酬加审批制度改革，扎实开展母菌效益评价，理清社会事务管理责任，激活开发区发展内生动力。要优化一区六园管理，明确园区功能定位和产业布局，加大产业研究、项目招引和建设力度，推进一体化协调发展。要优化发展环境，完善基础设施，降低水电气热等生产要素成本，打造科技创新等公共服务平台，积极推进闲置资源盘活，常态化做好六爪一阶和企业家队伍培育，促进开发区发展提质增效。副市长曹振平、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调研和座谈。
11: 身边的榜样，两优一先先进事迹展播。
5: 继续关注身边的榜样，两优一先先进事迹展播专栏。今天一起走进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亳药集团党支部。作为市属中医药重点企业，集团党支部深耕中药材全产业链，以亳药先锋党健品牌为抓手，推动党健与科研创新、人才培育、为民服务深度融合，为亳州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注入红色动能。在亳药集团旗下星河农业组培繁育中心，研发人员在细致观测中药材组培苗生长状态，依托植物组织培养技术解决传统种植品种退化难题。公司质控研发部负责人赵梦如：
12: 我们支部十分支持我们从事研发工作。首先呢，会帮我们去对接国内外的权威的专家，对我们的技术进行一个指导。另外呢，在我们这种需要采购设备或者说人力物力的时候，也是十分支持的。
5: 依托党组织全方位扶持，组培中心已建成56种药用植物标准化繁育体系，保存98个中药材种质资源，年产优质原种种苗2000万株。国药集团党支部常态化开展争先创优行动，在研发、种植、质检各岗位设立党员示范岗、党员责任区、党员带头攻坚技术难关，收获一系列亮眼科研成果。赵梦如，
12: 我们也是取得了系列的成果，成功认定了10个新品种，获得5项专利，承担了7项省级科技项目。另外呢，我们也是在23个省份，截至目前累计推广于8万余亩中药材种植。
5: 科技创新离不开高素质人才队伍，为提高员工业务水平和创新动力，博药集团党支部启动素质提升专项行动，搭建多元化学习成长平台，夯实人才根基。博药集团检测中心检测员吴桂丽，
13: 党支部常态化组织读书会、业务研讨、技能竞赛，还打造中药材镇委标本展示室，每年开展日药技能比拼，充分调动大家，尤其是党员同志主动学习钻研的积极性，培育行业工匠与专业技术人才。
5: 全方位人才培育举措落地见效，2025年企业一名员工获评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安徽省新时代先锋，集团各子公司党员研发团队累计斩获数十项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与软件著作权，一大批懂技术、善创新的工匠型人才持续涌现。依托这支过硬的党员职工队伍，支部持续推动党建赋能为民服务，组建党员突击队、党员先锋队，主动扛起产业稳产助农增收责任，标准化种植基地，优先吸纳周边村民务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附近村民郭长青，
14: 这地租给公司来了，年年还有点收入，我们有年纪人还管在这个打工，一天挣几十块。
5: 除产业助农之外，支部还抓实党风廉政建设，深挖中医药廉洁文化，完善廉政风险防控制度，营造风清气正干事环境。全体党员跳出会议室，把课堂搬到产业链各个环节，立足中医药产业主战场，履职尽责。博药集团党支部组织委员刘威，
15: 我们将牢牢坚持一切工作到支部，持续做强中医药全产业链，不断深化党建与产业融合，为亳州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贡献国旗力量。
11: 永远的丰碑，永远的丰碑专栏，今天为大家讲述中共一大代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何叔衡的革命事迹。1937年，在延安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6周年大会上，毛泽东在为牺牲同志默哀的名单中念到何叔衡的名字时，大家莫不为这位在党内被尊为五老之一的革命长者的牺牲而深感震惊和悲痛。何叔衡1876年生，湖南宁乡人。1914年，何叔衡与毛泽东相识于长沙，二人志同道合，成为挚友。1918年4月，何叔衡与毛泽东、蔡和森等组织成立新民学会，曾任执行委员长。1920年与毛泽东等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并参加长沙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出席党的一大会，后任中共乡区委员会委员。1927年马日事变后，在上海为党创办地下印刷厂，开展党的地下工作。1928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与徐特立、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等编在特别班学习。徐特立曾说，在莫斯科，我们几个年老同志政治上是跟叔衡同志走的。1930年7月回国后，在上海负责全国呼机会工作，营救被捕同志，组织革命者去苏区。1931年11月，何叔衡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与毛泽东等参加了中央工农政府的领导工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和中央政府临时法庭主席等职。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2月24日，
16: 从江西转移福建途中，在长汀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59岁。
5: 7月7号下午，亳州市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演讲活动举行，来自全市各条新闻战线的记者代表参加比赛，请听本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17: 最后一个瞬间是今年的五一假期，我用镜头定格满城烟火，感受属于家乡的滚烫底气。
18: 整整拍了18个小时，我亲眼见证了他的艰辛与拼劲。
5: 活动中，参赛选手紧扣时代主题，立足岗位实际，把话筒对准基层，把故事讲在一线。大家结合日常采访经历，围绕乡村振兴、凡人善举等鲜活题材，娓娓讲述镜头背后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来自市县两级新闻宣传岗位参赛的记者代表，长期奔走在新闻一线，用镜头记录要多发展，用文字传递温暖力量。蒙城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陆群夫：
19: 我的镜头追逐微光，我的笔墨记录温暖，我的初心见证平凡中的伟大。我们以后呢将更加深入的扎根基层，讲好亳州故事，传播好亳州声音。
5: 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经过现场综合打分、层层比拼，来自利津县融媒体中心的记者邓小凡斩获本次活动一等奖，将代表亳州新闻战线参加安徽省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邓小凡：
20: 我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个人物故事进行一些细节的方面的填充，希望呢把更好的人物形象和更好的故事带到更大的舞台和讲给更多的人听。
16: 本台记者吴维维报道。暑期来临，亳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各类兴趣课堂火热开练。上午10:20，五楼啦啦操教室节拍声此起彼伏，7岁学员黄果果位列队伍前排，麻花辫伴着欢快韵律轻轻摇摆。
21: 金八九出拳，三四五两，金八二二，三四五两。
16: 对于黄果果来说，啦啦操不仅是一项兴趣运动，更是追逐舞台、收获成长的热爱。啦啦操学员黄果果：
22: 啦啦操好看又有活力，小伙伴们一起跳舞，老师也很耐心，好好练习，想上更大的舞台表演。
16: 黄果果的妈妈吴娜：
23: 起初让孩子学啦啦操是为了改变孩子内向害羞的性格，通过学习啦啦操半年之后，我发现他不仅收获了健康的体魄，而且在生活中他变得更加自信乐观，这钱花得很值。
16: 据了解，啦啦操是一项集团队协作、舞蹈、体操、跳跃、技巧等多种元素于一体的运动，通过优美的舞姿和动感的节奏传递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对培养青少年的自信心、集体荣誉感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啦啦操老师黄黎娜：
24: 刚开始新学员来学习我们的啦操，会从一些最基本的形体、手位、步伐，到最后我们在编排整体组合队形，然后孩子们学习啦啦操可以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提升舞台表现力。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即日起至8月31号，我市启动劳动保障书面审查，企业个体户登录省人社网上大厅即可线上完成申报。审查围绕劳动合同、社保、工资发放等10项用工内容开展，并划分 ABC 3级诚信评级。合规 A 级企业享监管减负、保证金减免红利，失信 C 级单位将被重点抽查。对隐瞒用工实情、提供虚假材料的用人单位，最高可罚20,000元。严重违法主体将公示失信信息，恶意欠薪企业纳入联合惩戒名单。
16: 当前正值玉米、大豆苗期管护关键阶段，市农业农村部门发布苗期田管建议，指导农户聚焦壮苗培育、灾害防范两大重点，科学开展田间管护。市农业农村部门发布的监测报告显示，当前全市土壤伤情总体适宜，为秋粮作物苗期生长提供了良好伤情条件。气象部门预测，7月上旬全市多分散性阵雨和雷雨天气，本月将有一次高温天气过程。 面对多分散性阵雨和气温偏高情况，市农业农村部门建议做好田间管理，及时查看苗情，对缺苗断垄的田块要带土带水尽快进行移苗补塞，同时及时开展化学除草，田间作业时注意防暑降温。
5: 7月7号起，亳州机场两条航线起飞时间调整，配套亳州机场巴士班次同步调整。亳州至哈尔滨航线最新调整时间为每周二、四、六14点10分起飞，原时间为13点起飞。亳州机场巴士同步调整，10点30亳汽四队停车场始发，12点20到达亳州机场。亳州至南宁航班最新调整时间为每周二、四、六晚上10点起飞，原为20点50分起飞。亳州机场巴士同步调整，18点30分亳汽四队停车场始发，20点30分到达亳州机场。
16: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5: 利津县安徽联药服饰打造全流程智能车间，生产实现降本提质增效，为全市轻纺服饰产业智能转型树立实践样板。
16: 汪继红到谯城经开区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5: 身边的榜样，两优一先先进世纪展播专栏今天推出新一期，带大家走进获评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博药集团党支部。
16: 永远的丰碑专栏今天为大家讲述中共一大代表、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何叔衡的革命事迹。
5: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奇迷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2: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0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上午10:30，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分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 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2: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脱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10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宁、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2: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权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自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4: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权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权给自己立下军令状，三年国内立足，再三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5: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一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是用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4: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权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权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5: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4: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6: 相控阵雷达它看得远，接触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4: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6: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的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4: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3: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冰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8: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7: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9: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1.46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等设施已基本恢复。当前湖北各地已从抢险救灾逐步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宜昌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政治部主任吴斌，
10: 重点是协助受灾群众的灾后重建，包括一些现场的清理，一些恢复性的一些工作。我们全支队将近400人都在一线前置备勤啊，随时做好应对的准备。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红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3: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山部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虹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惊。
12: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上，清开救援的通道。
13: 回家，希望回家，不要站在楼上啊！
3: 虹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12: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3: 受到虹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虹桥社区6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12: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2: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3: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 3%， 比4月预测值低 0.1 个百分点，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 4.6%。 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3: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2: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杨元顺主持并讲话。
1: 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0: 关口前移，严密防范，安徽加强风险隐患排查，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1: 系列报道入党那一刻，今天为您讲述平凡岗位上的共产党员把初心写进日常，以实干诠释担当的故事。
0: 当下江淮大地上瓜果等土特产迎来采收季，这些特色产业正成为农业提效、农民增收的重要支撑。
1: 精彩赛事推热文旅消费，安徽各地积极发展票根经济，把赛事流量变成消费增量。
0: 以下是详细内容。安徽台消息，7月8号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省委书记梁元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今年入汛以来，我省局地强降雨、强对流等天气一发多发，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落实落细各项工作举措，严阵以待，严防死守，确保全省安全度汛。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雨水汛情发展，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打出提前量，把握主动权。要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基础设施实时监测和动态评估，提高巡查防守质效，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度汛安全。要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完善各类方案预案，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区域应急救援实战能力，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要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千方百计保障城乡居民供水和农业生产用水。

0: 建议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严肃防汛抗旱工作纪律，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加强关键岗位值班力量，扎实做好信息报送工作。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守岗位靠前指挥，切实把防汛措施落实到最基层最前沿。各级防止及办公室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形成强大工作合力。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勇挑重担，冲锋在前，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安徽台消息，7月8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落实省委部署要求，研究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瞻远瞩，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是一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的纲领性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自觉传承弘扬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深入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不断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凝心聚力促发展的实际行动。会议强调，要从党的奋斗历程中汲取奋进力量，牢记初心使命，砥砺担当作为，以更高标准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强化工作主动性和紧迫感，在科技创新、现代化产业体系、改善民生等方面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和行动，不断提高谋划推进工作的创造力和穿透力。要发扬斗争精神，树牢底线思维，加强对各类风险隐患的分析研判，提高突发事件预防和应对能力，毫不放松抓好防汛救灾、安全生产、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扎实开展学习教育，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定不移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0: 当前安徽各地正压紧压实防汛责任，落细各项防范措施，加强重点部委巡查值守，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全力以赴防风险、除隐患、保安全。安徽台报道。
2: 记者在潜山市水口镇了解到，由于连日降雨，土壤含水量不断增加，容易发生滑坡、落石等险情。为确保群众生命安全，乡镇的应急专业队伍正在对一部分重点道路的边坡进行拉网式排查，一旦发现风险隐患，现场就能组织人员和装备，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排险处置。水口镇位于大别山腹地，地质构造复杂，汛期容易发生山洪地灾。这段时间，负责乡镇应急工作的胡磊每天都带队奔走在防汛一线。他们不仅要对地质灾害严防死守，还将河道、水库、低洼易涝区和危旧房屋等区域纳入了重点巡视范围。潜山市水口镇党委委员胡磊：
3: 密切对接气象、水利等部门，确保预警直达村户。镇村共15部卫星电话和北斗终端定期自查测试，保证设备随拿随用，确保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上报。
2: 当前我省正处于主汛期， 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多发易发，全省各地正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持续强化重点部位巡查防守，聚焦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市易涝区域等薄弱环节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加强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精准分析雨区范围和降雨强度，科学调度水利工程进行洪水防御。在宁国市，港口湾水库正开启溢洪道全力泄洪，计划在本周内将水位降低至133米左右，提前腾出库容，从而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巴威。安徽省凤凰井排灌站管理处新桥闸管理所工程科科长季义胜：
4: 去年开始彻底封闭施工，全市的排水是8.14立方米，可是云城、视频、金坑。还有是水位在线观测，如果遇到突发状况，我们可是得专门进行疫情开始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的防汛效率。
2: 入汛以来，全省已发动7万多人次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单日最多组织1.3万名市县乡防汛包保责任人下沉一线，督促临时关闭景区景点121家，建筑工地2200多个，累计转移受威胁区域群众2.5万人次，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安徽省应急管理厅应急指挥中心副主任史斌：
5: 根据气象部门预测，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7月11号登陆，之后将会给我省带来风雨天气。我们将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动态会商研判，分析风险，提前预知专业抢险救援力量，落实通信保底手段，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
0: 入党一刻，
1: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在江淮大地上，无数党员在平凡的岗位上将誓言化为行动，把初心写进日常，以实干担当书写新时代奋斗答卷。请听报道。
6: 武当是人类第二生命，党员都是一面旗帜，能够带领大家开心致富，感到十分高兴。
7: 今年7月，阜阳市太和县种粮大户徐从祥被评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刚从北京领奖回来，他就又一头扎进田里查看土壤伤情。年过七旬的他，始终在为多种粮、种好粮奔波，因为在他心里一直铭刻入党时的那份初心。徐从祥：
6: 当时啊，我感动的热泪盈眶，两手出的都是汗，非常激动，非常感动。多年的愿望实现了，武当是人类第二生命，能够做民一位党员，更好的把社会生产搞上去，能够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啊。
7: 入党42年来，徐从祥始终将党员的担当写在田间地头。2003年，黄淮地区遭遇特大洪涝。他作为村支部书记，带领党员干部3天3夜坚守一线排涝，不仅保住了国家1000亩大豆示范片，更通过科学管理创下高产记录，经验在全国推广。
6: 配置相关始终没有，因为我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入党的目的就是为解决农民吃饱穿暖问题。作为一个党员，应当吃不在前，享乐在后，吃着享乐的农民。
7: 从当年为解决温饱而钻研，到如今致力于推广现代农业技术，带动广大农户多种粮、种好粮，徐从祥扎根土地，坚持开展实验示范，毫无保留分享技术，只为牢牢守住国家粮食安全的底线。
6: 坚守入党初心，用实在的行动牵引自己的入党实验。我一个人丰收啊，不能算丰收，要让广大种粮人都能获得丰收，才是我的这种愿望。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以其为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力量。
7: 时代变迁，场景变换，但共产党人扎根一线、实干为民的初心从未动摇。平凡岗位上日复一日的付出，成为红色信仰最生动、最真实的写照。芜湖市繁昌区优秀老党员代表、芜湖市繁昌区孙村镇龙华社区关工委主任沈根宝：
8: 我是1976年7月份入党，今年已经是50周年了。回首50年来的党员生涯，我感慨万千。从这党的那天起，我就决心跟党走，为党做事，为民众办事，随时必不能更新。
7: 中国好人、全国模范教师、淮南市凤台县丁集镇张巷小学教师李元芳。
9: 写入党申请书的时候，我们内心是充满向往和憧憬。当你真正站在党旗下宣誓的时候，你的心里是沉甸甸的，你多了一份责任。作为一个乡村教师，我要教好这些娃娃，把红色的基因传承下去，让他们长大，为我们国家做贡献。
7: 马鞍山市寒山县林家滩遗址管理处博物馆展陈部负责人陈永志。
10: 当年宣誓是在学校教学楼的党员活动室，那个房间安安静静，只有宣誓的声音，那种庄严感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那一刻我就觉得心里有了航标，心怀热爱，脚踏实地。
7: 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安徽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田野。
11: 党员迎来而上的精神始终激励着我，并最终坚定了我的入党信念。我在20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始终铭记所提交的入党申请书中的字句，这不仅是一份承诺，更是一生的课题。时刻以党员标准严格律己，勇攀科研高峰，将个人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
1: 7月8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省交通运输厅介绍了安徽培育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的有关情况，请听报道。
0: 近年来，安徽交通系统聚焦技术突破、要素配置、科产协同三大方向，多项科创成果领跑全国。其中技术创新方面，依托引江济淮工程，建成单跨度最长的通水通航钢结构渡槽等多项世界级航运设施，多款新能源船舶顺利下水，长大桥梁技术系列成果斩获多项国际大奖，宁吴和宁智慧高速、引江济淮智慧航道、全国首个区块链无纸化内河智慧港口芜湖港、全国首个城市空中交通枢纽等一批标杆项目落地，智慧交通应用场景持续扩容。安徽省交通运输厅厅长聂爱国。
12: 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大力培育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加快交通运输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素质化升级、绿色化转型，确保15/5交通运输开好局、起好步。
0: 此外，安徽交通产业融合发展多点开花，交通基建数字化车间、新能源船舶产业快速崛起，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有序开放，低空交通布局提速，同步布局量子科技、氢能重卡、加氢站等未来交通产业应用场景。接下来，安徽还将大力培育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加快交通运输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确保15/5交通运输开好局、起好步。
1: 安徽台消息，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公布2023年河美乡村精品示范村第二批认定结果，望江县桃岭村、黄山市侯坑村等134个村全部通过省级认定。经过3年的系统建设，这批示范村总体呈现规划科学、配套完善、连农带农有力等特点，为全省河美乡村建设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标杆。截至目前，安徽河美乡村精品示范村总数已达到821个。下一步，安徽将持续加大河美乡村精品示范村建设力度，力争示范村总数达到1000个，为乡村全面振兴夯实根基。目前，全省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定在91%，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保持85%，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53.2%，农村基础设施完备度、人居环境舒适度、公共服务便利度持续提升，彰显徽风晚运、宜居宜业的河美乡村成为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幸福家园。
0: 这段时间，江淮大地处处瓜果飘香，迎来采收季。从扩大销售渠道到延伸加工链条，这些特色产业正成为农业提效、农民增收的重要支撑。安徽台综合报道。
1: 走进滁州民工市桥头镇楚塘村连片桃园，粉嫩饱满的水蜜桃挂满枝头，依托当地优良沙质土壤与充足光照，搭配全程生态化管护，镇里的水蜜桃自然成熟不催熟，凭借果形端正、汁水清甜等特点广受好评。楚塘村桃园负责人汪东旭：
13: 因为我们的种植土壤是

0: 沙土地性质的，所以说这个品质特别高。每年的话有固定的稳定的客户，我们一亩地在4到5千斤，亩产值在8000元左右。
1: 桃园通过打造梯次成熟、错峰上市格局，拉长销售周期，实行分级筛选、优质优价。同时修枝、套袋、采摘等环节持续吸纳本地闲置劳动力，常年带动就业超60人，年发放务工工资30余万元，村民人均年增收超5000元，实现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双向共赢。桥头镇宣传委员李莹：
2: 从品种改良、技术管护、产销对接多方面发力，扶持大户做大做强水蜜桃特色产业。下一步，我们将不断完善产业链条，依托特色农业赋能乡村振兴，让甜蜜产业持续惠及更多村民。
1: 眼下，安庆市宿松县二郎镇建岭村果蔬大棚迎来了丰收季，小番茄、西瓜、茄子、青椒等果蔬长势喜人。和传统菜场、商超的果蔬售卖模式不同，这里采用自由选购、随意搭配的模式，顾客既可以挽着竹篮进棚现摘，沉浸式体验田园乐趣，也可以提前线上告知需求，由基地工作人员按需搭配好新鲜果蔬直接配送到家。宿松县二郎镇建岭村村委会委员胡海龙：
3: 目前的销售模式很受市场欢迎，蔬菜水果已经是供不应求，下一步我们打算进一步丰富蔬菜和水果的种类，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1: 特色种植不仅鼓起农民的钱袋子，也催热了乡村旅游业。在芜湖湾仔区湾仔镇，600亩生态杨梅进入盛果期，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走出城市，奔赴乡村，沉浸式体验采摘乐趣，感受丰收氛围。游客董一平：
4: 亲手摘下新鲜的杨梅，酸甜多汁，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特别有意思。
1: 湾仔镇杨村村种植大户潘守国：
5: 如今树果满枝，部分熏果供游客采摘外，还会有工人采摘加工，酿成特色杨梅酒，制作边镇杨梅等产品。
1: 在做好生态种植的基础上，铜陵市宜安区西连镇陇上村不断延伸蓝莓产业链条，依托时令鲜果资源，开发深加工产品，丰富蓝莓消费场景，推动单一采摘业态向多元化文旅体验升级，有效带动农业增效、农户增收。陇上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汤超：
6: 我们将坚持党建引领产业振兴，积极探索多元化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大力发展蓝莓等特色果蔬产业，不断丰富乡村振兴农旅新业态。小小的蓝莓既盘活了村里的土地资源，又拓宽了村集体增收、村民就业等渠道。
7: 完美赛事，活力江淮。
8: 体育赛事精彩纷呈，赛事加文旅模式持续升温，安徽各地群众体育活动蓬勃开展，带动消费活力不断释放。请听报道。
9: 在黄山市体育馆，挥臂埃上演精彩示意对决，黄山队坐镇主场迎战淮北队。赛场上球员们奋力拼搏，配合默契，在一声声助威呐喊中，淮北队赢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黄山市民罗宾：
10: 今天过来看这个篮球赛真的非常的精彩，运动员们敢打敢拼，看得我真的是热血沸腾。
9: 除了精彩赛事，黄山市还推出了票根经济，让观众凭预约码就能享受景区门票、餐饮住宿等专属优惠。据统计，前三场主场比赛累计吸引观众近万人次，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明显提升。浙江游客陈尹希：
11: 比赛人很多，比较热闹，我还品尝了当地的一些特产，感觉挺不错的，可以带回去给家人分享。
9: 黄山市体育局群众体育科科长张彪：
12: 我们立足黄山文旅资源特色，创新推出一场比赛一道灰味赛事运营新模式，深度挖掘本土非遗文化特色农产文旅资源优势，把赛事客流量关注度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文旅消费增量。
9: 在阜阳、亳州等地，乒乓球赛、篮球赛等赛事轮番上演，赛场上既有身经百战的老将，也有初出茅庐的新秀，参赛群体覆盖全年龄段。亳州市民李农村：
13: 在家门口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比赛，非常开心，现场的氛围的话也特别特别的好，让我们感受到了篮球运动的魅力，希望挥臂埃越办越好。
9: 玩雨争锋，挥拍逐梦。近日，马鞍山市和县、六安市霍邱县、安庆潜山市等地相继开展挥雨赛、县区选拔赛，丰富了群众体育文化生活。 近日，完美。

0: 昨晚，首部聚焦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宣纸制作技艺的电视剧《种墨园》在安徽卫视黄金档播出。该剧在宣城市金县实地取景拍摄，以影视艺术生动展现宣纸千年文脉，为非遗活态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1: 电视剧《种墨园》共34集，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宣纸制作技艺为叙事核心，讲述了两代人在新时代的桃花镇上守护千年技艺、振兴一方产业的动人故事。全剧深度融入宣纸千年历史文化，生动演绎古法造纸技艺与新时代发展潮流的交融碰撞，全方位展现宣纸非遗技艺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之路。电视剧《种墨园》总导演宋叶明：
2: 一部戏，我们不是仅仅在于对一个宣纸过程的再现，而是在于它的精神的展现。我们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努力的去挖掘展示他们的一个工匠精神，也是向千千万万的坚守在我们中华民族大地上的那些非遗人的一个敬意。
1: 电视剧《种墨园》领衔主演郑业成：
3: 我们都在做一件事情，就让宣纸让更多人熟知，让非遗走向更远的地方，让全世界知道中国之美。
1: 种墨园全程在宣城市金县实景拍摄，23个取景地涵盖了宣纸文化、皖南古村落和自然风光。自6月23号在央视一套黄金档热播以来，金县客流持续攀升，截至目前已接待游客170.7万人次，同比增长40.6%。其中宣纸小镇景区接待游客7.6万人次，同比增长340%。宣城市金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陶峰：
4: 整个聚焦热度延伸文旅产业链条，多层次打造特色游玩体验项目，把宣纸非遗体验融汇到游览全过程，真正把持续热度化作文旅长销优势，让宣纸文化传遍全国各地，走进大众视野。
5: 更多内容我们来听一组简讯。随着新宇环保、废水孪生智智工业互联网平台等20家平台近日入选2026年省级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安徽已累计培育各类型重点平台112家，全省重点平台服务企业突破56万家。截至目前，安徽工业云平台应用率达72.2%，居全国第二位。
0: 昨天，安徽红色故事短视频大赛暨安徽省红色研学季启动仪式在宣城市金县云岭新四军军部旧址举办。活动紧扣建党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要节点，依托短视频传播与红色研学实践，面向全社会征集3到8分钟原创作品，支持情景演绎、AI 复原等多元形式，优秀作品将全省展播并设置专项奖励。
5: 近日，六安市水利局联合保险公司出具全省首例农业水权交易加水保险投保单，种植户将节约的农业用水权通过市场交易获得收益，再用这笔收益为高风险农田购买保险，干旱后每亩最高可获赔300元。这意味着每一滴省下来的水都能变成农田的抗旱保障金。
0: 新建淮北至阜阳高铁近日正式启动静态验收工作，标志着该高铁主体工程建设基本完成。淮阜高铁新建正线全长约142.5公里，是皖北地区城际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预计今年10月底具备通车条件，将结束蒙城县、利辛县不通高铁的历史。
5: 芜湖 GIL 管廊工程近日实现总掘进里程过半，作为目前长江上在建地质最复杂、盾构施工难度最大的电力盾构隧道，项目建成后将为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提供过江置换通道。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许鹏，主播静书、鲁编。
5: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
6: 听众朋友，
7: 农民朋友，
6: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
1: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0: 说起吃梨，大家是不是一直都觉得得等到7、8月份中秋前后才能吃到新鲜清甜的梨子？但今年不一样，现在桥城区赵桥乡方瑞园采摘园的梨子就已经挂满枝头，完全成熟了，初夏就能吃上新鲜脆梨，彻底打破了大家的固有印象。不信，咱们来听一听前来采摘的游客怎么说。游客王醒：
2: 酥脆爽口，汁水特别多，一口爆汁。
0: 游客赵伟丽：
3: 脆得很，还没有炸。
0: 走进赵桥乡方瑞园采摘园，一棵棵梨树长势特别好，翠绿的树叶之间，一个个圆润饱满的梨子挂满枝头，沉甸甸的，还带着满满的鲜果清香，看着就让人嘴馋。不少市民趁着空闲时间过来采摘尝鲜，沉浸式体验初夏采摘的快乐。这批早早上市的新鲜早熟梨也是收获了所有游客的一致好评。桥城区赵桥乡方瑞园采摘园负责人孙晴：
4: 都说7月的核桃8月的梨哈，看咱的梨5月下旬的梨哈，全部熟熟的。咱这个梨是酥脆早熟梨，特别脆甜，而且咱的汁水特别多，个头平均达到6两7两哈。
0: 孙晴介绍，这批抢先上市的梨子品种是酥脆一号，也是咱们当地成熟最早的梨品种。对比市面上常见的秋月梨，酥脆一号最大的优势就是成熟早，口感绝佳。园区里一共种了500多棵梨树，有秋月梨、酥脆梨等好几个品种。眼下最先成熟可以入园采摘的就是口感超棒的酥脆一号。孙晴：
4: 因为之前咱吃梨都是8月15左右才会上来，而且都是那种皇冠梨，但是这个梨你看它又像苹果，但是它的口感特别好，它的上市时间比较早。
0: 不光上市时间早，口感脆甜多汁，这批早熟梨的品质和食用安全也特别靠谱。为了让大家吃到正宗的树上自然成熟的鲜果，采摘园全程采用生态种植的方式，果树生长期间完全不打农药，袋子套袋之后全程自然生长，不做任何人工干预，靠着自然环境慢慢成熟，最大程度保留了梨子原本的香甜口感，大家吃着放心，吃得健康。孙晴：
4: 咱这个梨的开园的正常的时间是7月1号到7月15号，咱这个梨的挂果时间的话也都是15到20天左右，就是熟，没有任何农药。
1: 下面请听防溺水公益广告。溺水巧应对，空塑料瓶可救命。
5: 12、13，咱们捡了这么多矿泉水瓶啦！
6: 哎，丁丁，你先查着。小勇，咱俩下河游泳，凉快凉快。
7: 好。
5: 你们快上来，水深危险！
8: 救命啊！
7: 哎呦，快看，阿文跳水了！
5: 快来人呐，有人落水了！
9: 在哪儿？
7: 叔叔，在那边。
9: 不行，太远了。快把那矿泉水瓶递给我一个，要空的。
5: 给您。
9: 嘿，小朋友，抓住这个瓶子，放在下巴底下，好让鼻子、嘴浮出水面。来，把这些空瓶子装在那个大塑料袋里，做一个临时救生圈。
5: 好。
10: 发生溺水时，随身携带的矿泉水瓶可以作为救生工具。据专业实验证明，一个500毫升的矿泉水空瓶夹在下巴下面，能让体重35公斤左右的孩子口鼻浮出水面。把3个以上的空矿泉水瓶装在空包或塑料袋里，就可以做成一个简易救生圈，这是紧急情况下最容易得到的救生器材。提醒您，溺水发生巧应对，空塑料瓶可救命。
11: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0: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找中介看房，顾客却跳单算违法吗？
12: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小赵呢，在网上看到某中介公司发布的房屋信息，拨打电话咨询，中介公司表示啊，可以带他看房子。小赵在看房之后呢，获得了原房主的联系方式，悄悄地和原房主直接联系，商谈购房事项。 一个月之后呢，中介公司得知小赵已经私下购买了该房屋，认为小赵违约，并要求小赵支付报酬。那么中介的主张合法吗？答案是合法。我国民法典第965条规定，委托人在接受中介人的服务之后呢，利用中介人提供的交易机会或者媒介服务，绕开中介人直接订立合同的，应当向中介人支付报酬。
1: 下面请听房电诈公益广告，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爷爷奶奶，房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8: 挂掉。
6: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3: 删除。
14: 删除。
6: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4: 不信。
6: 来源不明的链接，
13: 不点。
6: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3: 不说。
14: 不说。
6: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 福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人保财险福州十分公司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丰航富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人保财险的财产险、意外伤害险、健康险以及车险理赔等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
0: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私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跟着你就是力量》。

0: 家，让家更有爱。
1: 按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0: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1: 按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0: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1: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0: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1: 中国移动。
2: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2: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中国农业银行，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正丰行分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2: 亳州市正丰行分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3: 正丰行分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分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2: 亳州市正丰行分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分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4: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人保财险亳州市分公司。欢迎大家就车险服务、车损险等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反映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丰行分热线的嘉宾，人保财险亳州市分公司副总经理周建。周总，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5: 各位听众大家好。
4: 好，那么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的话，还有人保财险亳州市分公司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
3: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丰行分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丰行分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4: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场外群众留言。有群众反映，业务员收取保费之后只投了交强险截留商业的保险费，发生交通事故无法理赔，给市民造成重大的损失。请问公司对基层业务员合规销售有哪些全流程的监管手段？出现此类的侵害群众利益事件，对消费者有没有先行的赔付的机制？

0: 您可以结束之后打电话，我们可以帮您进行转办啊。
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政风行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场外的群众反映的问题哈，来关注一下新能源汽车，这个车主留言说，当前新能源汽车的保费普遍呢是高于同价位的这个燃油车，难以理解，想问一下新能源车险的保费定价的官方的核算标准是什么？像车辆的电池、电机，包括电控的三电系统的损坏的承保赔付规则是什么？如果说电池自燃损耗不在赔付范围内的依据的话，又是什么呢？这一系列的问题的话，我们有请下任嘉宾王主管来做介绍。
2: 首先他说一下啊，
0: 您介绍
2: 啊。首先这个网友反馈的说是新能源车保费贵的问题，这个它的核心就是它现在对于它的维修成本对于我们来说是比较高的，赔付成本高，就是说作为一个商就是我们也是一个企业嘛，对吧？然后它的这个结果就是，就是承保的那个赔付要与风险要相匹配，就是我们承保的这个成本，还有它这个面临的风险要相匹配。就是咱这个新能源车它保费贵的原因，就是它首先它这个维修成本高，什么现在咱的说新技术，什么一体化压铸的技术，还有咱那个。一些科技含量在咱那个车上应用的都比较多，所以它这个维修成本要高于咱这个传统车。
0: 也就是说它的第一方面是维修成本要高一点。那这样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有请您做继续介绍好不好？
3: 他转了一万卖掉的。
0: 哎，你好，这位听众。
3: 好，你好。
0: 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您来说。
3: 我想咨询一下，现在是这个玉米可以保险。
0: 玉米有没有保险是吧？
3: 啊。
0: 好，我们有请赵主管。
4: 这位听众您好，这个玉米保险的话，目前是国研在进行保的。玉米、小麦、大豆的话，全市都是在国研保险保自保。
3: 这个太少了。
4: 但我们也可以保一些，就是商业的。但是商业的话，目前我们做的是比较少的。
3: 商业的这个不是针对那个暴雨大户吗？像我们农户30亩、20亩的，也那个呀。
4: 对，你们可以以那个经济合作社的名义进行投保。
3: 没有经济合作社呀。
0: 如果说他以经济合作社的名义投保的话，他是不是要有一些资质啊，或者是公司的营业执照之类的？
4: 对，相当于一个民间组织嘛。
0: 哦，那他前期的话，先需要去办理这些。
4: 对。
0: 除此之外的话，就像他散户的话，就是玉米投保，目前公司没有这样的业务是吗？
4: 目前没有。
0: 这公司目前没有，主要是在国家农业保险。您是想投保是吧？
3: 对，想投保，这个太少了。这波可以投到300吧，300到时候要是风调雨顺的话就赔了400多，要是倒伏了吧也是400-500吧，没啥意思。
0: 您是在国研农业保险也已经投过了是吧？
3: 啊，以前投过了。
0: 投过了就是想问一下，就是人保财险有没有商业险是不是？
3: 啊，有没有高一点的？
0: 高一点的啊，目前来讲的话啊，好像业务方面没有。
3: 他赔的这个险说句实话都不够化肥跟那个种子钱。
0: 因为国家农业保险受理的这应该是保障型的，基础保障型的吧，应该是。它不是商业。您是想投商业的话，那我们有请赵主办来给您做一个详细的沟通，看公司以后打不打算在这方面开展业务。
4: 对，你可以问一下这个有产值保险。产值保险呢就是根据你的投入的这种这个，首先第一是投入的这种种子的，对吧？包括化肥，就是产值保险。这种的话，首先它保费比较高，然后根据你的这个输入的成本，比如说你要求一亩地达到1000块钱的，1000到2000块钱，但是实际上你输的只有500块钱，都是会根据你的产值来进行理赔。
3: 那这个要是，比方说一亩地要是1000块钱的话，这个要不需要到那个农业合作社，还有那个证件什么的？
4: 这种的话，到时候如果说具体你要需要投保的话，我们可以先进行线下去联系你，然后根据你的资质，然后再看一下你具体的有多少的这个承保的标的，然后这个具体的这个保费测算的话，也需要几个线下进行去测算一下。
3: 这样计算的话，大概一亩地是多少钱呢？